0: 最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0: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0: 尽在长三角洞新闻。
1: 首先进入长三角洞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 AI 加制造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主战场，由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工业时序控制大模型，通过把工厂老师傅们的经验转化为 AI 自主决策，让 AI 老法师接管工业生产核心环节，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请听报道。
2: 一家精密制造企业的风电零部件车间主要生产行星架、法兰盘等各类零部件，生产前的选刀过程耗时又耗力，工程师需要从3000多把刀具中选出合适刀具，按工序逐一安装到机床上。精诚科技前沿部署工程师陈建豪说，过去这个过程全凭老师傅们靠经验一把把挑选。
3: 业务工人需要一边看着单维图纸，一边对照着二维的信息，去他们的刀具库里面3000多把刀选出100多把来，基本上这一个件要选到数十天，选错刀的代价极其高昂，极易引发剧烈的撞刀事故，不仅损坏设备，更直接威胁操作现场的人员安全。
2: 如今 AI 老法师的加入改变了这一流程。陈建豪说，依托他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选刀师，工程师只需要导入零件图纸， AI 便能够自主分析生成刀具方案，一键导入机床。
3: 本来选一把零件的刀要数十天，我们现在只需要10分钟以内就能够选出来，效率数十倍的提升，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与交付能力，同时将工艺工程师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2: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精密加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精诚科技创始人李晶晶说，团队历经10多年探索，自主研发出工业时序通用大模型 ManuDrive 平台，127个算法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转化为 AI 工业建筑师、 AI 图纸生成师、 AI 数控编程师等各种不同角色，目标就是用 AI 的超级大脑代替和超越老师傅们的经验。
4: 我们第一步先去学会老师傅的经验，把老师傅的经验复刻到代码里。那第二步呢，就是 AI 通过强化学习，给出比老师傅经验还要高阶、还要准确的一些方案，让我们产线原来一个月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一个星期就生产出来。
2: 工业场景纷繁复杂，要让 AI 老法师精准落地，离不开人才支撑。团队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扎根工厂一线，挖掘痛点，收集需求。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则负责模型的动态迭代，解决模型水土不服的难题。李晶晶回忆说，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家生物发酵企业，团队在工厂现场驻扎写代码，一待就是9个月。
4: 生物发酵呢，它越热越好，越潮湿越好。我们的 AI 的技术团队啊，就在那种场景里跟他们的工程师同吃同喝同睡，甚至都在工厂打地铺。我们当时写代码的时候，就是4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的垃圾袋，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待了9个月。
2: 有了前期经验，模型的部署效率越来越高。目前 ManuDrive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经济效益。团队的构成也越来越国际化，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苏南作为前沿部署工程师，已经深度参与了多个项目。
5: 可以看到 AI 真正涌上这样的产业里面，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实际在被用。这样的大产业有可能尼泊尔没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不会变，就是你有一个核心 AI 逻辑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2: 依托在国内制造业积累的技术经验，精诚科技还开启了出海步伐，首个项目已经签约落地。李晶晶说，希望用这套 AI 加制造的中国方案，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4: 我们优先选择我们的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这个大模型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数据建立起来的，下一步我们要赋能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存量的制造业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创增量。
1: 近日，江苏省13市半年报全部出炉，上半年江苏 GDP 达70,387.3亿元，同比增长5.2%。

0: 从各市发布的数据来看，有五个城市超越5000亿元，分别为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苏州以13751.65亿元领跑全省，增速5.6%，总量和增速都是领头羊。南京实现9729.07亿元，增长5.3%，总量靠近万亿大关。值得关注的是宿迁，增速5.4%，作为苏北城市增速亮眼。我们长三角节目曾经报道过，苏州在全国首创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上周末，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首个正式版本正式上线，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的约1100个路口。来听江苏台报道。
1: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2: 这个有个2.8公里。
1: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2: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3: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了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了阵雨的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连续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1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3: 得益于将苏州交管的精确数据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和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美团骑手王新乐说，
2: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3: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对此，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措施。因此，今年6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美团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美团配送安全北部大区高级总监刘通，
4: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了试点。
3: 此外，苏州还针对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进行引导奖励，如给零违章骑手送上换电补贴或发放小候鸟园林券等奖励，这也大大提升了骑手们的文明交通参与感。
0: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上海站首场8月2号在上海体育场开唱，这是该组合连续第二年在上海举办大型演唱会，四场演出超20万人次的观众，其中近90%为跨城观演，不少父母陪同子女前来。请听报道。
5: 刚刚结束高考的可可同学和妈妈一起从河南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从小学6年级开始喜欢时代少年团，6年过后，他已喜提湖南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
6: 上学的时候很累嘛，但是看他们那些舞台或啥，感觉很有力量嘛，就是有种激励的感觉，就有劲儿。
5: 他的妈妈马女士说，
7: 其实对他挺有帮助的，偶像作用在于他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最多的还是自律吧，自己有明确的目标，想干什么自己有一个计划，就是按照那个计划去执行。
5: 即使是像方女士这样自称不算特别赞同的家长，也选择了陪伴，虽然没有抢到票，但她还是带着初二的女儿来到场外感受气氛。
8: 每个年代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他喜欢就可以他过来看一下就好了。

0: 晚上七点演唱会开始，近五万名观众到场观演，气氛热烈。
1: 大家好，阿拉斯
2: 时代少年团，
1: 欢迎大家。
0: 场馆内，来自广东的陈女士不仅带上了女儿，还带上了自己的妈妈，一家三代共同观演。她说，她和孩子都是时代少年团的忠实观众。
3: 我能感受到他有一种情绪价值在里面，如果是正向的这种偶像追星的话，有一个正能量在里面，我就可以跟我女儿一起来追求这种正能量。
0: 为一场演出，两代人三代人共同赴约，仿佛一次关于成长、理解与陪伴的公开课。送女儿进场后，刘女士和丈夫走进了家长等候区，他们是专程带着即将升初三的女儿从安徽来的。刘女士说，女儿欣赏团队中一名既能搞好学习又能兼顾演艺道路的成员，在家长眼中，追星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孩子青春的一部分。
4: 爸爸抢的，爸爸手速很快，考试结束了来轻松一下，正好顺便陪孩子看演唱会。我们还去了华东政法大学看一下那边的建筑，我觉得有个度吧，因为这个时代嘛，这是他们的青春，我不是盲目的去追求怎么样，对吧？作为一个放松的方式就挺好的。
5: 延安杨家岭南泥湾烈士陵园，这是无锡的一对母子这个暑假的关键词。26天，1700公里，从江苏无锡到陕西延安，途经5个省份，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目前这对母子已经回到无锡。无锡台报道，
6: 截至目前，他和儿子黄浩胜的长途骑行累计已超过10000公里，之前骑过川藏线和北京方向，但今年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体能挑战和风景体验，而是把寻访烈士陵园作为主线。
7: 孩子就说了，他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6: 6月29日，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亢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吴慧娟
7: 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神情，其实能感觉得到他在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再去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当时这些战役的记录。
6: 到达延安的那一天，母子俩很开心。

0: 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六点出发，晚上八点半休息，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在骑车。吴慧娟。
1: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其实事实上是待了4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2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0: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2: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于这次骑行的话，我可能确实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遇到了磨难要不断的坚持下去，遇到了困难也要去努力的想办法去克服。
0: 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吴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1: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0: 26天，1700公里，15座烈士陵园，一个13岁的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信仰的距离。他晒黑了，也结实了，他流过汗，也落过泪，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路上读懂了课本之外的历史，也找到了脚下的方向。
3: 三伏天里酷热难耐，在徐州荣盛城57小区，居民们却享受着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而这份清凉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江苏台报道。
4: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盛城57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里，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居民王庆美。
5: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4: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由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和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共同研发。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关闭后，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徐矿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6: 我们是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4: 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57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能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徐矿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6: 根据反馈的意见，在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最终呢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4: 记者了解到，荣盛城57作为唯一试点的供冷小区，供冷时间从今年6月1号到9月30号，前2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

0: 恒温供能体系，实现了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也为全国同类资源枯竭型矿区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徐州方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深地热能储用团队科研人员吴淑慧。
1: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这个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一个相当于实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的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科研攻关，那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2: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庄多多，成片多多，看似高薪的货运工作背后，暗藏深深的诈骗套路。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捣毁一个套路租车招工诈骗团伙，受骗司机达70多人，涉案金额超300万元。今年以来，在对传统案件快侦快破的同时，上海警方全力攻坚新型案件，持续提升打防刑事犯罪效能。上海台报道。
5: 不久前，货车司机沈师傅被一则月入万元的网络广告吸引，于嘉定区一家名为庄多多的物流公司签订租车合同，并缴纳租金、服务费等共计11000多元。可接到派单后，他发现实际工作内容与公司承诺的只负责运输完全不一样，收入也很少。
6: 纯水装四千斤，卸四千斤，7点钟过去的，给人卸好，下午1点了，给了140，太重了那活。
5: 沈师傅想要回之前支付的费用，却被告知其签订的租车合同里并没有工作内容相关条款，要解除合同的话，此前费用不退，还要再支付14000多元违约金。考虑到接下来每月还要支付几千元的货车租金，他不得不主动解约，总计损失25000多元。警方接报后发现辖区内有多起类似警情发生，这家物流公司存在明显的套路租车诈骗嫌疑。嘉定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健介绍，
7: 侦查发现该公司在引流、门店、收款账户上分别使用3个马甲公司名称，3家公司均由杜某一手操控，以高薪为诱饵骗取货车司机前来应聘，后设法熬取租金、押金、违约金等。公司账户自2025年8月以来并没有与任何商超、仓库发生过货运业务的资金往来。
5: 掌握相关证据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一举抓获杜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就在行动当天，还有不少货车司机前来应聘。直到案发，该公司已诈骗司机70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和沈师傅一样，签订合同没多久就提出了解约。
8: 人家3月11号来的，3月13号走的，2天时间，你扣人家6000，再加7000啊！
5: 目前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杨健说，
7: 该公司除了少数自有货车之外，大部分用于出租的车辆均以较低的价格租借而来，该团伙不仅对被害人以违约为由拒退押金并索取违约金，甚至还诱导无支付能力的被害人通过网络贷款屏障。
5: 今年以来，聚焦新就业群体和新消费业态等衍生出的新型犯罪案件，上海警方已先后侦破恶意索赔、买真退假、套路租车等新型诈骗案件60多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谢艳刚表示，对各类违法犯罪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用破案惩凶来回应市民关切。
9: 截至目前，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已连续12年实现命案全破，连续9年实现抢案全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既遂数、案损数连续7年双下降，全市社会治安环境持续稳中向好。
4: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5: 大家好，我是老马。古希腊海洋学家迪卫斯托克曾经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中国是个拥有长达 1.8 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海陆复合型国家，海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大海这个国家间实力较量的疆场，对爱好和平的中国而言，巡弋在海洋上的战舰不仅需要有一招制敌的利器，也更需要保护自身安全的金钟罩铁布衫。而末端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也称近防武器系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有了这道防线，军舰就有了护身符。作为世界难题，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研制生产的能力。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更是耗费了10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近防武器系统。90年代

1970年，崔东华出生在新疆，从小他就活泼可爱，能歌善舞，是个搞文艺的好苗子。但因为父亲是军工厂的工程师，在家庭的熏陶中，崔东华最终爱上了科学，尤其对军事装备感兴趣。他经常向父亲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时就连父亲也回答不了。好在父亲注重培养他对科学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方法，使他受益匪浅。由于天资聪明，又勤思善学，动手能力强，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甚至在年级都是数一数二。16岁时，一般孩子还在高中苦读，崔东华却在1986年就轻松地考入了知名学府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上世纪90年代，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计算机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专业。当年这个专业一共有70多位同学，毕业后有50多位都出了国，留在国内的也都选择到高薪、舒适、轻松的大单位工作。崔东华一直是成绩佼佼者，无论选择出国深造还是国内企业，都会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去处。但出人意料的是，崔东华却选择了军事研究单位继续深造。他以接近满分的数学成绩考入了我国著名的海军装备论证中心，成为了一名海军军事科技的研发人员，也算是子承父业了。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成为我国第一代流苏舰炮专家朱锡斌教授的关门弟子后，居然选择了最难搞的方向，舰炮武器系统外导弹仿真研究。这个课题对数学的要求出奇的高，一个微小的错误也会导致整个舰炮的瘫痪。虽然崔东华的数学很好，但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全面研究传统弹丸外弹道模型的基础上，又系统地推导了高速旋转弹丸外弹道的全要素计算模型，极大地提高了已有弹道模型的仿真精度。经过不断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在以往科研中被忽视的问题：在抗击运动目标时，作用在小口径高速旋转弹丸上的某个次要力会显著影响弹道特征。他的这一发现有重大进步意义，也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事实上，崔东华在读研期间的这个科研还确实是最轻松的，之后他面临的都是一个比一个还要难啃的硬骨头。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的前身是海军装备研究所，我国海军所有的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可以说，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中国海军主战装备技术水平的高低。在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工作，虽然从事的也是科研工作，但和传统的科研领域不一样。崔东华不仅要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埋头苦干，一年中还要抽出几乎一半的时间登上海军战舰出海收集数据。用他的话来说，要成为一名海军科研人员，首先得成为一名海军战士。他自嘲自己也算是半个海军。但上船这件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搭乘军舰出海和乘坐民用船只的体验完全不同，军舰去的往往是远海。崔东华第一次上舰就晕船，搞得他胆汁都吐了出来，而恶劣的卫生条件又是远航中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在90年代，舰艇基本上是男人的专属世界。

0: 当时研究院里也只有崔东华一个女生，所以上船之后，崔东华遇到的不方便比其他人更多。以前那些老式舰艇可能连卫生间等设施都不完备，很多船只的卫生间、洗澡间都只有男用的。在军舰上爬上爬下对崔东华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夏天舰艇的温度可以高达40-50度，闷热难当。可作为军人的崔东华还必须穿戴整齐，冬天海况恶劣，气候多变，海上的寒风渗入骨髓，崔东华只有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冒着刀割一般的海风在甲板上工作。他从来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来对待。崔东华也坦言，10天半个月不洗澡那是常态，每一次出海都是一次磨练，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研制出来设备总是要到户外去试验的，崔东华亲临的可不仅仅是船只，还有从南到北的各个实验基地。作为科研人员，只要有需要，他就会亲自参加装备研制所必备的外场试验。从塞北试验场到南海群岛，崔东华在祖国境内纵情地挥洒汗水。随着世界各国反舰导弹的技术进步，很多国家都开始建设海军反导拦截体系。一般来说，一套完善的反导体系分为近、中、远三层。远程防空是海军航空兵驾驶的舰载机负责，中程防空则依靠舰空导弹，近程防空则是军舰上的对空机炮的任务。近程武器使用的是高速度的密集的舰载火炮，被称为海军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出现，速度越来越快，飞行高度也越来越低，依靠人工操作的对空机炮就根本无法拦截导弹。为了解决战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空白，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利用加特林机炮的高射速，在反舰导弹的来袭路径提前制造一片弹幕，击毁即将命中战舰的导弹，从而率先研制出 AK-630 近防炮。该炮采用6管30毫米加特林炮设计，射速高达每分钟5000发，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的舰载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AK-630 大获成功之后，各国都开始研究自己的近防炮系统。随着亚音速、超音速的反舰导弹的问世，要计算出攻击路径，单靠人脑是不行的，就必须利用火控系统来进行测算。这其中就涌现出美制密集阵等一批自动化程度高、性能优异的近防炮产品。当然，这只是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有研制生产的能力，因此他们严格限制禁运这类武器系统。战术决策软件更是武器系统的密中之密，就算某些国家对外成套出口武器，但这个近程反导模块也是进行过专门的加密。当时我国的近程反导领域是一片空白，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涉及雷达、光电、火炮、火控、弹药等10多个学科领域，由分布在舰艇不同部位的雷达系统、火控系统和火力系统组合而成。它不仅要有强悍的火力，还需要有精准的探测、跟踪和火控处理能力。当探测雷达发现敌方导弹进入其视野，便会迅速锁定目标，并将情报交给大脑精准火控系统来进行分析， 再由大脑发出指令，指引手臂，多管高射速火炮系统瞬间抛射出成千上万枚飞镖，将敌方的武力在半路炸毁。末端拦截超音速导弹的自动决策系统是世界难题，我国海军科研起步较晚，此前并没有研制类似武器的基础。要想搞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难如登天。美国海军在得知中国也要进行近防炮系统研制后，不屑地表示，这种武器的技术水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科研能力。美国是世界科技第一强国，密集阵系统研制成功就足足花费了10年。美国海军很有自信地认为，中国人可能搞得定射速较快的加特林级炮，但引导火炮实施拦截的火控雷达系统肯定是搞不出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近防炮项目启动，崔东华和他的团队临危受命。在接受任务后，作为项目总主持人的崔东华几乎吃喝睡全在实验室和军舰上。他们从零起步，光是拿出第一份设计方案，崔东华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在数年的时间里，经过艰苦摸索，经过上千个作战模式分析，探讨最优的对战方案，以及上万次的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自主的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实现舰炮武器全自动作战指挥，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宛如给军舰穿上了贴身铠甲。这就是我国大名鼎鼎的730型近防炮系统。730型近防炮一经问世，就超越了美制密集阵系统。730型近防炮是一门7管30毫米转管炮，最高射速高达每分钟4300发，虽然和美制密集阵相差无几，但美制密集阵的火炮是一门6管20毫米火神机炮，毁伤和730根本没法比，拦截效率也没有730高。730型近防炮的研制成功，解决了我国战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空缺。通过和红旗10舰空导弹的配合，在舰艇最后20公里范围内，打造出了一个2层机构反导火力网，极大地提高了战舰在敌方反舰导弹打击下的战时生存能力。如今，该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应用在我国海军新型舰艇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崔东华本人也凭借这一研究荣获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11年12月，崔东华又被评为第8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当时评审会对他的评价是，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研制生产反导舰炮武器系统的能力，崔东华打破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封锁，主持研制了该系统，使武器装备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效能都显著提高，现广泛应用于海军新型舰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福建省最南端有一座风光旖旎的海岛东山岛，因整座岛屿远远地看上去像一只展翅的蝴蝶，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蝶岛。如今的东山岛天蓝海碧沙白林绿，百姓生活安逸富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1949年，时任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组长的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从老家河南随部队一路南下，来到了东山岛。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仅有树林345亩，森林覆盖率仅有0.12%。每当大风袭来，整座岛屿便是沙尘滚滚，遮天蔽日。1952年，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沙丘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谷文昌带着大家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都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

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福建省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黄石林回忆说，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沙造林运动，但每次都归于失败。所以当时的干部群众都议论纷纷，说我们东山是个鬼地方，神仙都难治。面对多次的失败与挫折，谷文昌没有丝毫退缩，他立下铮铮誓言，不把风沙制服，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谷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1957年，报纸上登了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谷文昌一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电白县的成功意味着东山县防治风沙的苦战出现了一线生机。1958年3月12日，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在谷文昌的带领下，东山百姓从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看着一棵棵代表着希望的树苗，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万木逢春。可是幼苗刚种下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气温骤降之后，大部分树苗都被冻死了。就在这时，突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在之前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活着9株。谷文昌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们全都拉到了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建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清木麻黄的生长规律，按规律种树，最后再推广全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试验，试验小组终于撰写出一份极为宝贵的观察分析报告，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从谷文昌来到东山，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耕耘，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7.3万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的外衣，让全岛绿化率提高到96%以上，在总计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绿色长城，牢牢地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而长期的劳累却压垮了谷文昌的身体，1980年，谷文昌因病住院。谷文昌次子谷玉东回忆说，当时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诊断是食道癌晚期，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为了增加他的抵抗力，医生建议他用一种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可是当听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谷文昌摇了摇头说，不要了，我这样子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就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停止了呼吸。1987年7月15日，东山群众把谷文昌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立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东山百姓都会自发地来到谷文昌的陵园，一起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长眠于东山岛的古文昌。

0: 是赤山林场的植树人，生前没用过一块像样木材的他，此刻拥有的是整片森林和东山人民的敬仰与爱戴。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车窗之外。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4: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4: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3: 三伏天酷暑难耐，但是对很多有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这恰恰是一个不该错过的黄金治疗期。因为很多老年人一到秋冬啊，就反复的咳嗽、气喘，甚至是彻夜难眠。而在中医看来，病根往往埋藏在夏天，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冬病夏治的道理。 那如何来治，疗效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冬病夏治呼吸系统疾病。好，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方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呼吸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委员，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20年，擅长中西结合方法治疗慢性咳嗽、气喘、眩晕、便秘、颈肩腰腿痛等内科疾病，如肺炎及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类风湿关节炎、脑梗死合并并发症以及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药调理。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3: 嗯，那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先开门见山，好不好？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您明确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因为现在呢是三伏天，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年里冬病夏治养肺护肺的黄金时期。然后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呼吸系统的疾病呢要在最热的夏天来调理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说，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大多数都是属于寒性的湿性的疾病，像一些慢性的咳嗽呀、过敏性的鼻炎呀、慢性的支气管炎呀、慢阻肺呀、哮喘呀，这些它的病根呢就是我们的肺脾肾阳气不足，然后肺里面藏有寒痰寒湿，冬天天气寒冷，寒气入肺，旧病呢就容易复发或者是加重。而夏天呢，人体的阳气最盛，毛孔张开，经络呢是最通畅的，这个时候调理能够借助我们自然界中的阳气来补肺气，驱散陈年的寒痰固痰，相当于给呼吸道固本加固，达到夏天养肺冬天少发病的效果。
13: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顺应天时，在这样一个夏天，就是好像我们的汗毛孔都张开，所以它的治疗效果也是最佳的，对吗？
0: 对，是的。
13: 嗯，那刚才您所说的是哪些疾病是适合冬病夏治？那具体的呢？
0: 比方说第一类就是我们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疾病。
13: 嗯，
0: 有的人一到天气变化的时候，降温了他就感冒、咳嗽。咽痛这类的人群。第二类呢就是一个过敏性的呼吸道的问题，比方说反复发作的过敏性的鼻炎，遇到冷空气就打喷嚏，遇冷或者是刺激性的气味就咳嗽，早晚干咳，换季就咳喘这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疾病的稳定期，比方说就是我们的哮喘，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炎，这种疾病呢秋冬容易发作，气短痰多，这类人群就是普遍怕冷的，遇凉加重受凉就咳嗽的，是我们冬病夏治最典型也是效果最好的人。
13: 那我私下再问一个问题，帮我自己咨询一下，你像我们这属于咽喉炎，是不是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它是适合冬病夏治吗？
0: 也是属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也是可以的。
13: 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属于第一类，它是属于这种反复呼吸道感染吗？
0: 它是一个属于咽炎，它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慢性的疾病。慢性的就是可能反复的发作，对吧？它不是一次性的，但是也有急性的咽炎。也有急性，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慢性的呼吸道的一个感染。
13: 那就是说我们这种咽喉炎，像我们这种职业病的人也适合冬病夏治，对吧？
0: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3: 好，那刚才说了这个适合的，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再来说说哪些疾病它不适合冬病夏治呢？
0: 不适合，我们刚才说了，适合的是一些寒性的疾病，那么不适合的就是相对应的热性的疾病，它是不适合的。比方说像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它正在发烧发热，咳痰咳黄色的黏痰，咽喉呢红肿，化脓的，这些急性的疾病它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个就是热性体质的 疾病，比方说像是风热咳嗽呀，阴虚燥热型的咳嗽呀，它伴有口干、盗汗、大便干结，这种也是不适合的。还有呢，就是有皮肤问题的，像一些贴肤的部位有皮炎、湿疹或者皮肤破溃的，这种是不适合的。还有我们特殊的人群，像是孕妇呀，对吧，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呀，还有就是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像是严重的心功能不全的，还有血糖血压控制的非常不好的患者，也是不行的。还有一类就是皮肤比较敏感，对这个中药或者是我们这个贴敷的这个材料容易过敏的患者，他们也是不适合用的。
11: 那总体上来说哈，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就是适合呼吸系统冬病夏治的可能是寒凉性体质的人，
0: 对，
11: 就是他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凉。那么不适合的人就是可能是那个热性体质的人，就是他的比如说到冬天手脚都发汗然后发热的那种，
0: 对对对，
11: 他就不太适合，
0: 对，是的，是的，
11: 这个冬病夏治啊，大家这下就明白了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老年的呼吸病的这个患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久病及肾哈，就是咳喘很多年以后，就往往伴有腰膝酸软啊、夜尿增多啊、一动就会喘的情况。那对于这类老年患者，冬病夏治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0: 是有的。像我们普通的患者

0: 呢，治疗呼吸道疾病重在补肺，但是老年性的呢，它可能是在有肺肾亏虚的患者，所以呢，我们需要肺肾双补。双补呢，它在穴位上是有区别的，除了我们常用的肺腧、定喘等穴位之外，我们还要用一些脾腧呀、肾腧呀、命门、气海、关元补肾纳气，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活动后气喘、夜尿增多的症状。还有在药物配伍上也是有区别的。我们是在温肺化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补肾纳气的药材，来兼顾的下焦肾气。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除了这种单纯的贴敷之外，我们还可以建议搭配一些三伏贴的这个口服的补肺益肾的中药来内外兼调。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呢，也是普通人，我们可能建议他就是多运动、多锻炼，但是一些老人家，我们就建议他就是避免久站劳累，也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要养护肾气，肾气充足了，才能收纳肺气，才能改善他这种走路喘息啊这种症状。
1: 就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补肾。
0: 对。
1: 除了外在的贴敷，还有内服的中药，再加上生活方式的调理，就是内外结合，我们才能够就所谓的固肾补元，对吧？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发来了问题了。赵景广的朋友说，张主任有能力的专家，还说张主任口齿伶俐，讲得非常的到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曾经那位患者啊？还有位朋友正好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咽炎非常严重，有什么办法？这个好也是刚才我们所说，我帮他问了哈，就是咽喉炎，他的确也适合冬病夏治。那他也问到了咽喉炎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好的
1: 从
0: 方
1: 中
0: 法，
1: 医角度上来
0: 好
1: 说，
0: 的
1: 好
0: 方
1: 吧？
0: 法，首先我们从生活上，我们可能是要避免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对吧？刺激性的气味呀、气体呀，或者刺激性的饮食呀、辛辣刺激的，这个要少接触、少吃。然后呢，从中医的角度呢，我们急性期，我们如果咽喉肿痛的比较明显，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西药，急性的时候治其标嘛，缓则治其本，然后到了这种就是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方剂来调理，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中药的组方啊，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有不同的组方。然后呢，我们平常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代茶饮，就是像泡茶水一样，泡茶水喝，用一些清热解毒的呀、清热利咽的中药来泡水喝，比方说菊花呀、潘大海呀、金银花呀，这种，
1: 哪一味是相对温和一点？因为据我所知，胖大海寒性比较强，它并不适合每一类人群。
0: 对，一般呢，菊花还可以，大部分人都是可以
1: 比
0: 喝
1: 较
0: 的，
1: 温和，
0: 哎，
1: 可
0: 对，
1: 以加点冰糖，口感也很好，对
0: 就是
1: 吧？
0: 我们夏天的凉茶，我们也可以在中间适当的搭配一些，比方说滋阴的呀，麦冬啊，对吧？或者搭配一些补气的呀，黄芪，就是根据每个人，就是说不同的体质，搭配不同的中药，也可以加一些甘草，因为甘草呢，它是一个比较平性的，它可以调和我们的药性，就是避免过于寒凉呀。而且甘草呢，它是一个甘味的，就是甜味的，也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味道。
1: 对，让它口感更好一点。好，那针对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还要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是怎样的，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这个茶泡饮是不是也不是随便能喝的？
0: 对，也是最好是到医院里面看一下啊，有专科的医生来根据你的体质适度的给你调整一下。
1: 对，就是把个脉看一下，寒凉体质，火旺体质，对，这个下药的这个方式不一样，然后可能这个剂就是叫汤剂的剂量
0: 剂量
1: 也
0: 也
1: 是
0: 是
1: 不
0: 不一
1: 同
0: 样
1: 的，
0: 的。
1: 对吧？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病患者哈，就是你也说到了内外结合，那说到这个外，大家就会想到冬病夏治。就是最广为流传的，也是最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是三伏贴哈。那么针对不同的呼吸疾病，比如说哮喘啊，或者慢阻肺呀，它贴敷的穴位和药物配方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0: 它两者的基础穴位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呢，它在配伍和辅助的穴位上是有一点侧重的，是有一点不同的。比方说支气管哮喘，它的核心呢是病机是以

0: 寒痰扶肺为主，那么我们在药物上就侧重于温肺，哎，温肺散寒、解经平喘，像选用一些细辛呀、甘遂呀、白芥子呀等解经平喘的药材。它的穴位上呢，也是以定喘、肺腧、膻中等解经平喘的穴位为主。但是像慢阻肺，它是一个病机是痰多、壅盛。然后肺脾气虚，到了后期呢，可能会兼有肾虚。那么我们的药物上面呢，可能要会增加一些健脾燥湿的药材。它这个呢，就是重在化痰理气。它的穴位呢，也可能会增加一些脾腧呀、足三里呀，它来帮助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减少呢我们痰液的生成。那痰少了，它的咳嗽、咳喘，它自然也就会好很多。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哮喘重在止哮，而慢阻肺重在化痰固本。
1: 也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病的病因、它的病症，然后才找到适合的那个穴位来进行贴敷，
0: 对
1: 效果
0: 对
1: 是
0: 对，
1: 最佳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就您作为医生，一般会选用什么样的穴位？为什么要选用这些穴位？因为我们一提到呼吸系统，可能都和肺有关，是不是这些穴位都要和肺息息相关才可以？
0: 也是不一定的。我们常用的穴位有肺腧穴，它是在背上，是膀胱经上肺的背腧穴，也就是肺气输注于人体背部的关键穴位。这个药物呢，在这个穴位贴敷，它可以直达肺脏，然后缓解症状，宣肺散寒。还有我们的定喘穴，定喘，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对吧？它
1: 对，
0: 是用
1: 它
0: 来
1: 就可以
0: 平喘
1: 平
0: 的。
1: 喘的。
0: 哎，它
1: 我很
0: 是，
1: 想知道定喘穴在哪里。
0: 定喘穴是在后背部，脊柱旁开1.5寸，然后大概在第一胸椎棘突下。
1: 你这一讲的话，大家也不太清楚，
0: 就是
1: 只
0: 在，
1: 知道在背
0: 哎，
1: 部。
0: 在背部，然后颈部稍微往下一点点，脊柱两旁稍微大概2个手指头左右吧，往旁边就是开一点，两侧
1: 就
0: 两
1: 腰
0: 根，
1: 部那个地方是吗？腰部的那个地方是
0: 不
1: 吗？
0: 不不，在颈部的这个位
1: 颈
0: 置，
1: 部的那个地
0: 颈
1: 方。
0: 部这个位置，就是在你脊柱是能摸到的，在脊柱旁边。大概2个手指头左右，两个，它是对称的，这个呢，定喘穴啊，它是一个，不是在我们的正经的12经脉里面，它是一个经外奇穴，专门治来咳喘的，那可以理气宽冲，缓解这个胸闷，喘息的症状。

0: 人体的痰湿主要是由脾来生成的啊。如果脾这个穴位用来补脾，对吧？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这个痰湿的生成，然后呢，痰湿少了，也就不再反复的咳喘了。还我们所有的穴位都是遵循着这种颈部取穴，或者是加上那个脏腑对应取穴的原则，药物通过穴位的经络传导，直接达到脏腑，这样能发挥药效。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针对肺，可能还会针对脾，对吧？然后找到就是最适合他的那个穴位，然后来对症下药。
0: 对，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些老年性的肾虚患者，对吧？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肾腧穴，气海、关元、命门这些穴位也是可以加的。
1: 今天我觉得应该让你带一个，就是那种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个穴味小人。
0: 我们是
1: 对，
0: 有的，没有带过
1: 哦，
0: 的。
1: 对，应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穴位。就是，哎，就是我们除了就是，一般医生我们会贴在那个位置，比如说三伏贴贴在那个位置。那是不是如果说，比如说在急性发作的期间，比如说他咳嗽的比较厉害，我们就按一个叫定喘穴，就是我们按一按，是不是它也会起到缓解的作用？
0: 也是有一点作用的，也是有作用的。
1: 对，因为都带过孩子嘛，小孩一咳嗽啊，在电视上或者小视频上就学习啊，哪个穴然后可以止咳平喘
0: 对，是
1: 啊？
0: 的。
1: 那一般话是不是我们贴三伏贴也是在那个位置？
0: 是的，大部
1: 哦，
0: 分都是。
1: 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穴位其实它是相通的，和你的这个整个病症是对应的啊。那说到这个老年患者，他们一般的皮肤啊，我觉得是比较，就是比较敏感的，或者说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背上了皮肤薄，怕烫，这个贴三伏贴会不会起水泡啊？
0: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传统的三伏贴，我们是要求这种轻微的发泡，也叫做天灸，因为少量的水泡呢，它可以让药力渗透得更好。但是我们老年人的皮肤娇嫩，我们现在呢一般主张它有一些微微的发热、红晕即可，不刻意的追求这种大的水泡。我们贴三伏贴的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贴敷的部位皮肤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红，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热的感觉，会有的人可能有一点轻度的发痒，对吧？少数的人可能会出现那种米粒一样的小水泡，但是呢，它没有剧烈的疼痛，水泡也不会破溃啊。一般呢，贴敷去掉以后，3到5天吧，它可以自行吸收，这个呢。

0: 以上了，还有那个大面积，它贴了虽然是贴了一块，但是它周围大面积的，哎，都有红肿，还有那个水泡它破溃了，化脓了。这种情况呢，它就是贴敷时间可能是过长了，哎，导致的烫伤。这个时候就要立刻把它撕下来，不能用了，可以用碘伏消消毒。如果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建议要去这个专业的皮肤科要去看一下。
1: 它这种起泡的情况，一个是因为药效的作用，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药物也有可能过敏的情况？
0: 会有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药材过敏，也有人对我们就是这个贴敷，它不是有这个贴的材料这种是无法过的，知道吗？
1: 对，边缘它有那个粘性。
0: 哎，对，还有部分人会对这个布它过敏。是的，我们有的人真的见到了，他这个药材他用过，他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在那个贴布的那一块，哎，他
1: 红了。
0: 对他红了，他痒，对。
1: 就这个，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贴了？
0: 哎，也不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我们可以它缩短它贴敷的时间。我们以前建议正常人4到6个小时，对吧？像一般老年人皮肤还有小孩儿，他的皮肤都比较娇嫩，我们建议2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就缩短它的时间。这样呢，它就是说它发泡它或者过敏的风险它就会小很多。
1: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觉得，反正我已经贴了，那我是不是贴时间久一点，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有这种人还是不少的，有的时候我们上次就见到一个，可能是回家忘了撕了，等到他第一次贴的时候，我们做的是第二次了，第二次的时候跟第一次已经相隔了大概有20多天了吧，然后一看他那个皮肤上贴的部位还是有一个一个的红印子，然后我们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会这么严重呢？然后他说我想时间久一点嘛，效果会好一点，我回家就没有撕，我晚上也没有撕。
1: 一晚上睡觉带着，
0: 对，到第二天才把它撕了，然后那上面就留下了很多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贴肤的印子，已经变得有点红发黑了，
1: 它是因为药渗透进去了，还是因为那个是不是红结痂了，还是怎么
0: 哦，
1: 回
0: 不，
1: 事？
0: 它可能是药物贴的时间过长了，过于太长了，它这个药物一个刺激皮肤了，它也可能它本身会有一点轻微的过敏，但
1: 但
0: 是第二次我们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贴这么久，你既然有这个情况，你贴的时间短一点，贴个2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就把它撕了，那他后面再来好像就好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贴时间长就未必会有更好的疗效，是吗？
0: 对，是的，所以一般我们是要按正规的时间是来去除的，哎，不能说我想着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它有可能会起一个反的作用，会让你的皮肤过敏。有的人过敏严重了，他第二次，他下一次他就不能继续贴了。
1: 对，是的。那对于那种皮肤敏感或者是特殊的，像那种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他的皮肤状态也不是很好，有没有什么温和的替代方案呢？
0: 是有的，我们又会调整这种阶梯式的治疗方案。首先是在药物上面我们不用这种刺激性的发泡药物，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哎，中药的打成粉来做穴位贴敷。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像是穴位埋线，这样呢选择低刺激的埋线方式，长效的调理废气，也没有皮肤破溃的风险。我们还可以配合这个中药的内服，像是三伏的固本汤剂，我们还有这种夏季的膏方，它用来补气温肺，这样就可以避开皮肤的刺激。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调理，比方说我们进行呼吸的康复训练，或者配合一些中药的香囊，我们日常佩戴，哎，日常里面就也可以来固护肺气。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他这个皮肤愈合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禁止发泡的，优先都选择比较温和的手段用来治疗。
1: 也就是说，像这种糖尿病患者，一般你们不推荐三伏贴是吗？
0: 对，不是不推荐，就是推荐比较温和的，不推荐这种发泡的，
1: 就是温和的药材是吗？
0: 对，温和的药材。
1: 然后有替代品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张主任继续聊一聊冬病夏治如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那我们稍后再会，待会儿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哎！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8: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9: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冬病夏治呼吸系统疾病。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呼吸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方元张主任。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已经有近20年了，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来治疗慢性咳嗽呀、气喘呀、眩晕呀、便秘呀等一些内科疾病。那张主任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您聊了聊哈，冬病夏治适合治疗哪些呼吸系统疾病，哪些疾病就不适合，具体的穴位，在三伏贴上我们是怎么找到它，怎么能够对症下药的。那说到这个三伏贴，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三伏贴一般我们要贴几年？对不同的病种是不是贴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0: 这个三伏贴啊，我们一般呢推荐一个标准的疗程是3年，三年为一个大的周期。但是不同的疾病呢可能还是有所区别的，比方说哮喘，它是一个气道的高敏状态，一般坚持3年左右。第一年可以减少它的发作频率，第二年呢可以减轻它的发作的程度症状，第三年可以巩固体质，一般轻症的患者3年左右呢就可以基本上稳定了。但是像慢阻肺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是一个不可逆的气道的病变，它的疗程就会要更长，3年只能说是一个基本的周期，它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调理。它的目标呢，也不是说彻底的根治这个疾病，它是延缓我们

0: 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就不贴了。那是不是对于寒凉体质比较严重的人来说，第一年可能它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它第二年、第三年慢慢的才会显现出效果？
1: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慢性的调理的一个过程。你想想，我生病都生了十几年，我一年就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吗？
0: 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哈。
1: 对，是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不同的病症，贴三伏贴它的快慢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种呼吸系统的，大部分都是来贴的，都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对吧？所以呢，它效果呢，可能也没有感觉的那么明显。
0: 嗯。
1: 但是像有一些比方说有的人关节疼，特别是这种空调一吹一受凉，它关节疼的就很明显。这个情况下呢，你贴了以后，它可能贴了一年以后，哎，它感觉就比较明显。
0: 哦。
1: 但是一般呢，我们也是建议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它会巩固疗效，效果更好。
0: 嗯，
1: 所以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可能就是说需要坚持更长的时间。
0: 嗯，它本身可能它不像就是骨关节疾病它那么的立竿见影，它是需要一个慢性的调理的过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三伏贴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如何来客观的评价疗效？有哪些具体的指标可以衡量吗？
1: 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从我们临床上的病人来说，很多病人给我们反馈的疗效肯定是有的。它的评价呢，我们可以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标准。客观的标准呢，就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吧，它可以从我们整个秋冬的季节呼吸道系统急性发病的次数对比往年是不是减少了，是不是减少一半以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咳嗽咳喘加重去门诊去住院的次数和往年对比是不是减少了？如果减少了，你肯定说明是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肺功能的检测，看看它的肺功能和往年对比是不是不再那么快速的来下滑了。还有就是有的病人他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他也不去住院，也不去看门诊，他就自己在家里面吃药。那我们怎么来对比呢？你就看你用的这个化痰、平喘，还有我们抗生素这种西药的总量，对吧？对比往年是不是有所减少？哎，这个如果减少了，那肯定也就是有疗效了。还有就是我们患者的主观的那个指标，哎，这个我遇冷这个咳嗽的症状，哎，是不是今年好转啦？还有就是我的痰液，跟以前相比是不是由多变少了？还有大部分人有一些活动以后的气喘症状是不是明显减轻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判断的周期是从贴了三伏贴以后这一年的立冬开始，到第二年的春天是为一个考核的周期。我们要对比上一年同期的状态，就可以明确你这个疗效到底怎么样了。
0: 也就是说，不是说贴了三伏贴之后我就立刻立竿见影的能够发现我咳嗽变少了，这个我好像也不喘了，而是在贴完之后立冬开始，你去感觉你的是不是发病率减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症状减轻了，用药量减少了，这都是衡量的标准和指标，对吧？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他说，我每到秋冬就反复的感冒咳嗽，一咳就是一两个月，但夏天又和没事人一样，这种算冬病吗？适合夏治吗？
1: 这个是很适合的。你冬天的时候反复的感冒咳嗽，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最适合这种冬病夏治的一种情况了。它冬天反复，你夏天治疗，你到第二年的冬天再看，哎，是不是你这个感冒或者咳嗽的时间缩短了，对吧？感冒的次数减少了，哎，这样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0: 这就看三伏贴到底有没有效果，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有过敏性鼻炎，早上起来喷嚏不断，夏天进空调房也犯病，但不怎么咳喘，贴三伏贴有用吗？
1: 可以的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对吧？它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就是一种这种呢，就是有的人遇到冷的空气，冷的刺激它就会打喷嚏，或者是像闻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啊，有的人闻到这种花露水呀，哎，这种花粉的这种香味啊，它可能都会打喷嚏。还有的人对于这种可能是花粉，它一到这种春天的时候，这种花粉比较多的季节，它也就会不停的打喷嚏，这些都可以，哎，用我们的冬病夏治三伏贴来调理。
0: 是适合的，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孩子5岁，一到冬天就哮喘。这么小的孩子适合冬病夏治吗？会不会皮肤太嫩受不了？

0: 这个小5岁的小朋友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建议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要贴。2周岁以上的小朋友，一般都是可以贴的。但是呢，我们贴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就是比较温和的，小朋友皮肤娇嫩嘛，会选择温和的儿科方来给他贴敷，也贴敷一些这些他是哮喘，贴敷一些肺部的止咳平喘的穴位。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啊，他贴敷的时间要缩短，像5岁左右的小朋友，我们建议一般贴2个小时左右。哎，不能像大人一样能贴这个，4个小时、6个小时，时间缩短，它一般就不太会容易出现这种过敏啊、皮肤破损啊。
1: 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带孩子去贴三伏贴了，当时我还咨询了医生，我说，在贵院，这个大人和小孩的比例是多少？他说大人和小孩基本上是，就是平均的，就是去贴的孩子还是蛮多的。
0: 很多很多。对，有一段时间我们去的时候，特别是刚刚放假的时候，有一天基本上大部分，哎，都是小朋友。
1: 就治疗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是吗？
0: 哎，对，小朋友大部分都是一些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哎，这类比较多。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脾胃不太好，消化不好，也可以来贴。
1: 那正好我就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很多孩子有慢性鼻炎，那么贴三伏贴效果怎么样？从您临床上来看。
0: 这个效果是很好的。从我们接触的一些患者来看，很多人说贴了3年以后，小孩这个鼻炎、哮喘，对吧？他很久都不犯了。有的人还说他1、2年都没犯了，但是还是让他来贴一下，就是巩固一下疗效。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就是发病的频次变少了，
0: 对。
1: 因为本身慢性鼻炎可能它也没有办法达到根治的效果，但是只要症状减轻，发病率减少，我想这也是大家乐见其成的。
0: 对，这个时候就是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网络平台上，还有叫慧玲的朋友说，我常去找张主任看病，对患者非常的有爱心，给您点了很多的大拇指，看来也是您曾经的一位患者啊。那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那呼吸系统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在时间选择上是不是也有特别的讲究？是必须在每伏的第一天贴，或者是在这个任何一天都可以。因为我知道哈，贵院有一个这个三伏贴的一个本子，然后从第一贴到第二贴到第三贴到第四贴，一共是5贴，对吧？
0: 对，是
1: 它有
0: 的，
1: 具体的时间，那是不是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那如果错过了那一贴，是不是我就彻底那一贴就不用贴了？
0: 那不是的，是这样的，我们三伏贴很多人都说认为是第一天就入伏的当天来贴效果最好，其实不是的，我们不需要拘泥于每一天，中医上讲究就是伏日内。阳气旺盛之时，那初伏、中伏、末伏中间的任何一天都是可以来贴的。但是呢，可能是说首日它的阳气最盛，它可能是最优的时间，但是不是说其他时间不贴也是可以来贴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像有的人他如果错过了我们的初伏，完全是可以从中间再开始加入贴
1: 那
0: 的。
1: 前面那几贴是不是就不能贴了，就错过了？
0: 那你要看，如果是隔的时间比较久了。那可能那一天就不贴了，可能就从下一天开始，可能从中伏呀。我们这个是这样的，我们除了三伏，我们中间有一个中伏的这个加强贴，加强贴的效果就是用来补齐这个次数的。有的人他初伏没贴上，还有夏至没有贴上，我们加强贴也是可以的。我们只要在这个整个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节气之内完成了规定的次数，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不需要说等到第二年。我们的整体的原则就是宁晚勿断，千万不要就是中途断了不贴了。有很多患者他可能是贴了一次，第二次有事啊，有什么好，然后他就忘了，然后第二年再来。再贴，你这样的效果可能就不是很好
1: 就
0: 了。
1: 断断续续，它没有达到一个持续巩固的疗效。
0: 对，就可能刚开始有点效果，好了，你就不贴了，就中断了。你第二年想起来了，我再来再贴2次，这样可能效果没有这种连续的贴下来的效果好。
1: 你是想就像吃药一样的，你也要持续的，这个稳定的去吃，你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是一个
1: 那
0: 道理，对。
1: 贴这个三伏贴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问到了，除了贴敷，听说还有穴位注射和夏季膏方，我的老慢支适合哪一种？说到这个，好像我还真知道这个呼吸科有一种叫穴位注射，这个注射的是什么药物？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穴位注射的话呢，我们是有中医 两种，一种是中成药，一种是西药。中成药像是我们的黄芪注射液呀，川芎炽注射液呀，生脉注射液啊，这种，它是起到一个温肺补肾、扶正平喘的作用。然后有一些比较急或者重的患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平喘的西药。也可以来搭配治疗的。这个呢，药物呢，它不是像我们那个静脉的，直接通过静脉输入，也不是像人口服的，它是选择特定的穴位，比方说定喘呀、肺腧呀，这些穴位少量的注射药剂用来止咳平喘。它适用于一些就是，哮喘反复发作的，慢阻肺发作比较频繁，常年都感觉这个胸闷，喘息，单纯靠这个。外用的药物贴敷力度不够的患者，它穴位注射的药物呢，它就是直接作用于病变的穴位，它起效更快，作用的时间呢也会更持久。
1: 就是，也就是三伏贴的位置是穴位注射的位置，
0: 一部分，
1: 一部分。
0: 一部
1: 但是
0: 分，
1: 三伏贴它可能贴，它是慢慢渗透的过程，
0: 对
1: 但是
0: 对，
1: 那个穴位注射呢，可能就它直接破皮，然后直接到达那个病灶，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效果可能更快、更直接一些。
0: 对。
1: 那除了三伏贴哈，冬病夏治其实确实还有很多的武器，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穴位注射呀，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艾灸呀、拔罐呀、中药内服啊，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夏季的膏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季膏方吃的比较多，那夏季膏方也会有吗？就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分别适合哪类的呼吸病的患者呢？
0: 像我们的艾灸，它就适合这种阳气比较虚的患者，他特别怕冷啊，就是常年的时候都是手脚冰凉，夏天的时候有的人都不敢开空调，对吧？一遇到冷风，他就会咳嗽，甚至咳喘。这个呢，用艾灸，它温补阳气的效果就是最好的。像是拔罐呀，它就适合一些体内痰湿比较重的患者，他有什么痰多，胸闷，经常感觉这个身体很空。很重，身体困重的患者，我们在背部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排除体内的痰湿，但是有一些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人，他要慎重，要慎重，他可能会导致皮肤的破溃。
1: 对，因为我们看的那个拔罐拔完了以后，那个背也确实有点
0: 对对对
1: 有点可怕
0: 对，
1: 啊。
0: 有点紫，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穴位注射，我们就是适合这些咳喘频繁发作，胸闷气喘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刚才说了，就是药力更持久，起效也更快，平喘效果也更好。我们的中药内服，或者是说我们的夏季膏方吧，它适合一些体质虚弱，它兼有其他的，比方说腰膝酸软呀，脾胃虚弱呀，还有等其他问题的这个老年的多种问题的患者，它是一个全身的调理，可以兼合兼着来调理这个多个脏腑的不同的症状。
1: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传统上的认知，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之外，其实，在这样一个三伏贴，有很多种的外在的、内在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冬病夏治。不光是一种选择，
0: 对对
1: 可
0: 对，
1: 以到医院去问一下，不要直接就说"哎，我要贴三伏贴"。其实可能还有比三伏贴更适合你的方
0: 对，可
1: 式。
0: 能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到两种，或者几种方法来一块调理，就可能效果更好。
1: 那如果说是一加一，它就一定大于二吗？
0: 这个不一定，有的人比方说这个中药，大部分人可能是有效的，对吧？但是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呢，他喝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家里保存的不当呀，或者是他这个脾胃比较虚弱呀，他对药物比较敏感呀，他可能喝完了可能会觉得，我的脾胃有点不舒服，肚子有点疼，会有少量的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完全就是一加一，它就一定大于二，要结合体质、症状，还有这个不同的药物它不同的疗效的。
1: 这还是要遵医嘱，让
0: 对
1: 医
0: 对，
1: 生帮你去具体抉择一下，我们
0: 哎，
1: 如何选择一和一，让它更大的大于二。
0: 对对对，
1: 其实哮喘病的患者往往需要长期的吸入激素啊，或者支气管的扩张剂。那请问冬病夏治能够帮助哮喘患者能够减少一些西药的用量？治疗期间，他这个药物可不可以减量或者是停药？
0: 一般来说，这个规范的，我们冬病夏治治疗之后，一些轻症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患者吧，他在病情稳定之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可以逐步的减少吸入的这个激素呀，或者支气管扩张剂的用量，部分就是控制比较好的患者，他只用小剂量维持就可以了。但是 我们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自行停药。因为三伏贴它是一个慢性的调理，是一个固本的治疗，它起效比较缓慢。而像我们这种吸入性的激素啊，这种药物是控制我们气道急性发病的必须的用药。我们要停药呢，需要等到就是这个，秋冬季节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了，然后呢，在我们专科医生的评估下才开始减量，或者但这个减量也是一个阶梯式的缓慢的减量，不是说，我感觉好了，我明天立马就停药了，他要是慢慢的停，而且有的患者如果他擅自停药，他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情的急性的发作，哎，可能会导致病情反而会加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建议他自己擅自停药，我们调理是一个，三伏贴的调理是一个加分项，而这个基础的用药呢是一个安全底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 也就是说，即使我在贴三伏贴的过程当中，也不能随意的减量，或者是甚至是停药。
0: 对对
1: 它
0: 对。
1: 必须要等到，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三伏贴在立冬之后，可能它才会显现一些效果。那么在立冬之后，如果说你发现你这个咳嗽或者是喘息的这个次数减少了，那我们再到医院去进行一番评估，让医生来决定你是否要减量，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医生会综合你这个发作的次数、症状或者一些化验检查、肺功能的检查来评估你这个是不是好转了、稳定了，是不是可以来调整一下、减低一下药量呀？千万不能自己停药。
1: 对，那很多呼吸病患者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怕冷风。就你看夏天一吹冷风啊，一进空调房就咳喘发作，甚至夏天也必须穿一些长袖，不敢开空调。那对于这类特别怕冷的、稍受寒就发作的呼吸病患者，您在夏至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治疗环境是什么？
0: 他这类患者，他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肺阳虚。肺阳虚，他胃外就是不顾寒邪呢，他就容易直中你的脏腑，就会容易引发一些疾病。那么夏至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温阳散寒，固护肺胃。我们分两步，第一步就是驱散寒气，用三伏贴、艾灸等一些温热的方法，选择辛温走喘的药物，直达肺腧、定喘等穴位，把肺中那种沉寒给它驱散出去。第二类呢，就是加固胃外屏障，配合一些口服的，补肺益气的，温阳固表的中药，像是我们的常用的玉屏风散之类的呀，增强人体体表的防御能力，让寒邪就是不再入侵。
1: 那这个患者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就是进退两难，不开的话呢热的难受，开的话呢又咳的难受，对吧？那你有什么科学的空调使用指南给这类患者吗？
0: 这个呢，我们一般坚持了，我们说的就是建议四个原则：温、缓、护、润四个原则。温，我们是温度，就是指我们室内这个开空调的温度不要超过26度，而且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相差太大，最好不要超过7度，哎，避免寒气这个直接刺激呼吸道。缓就是我们从很热的地方进入空调房之前，这个温差太大了，太冷了，对吧？我们不要直接进入，我们要在这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或者是门口缓冲一会儿，缓冲个几分钟，让我们的身体适应了这个温度再进去。而且我们离开空调房的时候也是不要一下直接出来，我们可以先把空调关了，让室内的气温慢慢回升一会儿，然后身体适应了，我们再出门。护，那就是我们在室内开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一些薄的，哎，长袖、长裤，对吧？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小的披肩，薄的披肩或者是小的毯子，这个呢护住我们的肩颈和背部，尤其是要护住我们这个背部的肺腧穴，这样呢不要让这个穴位对着空调直吹，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急性疾这个咳喘的发作。还有就是润，就是湿润。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是要开一些加湿器的，保持的这个室内的湿度吧，大概在个50%到60%左右，它避免这个过于干燥的冷空气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引发咳喘。
1: 就是简单四个字：温缓 护润，
0: 对
1: 就这个
0: 对对，
1: 开空调对于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对，是
1: 不
0: 的，
1: 能过于的贪凉，
0: 嗯，
1: 同时呢，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湿的工作，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夏至期间其实饮食上据说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常常听说冬病夏治要忌生冷，那是不是真的？我们夏天像西瓜一样。

0: 啊、绿豆汤啊，还有冰淇淋就不能吃了吗？
1: 啊，这样的，我们忌生冷，它是说不是完全的禁食，是避免过量，避免贪食生冷。我们要跟，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来调整的。一般来说，像夏至期间，脾胃比较虚弱的患者，脾胃和肺都是在借这个阳气来温养，它过量的食这个生冷的东西会损伤阳气，会影响这个药物的疗效。所以呢，像一些冰的饮料呀、冰的西瓜呀、冰淇淋呀这类食物，尽量是要避免吃。我们还有一些常温的，我们说的寒凉性的食物，像是常温的西瓜，这个绿豆汤，对吧？这种呢，像一些体质偏寒的患者要少吃，不是完全不吃，少吃，吃少一点。比方说，你一次吃个一两块的西瓜，对吧？绿豆汤喝这个不要喝冰的。喝个一小碗，也可以在绿豆汤里面加一些像是红枣呀这种中性的药材来调和一下，然后呢不用天天喝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建议可以吃一些温补的，温性的食物，比方说像我们的生姜，以前有句话不就说嘛，冬吃人参夏
0: 夏
1: 吃
0: 吃
1: 姜，
0: 姜，
1: 对
0: 对，
1: 吧？吃一些生姜，还有山药、茯苓这些，来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健脾。温阳，也可以吃一些像是一些性平的水果，像是苹果呀、桃子呀这些，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补充水分和这个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简单的来说，就是这种冰镇的，我们肯定是绝对不要吃的。常温的，凉性的可以少量的吃，温性的，可以适当的吃，不需要就是过度的忌口，这样你什么都不吃了，它不也影响生活吗？
0: 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系统的聊了聊哪些呼吸病是适合冬病夏治，三伏贴该怎么贴，贴敷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啊？相信无论您是老慢支啊、哮喘、慢阻肺，还是过敏性鼻炎，都能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那总结专家刚才的观点，第一，冬病夏治是一场长跑，一般建议坚持3年以上为一个疗程，千万不要指望一贴就断根。第二呢，它不能代替您之前的规范用药，减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第三呢，就是抓住三伏天这个黄金窗口，但是也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症下药。好，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邢律师。那邢律师主要从事民商法以及婚姻法方面的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邢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邢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与大家交流。
4: 好的，非常感谢秦律师。那秦律师，很多听众朋友还记得啊，去年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自2025年2月1号起施行。那这部司法解释施行至今啊，各地法院也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判例。那我们今天就围绕这部新规，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婚姻家庭当中的财产保护与情感的守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这个背景，请您把这个话筒点亮啊。好的。
7: 好的。近年来啊，像家事纠纷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向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超过了180万件，其中离婚纠纷占比最高，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债务承担等复杂问题，像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性质的认定、婚内赠与他人、财产效力，也就是原配起诉第三人的案件、抢夺、隐匿子女等新类型纠纷层出不穷，各地法院呢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就日益突出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呀，202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共23条。自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解释的核心使命就是回应社会关切，统一裁判尺度，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裁判依据。
4: 嗯，这个俗称23条的这个规定，刚刚这个邢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邢律师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主要解决了哪些方面的实践难题。
7: 哎呀，可以的。我个人呢，把它归类为啊六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关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的性质认定和裁判规则。第二个板块呢，是关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权属认定和补偿规则。第三个板块是夫妻一方网络打赏、婚外赠与等挥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效力认定。第四个板块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法律规制。第五个板块呢，是重婚等无效婚姻的效力补正问题。第六个板块是离婚协议财产分割的撤销权行使规则。可以说，这六大板块覆盖了当下家事审判中最棘手、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热点难点问题。
4: 嗯，刚刚邢律师归纳的六大板块确实涵盖了婚姻家庭纠纷当中的主要方面。那接下来我们先从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话题说起，房子。说到这个夫妻的房产啊，很多家庭最核心的财产就是这个房子。咱们有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邢律师，他说啊，这个婚后一方父母全款出资买的房子，但是登记在这个双方的名下，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该怎么来分？
7: 哎，这正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重点回应的内容。我先把法律规定给大家念一下啊，然后再解读。解释第八条规定说，夫妻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为夫妻购置房屋，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房屋价值等事实，确定呢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这里啊，有几个关键词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可以判决，这意味着呢，法院是有自由裁量权的，不是必须判给出资人子女方，而是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第二个是综合考虑，法院不能机械的谁出资归谁，而是要全面衡量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有无生育子女、离婚过错方是谁、一方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第三个呢是确定啊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即 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也不意味着另外一方就净身出户了。法院要公平地决定给予另外一方补偿多少啊，具体的数额多少。
4: 嗯，秦律师，刚刚您说到的这一段啊，我的理解是不是以后这个房子就是不一定按照这个一人一半来平均的分割，而是法官他有这个裁量的这个权利，也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想法啊，这个谁出钱这个房子归谁，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
7: 是的，你理解的太对了啊，太对了。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法律变迁的过程，在过去呢，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的简单直接，就如果房子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没有约定按份，也没有私下签书面的财产协议，那按照房产证登记的共同共有的份额，离婚的时候法院会推定为啊各自50%，这里面啊很少考虑各方父母的出资，撇除有明确约定的情况。而后来呢，就逐渐意识到了那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有无贡献以及贡献大小，哪一方对于婚姻的这个解体错误更大，这些因素啊都没有考虑到。于是呢，在新的司法解释就把这些问题啊明确的放进去，倡导大家对于婚姻负责，大家对于婚姻要做贡献，以及维护这个婚姻的纯洁度，不要在婚姻中有过错的行为。如果有这些行为，那就在分割房产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惩罚以及照顾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啊，这个案例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裁判思路啊。夫妻双方呢，在2019年是登记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而一方的父母在双方婚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屋，贡献度也挺大的，婚后呢登记在两个人的名下，后来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一方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该房屋。诉讼中呢，双方都认可啊，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是30万块钱。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房屋啊，系出资人父母全款出资购买，虽然登记在两个人名下，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短，没有生育子女，而另外一方呢，对房屋的贡献度有限等因素，最终的判决这套房屋归出资人的子女所有，但同时呢，酌定补偿了另外一方7万块钱。这个判决结果就非常巧妙了，既保护了出资人父母的财产权益，没有让房屋被简单的一人一半各自50%分割，又肯定了一方作为家庭成员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付出，他没有让未出资一方啊净身出户，而是获得了合理的补偿。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追求的法理情理兼顾的效果。
4: 嗯，邢律师，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房子是判给了某人，但是给另一方这个补偿了7万元啊。我算了一下，这个7万元相较于30万元的这个房款啊，总价大约是23%的这个比例。想问一下，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法院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计算公式？
7: 哎，您这个问题啊，和很多来咨询我们律师的听众朋友们是一样的，大家都想在事发前啊各项情况放一放，事先判断出到底能占多少百分比。
4: 嗯，
7: 但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它没有设置固定的计算公式啊，没有设置，因为家事案件千差万别，不能用一刀切的数学公式来处理。但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重点考量几个维度的因素，一呢就是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是刚结婚一年不到，还是已经共同生活10年以上了啊？3年以内的短期婚姻和10年以上的长期婚姻补偿比例显然是不同的。二是是否生育以及抚养子女，孕育子女呢，我们必须承认意味着对于家庭有更深度的投入。三呢是离婚的过错责任，如果一方存在家暴、出轨等过错，可能影响补偿数额哦。四啊是一方对于家庭的其他贡献，比如为了家庭放弃工作照料老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最终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4: 刚刚这个邢律师也为大家介绍了法院通常会考量的几个维度。第一呢，就是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第二就是是否生育以及抚养子女；第三呢，就是离婚过错的责任；最后一点就是对家庭的贡献。那有一个问题啊，邢律师，比如说夫妻之间啊，把房子给了另一方，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家名或者是过户，那离婚的时候，这个问题该怎么来处理呢？
7: 这就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的内容了。实践中这类纠纷非常多啊，给大家讲一个真实案例啊，江苏的王先生婚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了自己名下。结婚之后，为了让妻子有安全感，王先生将妻子的名字加到了房产证上，登记为双方共同共有。八年后。

0: 两人感情破裂了，王先生起诉离婚，认为房子是自己婚前全款购买的，妻子不应该分走一半。而妻子则认为呢，既然已经加了名字，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平分。这个案子如果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出台之前，各地法院裁判标准是很不统一的。有的法院呢，按照普通赠与处理，认为赠与人有撤销权；有的法院呢，按照夫妻约定的财产制处理，认为加名就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平分。
1: 嗯，那邢律师，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解释，这个房子到底该怎么分？
0: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啊，法院不能简单的把加名等同于普通赠与，也不能简单的认定加了名字就对半分，各自50%。关键是要厘清夫妻间给予房产的特殊性质，即呢，它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赠与，而是以建立并维持长久婚姻关系为目的，具有互惠性和身份性。法院要结合给予房产的目的、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责任、对家庭的贡献大小、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综合去判断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数额。回到啊刚才那个案例，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的裁判思路，法院会考虑什么呢？会考虑双方已经共同生活了8年，这个时间确实不短了。如果妻子在婚姻期间为家庭付出了较多，比如说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这些因素都应当体现在财产分割中。但也要考虑房产确实是王先生婚前全款购买这一出资事实。最终的判决结果呢，是房产归王先生所有，但王先生需要对妻子给予数额不等的补偿。这个比例呢，依照这一年以来的判例，大概在30%到50%之间的可能性非常大，是具体案情而定。
1: 嗯，所以这个加名啊，不等于对半分，但也不是加了白加，法院会综合来考量各种因素。我的这个理解对吧，邢律师？
0: 对对对，是非常对的啊。这个规定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一场纯粹的商业交易，不能简单的用谁出资归谁的物权思维来处理。婚姻也不是一场啊不计成本的赌博，不能简单的用登记了就对半分来否认出资的事实。婚姻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复合体，法院要做的呢，是在尊重出资事实的基础上，公平的评价每一方在婚姻中的付出与贡献。
1: 嗯，好的，咱们说完了这个房产啊，再来聊一聊这个消费的问题啊。那邢律师，这几年网络直播非常的火爆，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夫妻一方啊，背着另一方在网络直播平台给主播巨额打赏，甚至发展到榜一大哥倾家荡产的新闻啊，屡见不鲜。那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损害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
1: 嗯，
0: 也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重点回应的社会热点。浙江有一个典型案例是这样的：丈夫陈某的在一年内在某直播平台向一名女主播打赏累计达82万元，其中啊单次最高打赏达到5万元。陈某的妻子发现之后，认为丈夫未经自己允许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且打赏行为已经超出了日常消费的必要范围，起诉要求主播和平台返还打赏款项。这个案子呢，一审法院认为，用户在网络平台充值打赏，本质上是购买了虚拟道具和服务，属于网络消费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驳回了妻子的诉讼请求。哎，起诉女主播，大家会觉得都已经82万了，单次都5万了，为什么还有败的可能性呢？啊，这里面是一个小细节，如果这位大哥单纯的在网络平台欣赏主播的哎各种才艺，他通过平台打赏，那被认定为精神消费。但如果这位大哥通过网络平台认识之后，私下联系、私下加信息，什么某音啊、某扣啊，就这些信息，然后两个人私聊了， 并且这些聊天内容有明显的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况，那么呢，就是网络打赏为名，实际上呢是行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之实。这种时候啊，你去起诉啊、这位女主播是一定会赢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些行为，纯是网络欣赏，那么法院只能把它认定为一种正常的消费行为，购买的是精神享受。所以呢，从这个案件看，应该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而确实是出去了82万，对每个家庭来讲啊，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讲，也是一笔巨额出资。那这个公平正义在哪里找呢？于是啊，妻子就上诉了。二审法院的改判认为，陈某的打赏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妻子的财产权益，判决主播返还部分款项。就按照过去，也许这个案子就败了，但是按照新的司法解释，你未经妻子允许大额的去消费啊，他定性为挥霍，在二审中由二审法院判决其丈夫向这个判决返还妻子的金额。
1: 嗯，就是我们注意到您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一审和二审判决是不一样的哦，是不是说同样的情况，这个不同的法院可能有不同的判决？
0: 对，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判不统一问题，而第六条专门对此做出了统一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前款所称的挥霍情形，而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啊，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不分，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在之前，法院主要考察的是到底是单纯的线上打赏欣赏才艺，还是已经线下单开，两个人私下联系了。那现在呢，作为妻子，作为没有打赏的一方，他有两个途径。如果呢起诉平台，那能赢就告平台；如果是正常消费，平台不能赢，但这个消费确实已经超出了你们家庭的日常生活，那么呢定性为挥霍，也能把这个官司打赢，财产损失找补回来。
1: 嗯，也就是这个规定啊，明确了大额打赏可以认定为挥霍。那您刚说的这个明显超出了家庭一般消费的水平，那这个标准又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这个问题需要结合个案来具体判断。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以下几个维度综合考量。首先呢，是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对于年收入百万的家庭，一次性打赏几千元可能不算明显超出，但对于年收入十万的工薪家庭，一次性打赏三五千元可能就属于明显超出了。其次是打赏的频率和累计金额，单次金额不大，但高频次打赏累计数额巨大的，同样可以认定为挥霍。再者就是打赏对象的性质，对方是普通才艺主播，还是存在暧昧甚至不正当关系的主播，这可能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评价。最后，家庭大额支出的必要性，比如说打赏发生时，家庭是否有购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重大刚性支出的需求，也是法官考虑的因素之一。
1: 嗯，好的，这个邢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邢律师关于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他有一个问题啊想问您。他说和前夫啊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啊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明确这个房子给前夫，贷款也由前夫来还，但是现在呢这个银行啊这个因为这个前夫无力还款，把自己也列为共同的被告给起诉了，想问一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0: 嗯，这个事情啊分对外和对内。在对外角度讲，银行同时起诉你们两位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在当时签的时候，您和前夫是作为共同贷款人向银行签了字儿，做了保证和承诺的。的起诉之后呢，银行大概率会把房屋作为抵押物先行还款拍卖，扣除拍卖的费用以及法院执行的费用之后，如果还有余额再返还给前夫，因为协议书上约定房产给前夫。那对内，如果当时的协议书上约定了 出现这种因为前夫还款不及时导致自己被告上法庭而造成的损失，或者是因此被执行到的财产由前夫负责或者由前夫追偿，那么当在银行把法院程序走完之后，那女方就是您可以就自己受到的损失去找前夫要，这是对外和对内的约定。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律师。由于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2: 比赛开始，5秒58。
2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 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4: 淮南 FM103.6，
23: 滁州 FM102.9，
24: 定远 FM98.5，
23: 明光 FM92.3，
24: 凤阳 FM87.9，
23: 天长 FM87.7，
24: 陆安 FM94.9，
23: 霍山 FM94.2，
24: 霍丘 FM105.1，
23: 金寨 FM107.4，
24: 马鞍山 FM91.3，
23: 芜湖 FM99.2，
24: 无为 FM100.1。
2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邢律师。那邢律师主要从事民商法以及婚姻法方面的业务。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邢律师结合新规与典型案例，梳理出了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六大核心的适用板块。房产的分割不再是一刀切，大额网络的打赏算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将结合婚姻实际情况和公平裁定这个财产的归属与补偿。那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邢律师，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但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夫妻一方出于这个婚外情的目的给第三者钱物，另一方能不能要求追回这个钱财？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给出了明

0: 第一个层面是违背公序良俗，夫妻忠实义务啊，是民法典第1043条明确规定的法定义务，也是社会主义婚姻道德的基本要求。为维持婚外情而赠与财产，直接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该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第二个层面是财产返还，根据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因为这个行为取得的财产就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啊，像夫妻一方合法配偶，因为另外一方基于维持婚外情向第三者处分财产，去法院起诉之后提交相应的证据，它是自始无效，因此要求全部转账都予以返还。除非呢，第三者提出来转账之间不是基于这些违背忠实的义务行为，而是有正当的合法的说合伙啊、公司啊、买卖，那由第三者进行举证，如果第三者证据不足，承担举证失败的责任，同样回归到法院认定因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而转账财产返还给原告。
1: 那秦律师，最高法有没有发布相关的这个典型案例啊？
0: 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呢，在发布这部解释时，同步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案情啊是这样的：崔某某与高某某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某和第三者叶某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在4年内通过微信转账、银行汇款等方式向叶某某赠以钱款，共计73万余元。崔某某发现后呢，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判令叶某某返还全部的款项。而叶某某抗辩称，款项啊已经用于双方共同消费，所以不应当返还。
1: 那想问一下秦律师，这个案例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
0: 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某向叶某某的赠与行为系为维持婚外情关系的目的，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违反了公序良俗，依法呢应当认定为无效。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因为这个行为取得的财产就应当予以返还。对于第三者叶某某关于已经消费不应返还的抗辩，法院明确指出，赠与行为的无效是自始无效，从头到尾都无效，不因受赠人已将款项消费而改变其返还义务。而受赠人啊，不能因为自己消费了钱款而免除返还责任。最终判决第三者叶某某返还崔某某73万余元。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两个规则：第一，为维持婚外情而赠与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一律无效；第二，返还义务不应受赠人，也就是第三者已经消费而免除。这对维护婚姻家庭的财产安全和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1: 咱们说完了财产，再来说一说孩子。那秦律师啊，很多夫妻感情破裂之后，为了争夺抚养权，一方啊会把孩子抢走或者是藏起来，以此来制造跟孩子共同生活的这个既定的事实。想问这种情况，法院这个法律咱们怎么来应对？
0: 其实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抢孩子啊这些事件，大家抢的不是孩子短暂的相处权，而是抢未来离婚案件中孩子的抚养权。在2周岁以下的孩子，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一般考虑判给母亲，而8岁以上的孩子，夫妻双方条件相当的话，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而2到8周岁恰恰是一个孩子抚养权多因一果的阶段。而其中呢，如果在起诉离婚前夫妻双方已经长期分居，且孩子单独跟一方生活，是法院判决抚养权的一项重要依据。法院的本意是好的，是尊重夫妻双方的现状，以及给予长期照顾孩子一方的照顾。你照顾了，那我就把权利给你，非常的公平正义。但是呢，有一些人就刻意的人为的去制造这样的离婚前孩子跟随自己抚养，于是就产生了抢孩子这么一个情况。实践中啊，这种悲剧时有发生，就一方突然将孩子带走藏匿，另一方找不到孩子，焦急万分，甚至几年都见不到。这种行为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极大的伤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用了3个条文，第12条、13条、14条，以此呢来系统的规制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

0: 中第十二条规定，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啊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也就是说，被抢夺孩子的一方可以立即向法院寻求司法帮助，法院呢也会及时制止不法行为。 第十三条的规定非常关键，在离婚诉讼中，抢夺藏匿子女将作为不利于抚养的负面因素予以考量。像刚才讲的，大家抢孩子不是抢短暂的相处权，而是想在离婚界中作为自己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加分项。但是第十三条就把根本的这个小心思给否决了。虽然你 打官司前适合孩子共同居住生活了，但一审查你的这个权利来源情形的构成是你抢夺孩子造成的，有这个前因则后果不归结于你。那么法院呢，在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属时，应当将抢夺藏匿的行为作为不利于行为人获得抚养权的重要因素，不但不加分，还给你扣分。通俗的来讲，你越抢越可能去失去抚养权。 而第十四条啊，则适用于分居期间的临时处置。如果双方分居期间发生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法院可以暂时确定子女抚养权事宜，防止一方利用分居期间的不当行为，形成对抚养权的绑架。
1: 我觉得这个规定的这个震慑力还是非常强的，抢孩子不仅不能增加拿到抚养权的这个概率，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0: 正是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这部解释时啊，明确指出，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不是可以随意争夺的物品。任何形式的抢夺、藏匿都是对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也是对另一方侵权的严重侵犯。这个表态非常清晰。补充一组数据。 据民政局统计，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超过600万对。虽然近年来离婚登记数量有所下降，但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纠纷比例却在上升。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 那说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彩礼也是一个关注度极高的这个话题啊。虽然彩礼主要发生在婚前，但是这个直接关系到婚姻的稳定和公平。去年呢，最高法发布了第三批涉彩礼纠纷的典型案例。那邢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2026年1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这是继2023年、2024年之后第三次发布，又一次针对彩礼问题的司法回应。这批案例啊有几个核心裁判规则，我逐一给大家讲解。第一个规则是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购车款，具有彩礼性质，可以按照彩礼规则去进行处理。 实践中，有的男方家庭啊，以购房款、购车款的名义给付大额资金，实际上呢是以结婚为条件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婚姻未能缔结或者提前解除，可以参照彩礼返还规则去处理。第二个规则呢，则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生育子女的，请求返还彩礼可以不予支持。 这个规则体现了法律对于事实共同生活关系和生育事实的尊重。就如果双方虽未领证，但已经共同生活多年，生育了子女，女方家庭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此时男方再要求返还全部彩礼，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最后一个就是闪婚闪离且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的，支持返还彩礼。 比如双方认识不久就仓促结婚，接收彩礼后拒绝共同生活，拒绝履行夫妻义务，这种情况啊，法院支持返还彩礼，体现了公平原则和对婚姻诚信的要求。
1: 也就是说啊，这个彩礼的返还不再简单的，是按照这个没有领证就全退，领了证就不退，而是要看实际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
0: 对，过去的法律规定呢比较简单，他是没有领取结婚证，或者领了证但没有共同生活，以及男方啊他为了这筹集彩礼导致家庭生活极端困难，再加上一个其他，可以见呢三条半啊，三加一比较简单。而目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及这批典型案例更细化了。传递的核心信号是，彩礼纠纷的裁判要从登记本位转向共同生活本位。法律关注的不仅仅是那张结婚证，更是双方是否真正建立了共同生活的实质。这对遏制高价彩礼现象，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1: 嗯，邢律师，您刚刚说到的这关于彩礼的问题，法律关注的不仅是这张结婚证啊，更是双方是否真正建立了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那这部新的司法解释二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规定吗？
0: 啊，还有几个重要内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关于重婚等无效婚姻的效力补正问题。民法典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最简单的就是双重婚姻啊。但实践中存在一种情况，前一段婚姻已经通过合法程序解除之后，当事人主张重婚的婚姻自始无效，这会带来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巨大混乱。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虽然重婚的婚姻仍然无效，但对于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合法婚姻的规则处理，避免啊因认定婚姻无效而损害善意一方的合法权益。另一个是关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的撤销权问题。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是，夫妻协议离婚的时候，一方为了尽快离婚，在财产分割上做出重大让步，离婚后反悔，以被欺诈、被胁迫为由，要求啊撤销协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规定，对于离婚协议的撤销权行使，法院要严格审查，不能轻易支持撤销，以维护协议的稳定性和诚信原则。但确实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依法予以支持。还有一个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想要看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否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共债共签，对于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认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像刚才讲的，如果婚姻中的一方为了打赏女主播借了巨额债务七八十万，而两口子在年收入一共也就一二十万，那这个债务那大概率不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另外的配偶一方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心。
1: 嗯，听了邢律师的这个梳理啊，感觉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啊确实是干货满满，从房产到打赏，从婚外的赠与到这个抢夺子女，从彩礼到共同的债务，几乎是覆盖了婚姻家庭纠纷的主要领域。那邢律师，节目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在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来应对，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好的，这部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施行已经一年半，各地法院积累了丰富的判例，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核心价值取向：保护财产权益与肯定家庭付出并重，维护婚姻忠诚与惩戒不诚信行为并重，尊重意思自治与维护公序良俗并重。结合这些价值取向，我想给听众朋友们啊提四条建议。第一，大额财产安排要留痕，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无论是全款还是首付，最好有书面约定或者明确的沟通记录，说明是赠与还是借款，是赠与一方还是双方。夫妻之间进行房产加名、过户等重大财产处分，也要对目的和法律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最好有书面协议。遇到纠纷的时候，这些书面的痕迹就是维权的证据。有的说， 哎，我们父母给子女买房，如果单纯的讲明了是给我孩子一个人的，那需不需要对方承认呢？写协议需不需要对方签字呢？如果需要对方签，那是不是太尴尬了，有点伤害目前的家庭情感呢？目前的法律规定啊，要求的是出资人父女一方和自己子女一方签订就可以了，谁出钱谁说了算，而不需要取得对方，也就是夫妻中另外一方的同意。这个要求相对来讲还是不伤害家庭以及夫妻感情的。所以啊，各位父母如果想出资给自己的孩子买房买车，大额出资，那就买前先把书面的协议约定好，到底是赠给子女一个人的还是双方的啊？这事儿非常简单，大家要有这个意识。第二啊，守住婚姻忠诚与诚信底线，为婚外情的目的赠与财产，不仅啊违背道德，而且面临被追回的法律风险。像邢律师自己的感受来讲，原配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夫妻中的其中一方负责任的一方起诉第三者要求返还金钱的行为，这2年的案件是越来越多发了，也就是大家的法律意识与认知越来越足了，相关的法律保障也越来越强了。而大额的网络打赏可能被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呢，面临少分或部分的情况，不要因一时冲动、一己私欲损害家庭共同利益。第三，理性处理子女抚养争议，无论啊夫妻之间有多大的矛盾，都不能把孩子当做博弈的筹码。抢夺隐匿子女，不仅不能获得抚养权的概率，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孩子的身心健康始终应当是第一位的考量。第四，遇到纠纷及时咨询专业人士。家事纠纷涉及财产、情感、子女多重因素，个案差异啊非常大。同样是夫妻房产纠纷，共同生活3年和共同生活10年的处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而同样是彩礼纠纷，是否有子女、生育几胎也可能影响最终判决。专业律师能够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和维权策略。千万不要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侥幸心理，错失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时机。
1: 好的，非常感谢邢律师今天从夫妻的房产、直播打赏、婚外的赠与、抢夺子女彩礼的纠纷到共同债务，逐一呀为大家解读剖析了这部新的司法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真实的案例讲得通俗易懂，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这个新的司法解释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如何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啊，依法守护好自己的权益和情感。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就进行到这儿。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9: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3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 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 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网，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亮5净2座道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亮证照、亮信息、亮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亮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9: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8: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益江区应江南小区与松韵苑小区之间的道路两侧有近百棵香樟树，树干内嵌有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的正常成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排查处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10: 接到芜湖市民李先生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香樟树长势茂盛，但不少树干上仍留存着树苗养护阶段的固定支架，多根铁丝铁钉深深嵌进树内部，与树木枝干融为一体。芜湖市民李先生：
11: 它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打的铁丝，那个花树现在也长大了，那个铁丝是石膏的铁丝，这上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的，它还没有拆，已经焊在里面去了。它再长的时候以后肯定是要断的，再长大的时候它开一条线，它就放一过脚断了。
10: 走访中，不少过路市民表示，如今这批香樟树已栽植2-3年，长势稳固，树形挺拔，完全不需要支架辅助支撑，内嵌的铁丝铁钉早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应当及时拆除清理，为树木生长腾出空间。芜湖市民江女士：
12: 应该把它拔掉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固定定型了嘛，然后暂时也不需要就是借助外力来让它立正的那种感觉，它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嘛。
10: 同时，市民也心生疑问，行道树苗支撑支架究竟何时拆除最为科学合规呢？针对市民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答疑解惑。 芜湖市一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13: 有的就是其实不是交给我们立马就把它拔掉，它有的树呢它下面根长得好，就有些树种它那个防空性比较好，那它就是养护期过了之后可以立马拆掉，拆掉之后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不拆的话它对它自己生长有影响。有些树呢比如说一些银杏或者其他的树，它有可能要长个什么三五年之后它才能就是长好，就是固根，你再把它拆掉。所以它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其实根据这个树种根据它的长势再去决定。

0: interpreter。
1: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张科长表示需要结合现场勘查情况与树木长势给出明确整改方案。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0: 可以拔了，就是因为六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首先把那个树木支撑嘛，树木支撑它其实就简单的工具，就钳子，把那上面一些铁丝跟那个钉子把它去掉。一周六把它整个完毕。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接下来记者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二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卖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6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6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

0: 为您解决问题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咨询。这位网友说，我听说就业技能培训有补贴，那我们去参加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有没有补贴啊？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领取补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新录用、签订劳动合同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对于培训合格人员，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3月31号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因为三代单位或者个人自身原因未及时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者是代征关系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后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的申请资料，由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的清算。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 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

0: 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6: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0: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7: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8: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

0: 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剂型灭火器。水剂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氮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剂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氮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桶体的锈蚀面积，包括桶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桶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桶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1: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2: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审、为民而治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9: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0: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 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

0: 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贷押固化，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贷押固化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后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以房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贷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1: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员工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

0: 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 近年来，我省的围绕构建一新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宽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争锋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梁延顺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7: 省委11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
6: 安徽聚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护航未来产业迈向5000亿元目标。
7: 今年上半年，欧盟成为安徽最大贸易伙伴，安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超40%。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安徽台消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三名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梁延顺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锤炼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 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机关偏差问题，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腐、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梁延顺指出，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释放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要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要下大力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梁延顺强调，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精心绘就发展蓝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照个体强整体优，把干部选准用好，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杀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6: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0月

0: 在合肥召开。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785名。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确定。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安徽省军区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实施。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领袖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元顺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梁元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开展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高水平建设美丽安徽，以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会指出，越是发展向好，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越要看到自己的短板，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换届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持而不息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决定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同志辞去十一届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8月7号，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往前赶，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文件。与会代表们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查文彪。
3: 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12个方面的成绩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2: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同柱。
4: 报告政治政委高，工作总结时用大量的详细的数据总结了十一届十一次会议以来安徽省的工作，不管是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有民生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多的指标我们领跑全国。
2: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5: 今年以来，安徽整个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是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数据呢非常亮眼，影响巨大，我们感到也非常的振奋。
2: 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胸怀大局，奋勇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双庆。
6: 我感觉深受鼓舞，作为科研院所，我们在落实打造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以及落实重大装备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两大工程方面，希望跟地方这个产业做紧密的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马钢集团马钢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蒋玉祥。
7: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强化央地合作，深入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加快15五规划项目建设。
2: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群波。
8: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在大局下谋划推动水利工作，奋力扩大水利有效投资，更好地造福安徽人民。
0: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9: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合肥明宏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宗明。
10: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9: 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安徽金融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副处长韩慧敏。
11: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9: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看不懂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新。
12: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 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

0: 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古代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1: 近期以来，持续高温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峻考验，安徽各地积极应对，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2: 水电气供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各地各相关单位提前制定方案，周密部署，确保平稳运转。淮北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员工刘斌：
3: 我们多辛苦一点，然后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2: 国网凤阳供电公司员工郑卫鹏：
4: 虽然现在室外温度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坚守一线，不惧高温，为群众为企业做好用电服务保障。
2: 国网陆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王李东：
5: 对居民生活、供水供气、交通枢纽等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线路开展专项特巡，全力保障度夏期间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2: 高温天气给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带来挑战，全省首家大型聚烯烃企业中安联合煤化公司通过错峰作业、强化高危管控、落实防暑关爱等举措，从源头拧紧安全阀。员工王亮亮：
6: 公司为我们准备了很多防暑降温物品，保障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会顶住高温考验，确保现场生产安全稳定。
2: 在 S02 徐州至商丘高速公路宿州段池州市东坡高速施工现场，建设项目部采取措施施工、发放防暑药品等方式，保护建设者安全，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S02 徐州至商丘高速公路宿州段施工人员刘瑞：
7: 虽然天气炎热，我们也坚持岗位，把活干好，全力保障工期。
2: 东坡高速项目经理朱奇宇：
8: 坚决守护每位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确保项目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2: 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动用洒水车、雾跑车高频次开展道路洒水降尘，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同时减少环卫工人作业时间。蒙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副主任楚飞：
9: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我们实行错峰保洁，

0: 为各地开放爱心驿站、设立爱心冰柜、夏日送清凉等一场场暖心活动有序开展。马鞍山当涂县志愿者赵春林：
1: 我们今天开展送清凉活动呢，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落到实处。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关注高温下的劳动者群体。
0: 铜陵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刘爱霞：
2: 把关怀送到岗位一线，送到大家心坎上，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工会组织的贴心。
3: 中央媒体看安徽。
4: 8月7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走进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承载区安徽芜湖机器人之城生长记，报道了芜湖十多年间潜心耕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从技术储备向落地量产，从零散布局向生态成型的跨越。
5: 8月7号，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科技创新解锁新路径，科创攀高度，惠民有温度，报道了我省的科创向上攀高度，民生向下聚温度，一头在前沿探索攻坚硬核技术，另一头紧扣百姓刚需，对接消费市场，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和

0: 位收音机旁亲爱的老友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去旅行。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现在呢，咱们合肥咱们安徽这儿的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哈，不少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琢磨着哈，上哪儿去避避暑凉快凉快呢？今儿啊，咱们就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那就是重庆武隆。其实说到重庆啊，大家脑海里是不是马上就浮现出了大火炉这样两个字儿哈？一到夏天，听说重庆主城区这个热度能够高达40度。但是您知道吗？就在离重庆主城不远的地方，藏着一个天然的大冰箱。今天呢，就要给大家来详细说道说道。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于小丽。于总，于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好的，左老师好，咱们老友记的各位听众们，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于小丽，又见面了，
0: 欢迎于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在节目开始呢，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为大家说的这个武隆，真的是传说当中那么凉快吗？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叫在重庆遇见21度的夏天。21度的夏天，这是真的吗？
1: 这肯定是真的。
0: 给我们分享一下哈，武隆这么凉快的天，那也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去避避暑哈。
1: 对，是的。我是30号晚上才从重庆回到咱们霸都合肥。说实话，在重庆一讲到重庆，就像刚才左老师您讲的一样的，到了重庆真的是我住在酒店里面都不想出去了。

0: 新组成就100多公里嘛，刚才有
1: 非
0: 提
1: 常
0: 到，
1: 方便
0: 哎，
1: 哈，
0: 很方便，对，特别呢是他那里，我们以前都从来都没有装过空调，现在呢是因为大家的条件开始好了，所以呢装空调，它空调不是为了夏天用，而
1: 它
0: 是为
1: 是
0: 了，
1: 为了冬天，
0: 对。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21度哈。其实想想咱们现在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开空调，都是建议开在26度上哈。人家那儿天然就是21度，多凉爽啊！那可想而知，那里在夏天过去的话有多么舒服哈。难怪人家说这个武隆是重庆的后花园，避暑的天花板哈。
0: 是的，
1: 那么
0: 是
1: 于
0: 的。
1: 老师，咱们中老年朋友要是想去，刚才您也说了，交通还是比较方便
0: 非常
1: 的，
0: 方
1: 对
0: 便，
1: 吧？那就是武隆，我们知道重庆都是山区比较多嘛。那如果去武隆，我们会不会比较累呢？需要费体力呢？
0: 那这个就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啊，一点都不累。我经常开玩笑讲，看到我这个体型就知道是很懒的。因为不爱运动嘛，也不爱走路。这次去了武隆，我自己感受到真的还是很舒服。第一呢，以前我们去都是匆匆忙忙，包括踩线去看景点也都是很匆忙。但这次呢，我就漫游了，也就感受了一下，特别来感受它的这个21度的夏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的时候，故意我就在那个镇上，仙女山镇，散了散步，真的很凉爽。我看到了周边的这个度假的居民啊，一些这个重庆的主城区的，当地的这个游客，都是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当然也有穿短袖的哈，但是那里呢，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你是讲的这个开空调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1: 就是天然的，非常凉
0: 对
1: 快。
0: 对对，而且它的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感觉特别特别舒服。就我这样子不爱运动的，喜欢在家里面宅着的，那天晚上我都专门走了，可能有1万多步，去感受了一下当地的生活，体验了一番，真的非常不错。
1: 就是那种慢生活，空气也特别好哈，让你不由自主的想去亲近大自然。
0: 对
1: 因
0: 对
1: 为天
0: 对，
1: 气这个温度宜人嘛，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天，到了热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愿意宅在这个酒店里呀，或者是在家里呀，吹吹空调。但是
0: 是
1: 如果
0: 的，
1: 空气这个叫什么温度宜人，空气又新鲜的话，大家肯定还是愿意去亲近大自然的。
0: 那是那是，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武隆是重庆的后花园，避暑的天花板，就好像咱们安徽哈合肥的朋友，经常是一到夏天就会去岳西的石棺啊，或者是姚洛坪啊那边去避暑。我想呢，其实这些我们近的地方啊，很多的老友都是年年去，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也想换个地方去避避暑。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武隆啊，不妨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是否感兴趣。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不妨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哈。因为这个进入8月，我们这个还属于中伏阶段嘛哈，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也可以今年咱换个地方去避暑，哈哈。那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是刚从武隆回来哈。您把这个武隆给到底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地方，也给我们分享分享呢？收音机旁的老友也可以这会儿呢泡上一杯茶，慢慢的听于老师为您介绍。
0: 好的，好的。
1: 那其实我听说武隆有个特别的地方哈，特别有名儿，好多电影都在那里拍过哈。那叫什么？来
0: 天
1: 着，
0: 生三桥。
1: 哦，天生三桥，对对
0: 对。
1: 对，您先从这个给我们介绍好吗？
0: 好啊，好啊。其实讲到天生三桥啊，我们就是耳熟能详的，是因为张艺谋在那里取景。第一个，就是大家记住他了，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
1: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一个电影哈，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变形金刚四》也在那儿取景的，这是2部大片。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那个电影和综艺节目，像《爸爸去哪儿》，还有那个电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咱们17岁，《奔跑吧兄弟》都在这里取景了。这次呢，让我感觉最深刻的哈。去了那么多次武隆，可以说是几十次了。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为什么这么深刻？第一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我们武隆景区的这个总经理，他带队 带我们游舞龙，为我们讲解了舞龙的历史和它的来历，这个让我就再一

0: 此深入的走进了五龙。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景区，我只是觉得它是天然形成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不是有一个天福观驿嘛？在那个观驿的时候，我当时也以为，以前一直以为，就是为了拍摄，这个电影，然后专门修建的，凭空修建的一个观驿，
1: 搭建的一个。
0: 哎，对对对。但是这次呢，通过我们五龙旅产集团的冉强峰冉总，他亲自给我们讲解了一下五龙的前世今生，我才知道原来五龙这个驿站，它真是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存在，并不是凭空。为了取景而造的。当然了，造了这个景以后，张艺谋导演啊，造了这个景以后，五龙也很有远瞻那个前瞻性。他们就把这个景就申请保留下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游客能够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1: 刚才您说这个天生三桥，对于我们没有去过的朋友，您给我们详细描述描述这个地方美在哪里呢？
0: 哎呀，说实话啊，你想让我来描述它美在哪里，我就突然觉得，
1: 哎呀，词穷了，
0: 对，我都说个白面了，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它。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亲身的去体验它，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哈。
0: 对，
1: 就像。
0: 它的那个呢，说实话，走下去，它天生三桥，它是一个自然景观加上一个人文为主的。其实呢，一点这个人文在里面，它很少。刚才提到那个观驿，它一点都不违和，而且呢，天生三桥它也是我们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对，
1: 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奇观了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地方呢，主要还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然后。大家去看了以后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就是三座天然形成的石桥，对吧？
0: 对对
1: 三
0: 对，
1: 桥夹两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得是多大的劲儿才能够冲出这个奇观来哈？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是了不得。不过呢，于老师，我也想替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问一句比较实在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问了，山区你也说走路不是。需要很多，但是这个天生三桥这里又有这个桥啊，又有坑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走得动吗？这个地方陡不陡？
0: 那我来一一回复啊。第一呢是不陡，看起来很陡，因为我们是从高往低走。我们是先乘观光车，然后到达那个景区的最高点。进去呢就有一个玻璃栈道，那个玻璃栈道呢距离地下呢有200多米。我还是第一次走的那么清晰的一个玻璃栈道上面。一边走一边看的话，真的有点眩晕感。然后呢，你平视的前方哈，倒还挺不错。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也不用担心，任何人过去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很安全。还有一个呢，这次我也深刻的体会到，以前说在九寨沟说看到那个，云在水中飘啊，这次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云就在谷底，因为你站到。那个玻璃栈道的时候啊，它不是倒映下去吗？你一看到谷底，就是这个蓝天白云在下面飘着走，挺好的，
1: 这也是一个奇观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走过那个玻璃栈道以后呢，再往前就是步道，也不累，就是很平整的路。完了以后走过去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电梯，这个电梯，
1: 还有
0: 我。
1: 电梯哈。
0: 对，它电梯下去很舒服，这个电梯很，我都还想去再坐一次，很好玩。它是360度旋转的电梯。
1: 哦，那就是能观景。
0: 对，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正常去坐那个观景电梯，先前到的人他不就看得到那个景嘛，对不对？后面的他不就看不到嘛？但是我们五龙景区真的很用心，他们这个电梯是旋转下去的，整整一圈。
1: 就是不同角度的都能看到。
0: 对对对，你所有的都能看到。当时那个我们这个冉总经理，他陪同我们的时候，他还在讲，他希望啊，看看能不能够后面有更好的技术，能够让转两圈，这样大家就能够把美景多看一遍啊。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还挺好的，
1: 这个有电梯，其实现在我们的老友们去山区的地方哈，一点都不用担心。
0: 对对对。
1: 就是有很多地方有什么滑毯呢，有电梯了，就不用我们费腿，就上山下山非常方便。
0: 是的，这一次我再透露个小秘密，我这次走的天生三桥，我全程穿个高跟鞋走的。
1: 哇，高跟鞋，那大家可想而知，绝对不费脚。

0: 不是很累，所以可能需要我们真正行走的路段也不是很多，或者是不是很坎坷，所以都是平的。老友们完全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哈。
1: 因为他也不陡，他有一点点这个下坡的路啊，根本对于大家来说是很轻松的，他等于说是由上至下的这样子来走，
0: 刚才您还说了这个天福观驿哈，既然是这个取景地嘛，这个电影拍摄的取景地，我想我们的老友们还有一个就是出行的需求，就是拍拍美照、打打卡。那这个地方也是特别适合拍照吧？
1: 非常适合。这里呢，景区又重新开辟了一个官道，因为我刚才讲到嘛，通过这一次，咱们冉总，他提出来的有一个叫做我们也说是主题吧，也是我们当时开玩笑讲的，这个总经理带你游舞龙，真的这种体验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当地的人文历史
0: 特别的了解，
1: 比
0: 介
1: 我
0: 绍
1: 们
0: 的非
1: 普
0: 常
1: 通导
0: 详
1: 游
0: 细。
1: 了解讲的还多。我当时就给他建议了，我说冉总，你后面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份讲解词整理一下？因为他全部是脱稿，然后我就整理一下，给到我们导游，让他们来多说说咱们的这个舞龙的前生今世。也是通过他这次一讲了以后，我第一知道那个天福观驿它本身就存在，所以他们这次呢，也就在原来的历史上又还原了一条古道，大唐路。在这条路上面呢，咱们游客朋友还可以体验一下骑马，后期包括还有换装，可能他们都会出来。另外呢，这个讲到这个观驿呢，他们还会后期还原一个这个，叫做民间他们称为叫做驿楼酒铺。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繁荣的一个场景，当然目前呢只开通了观驿、骑马，拍照，
0: 就是后期还有一些长远的规划，对吧？都在这个观驿这个上面去会搭建一些适合咱们有特别有体验感的一些这个，像刚才说的酒楼啊，还有就是这些服装啊，都是特别适合咱们老友出行的时候去拍摄的哈。那在这个地方可能也要提醒朋友们注意哈，虽然说我们路途比较好走，可是毕竟是山区，不能像于总那样穿高跟鞋，还是要穿平底
1: 舒适
0: 防
1: 一
0: 滑
1: 点
0: 的
1: 的，对
0: 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在节目的时间里呢，我们是邀请到的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于小丽于总呢，跟我们一起来云游重庆的舞龙。刚才呢是给大家说了这个天生三桥哈，那我知道舞龙还有一个地方叫仙女山，这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美哈，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啊，好啊。讲到仙女山，我就讲为什么它叫仙女山。是因为它一下雨的时候啊，这里就仙气缭绕，就像仙女下凡一样。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仙女山去得很贴切。实际上这个仙女山呢，它被称为是东方的，东方瑞士、东方阿尔卑斯山。这里呢海拔其实不高，只有1900米。但是实际上大家去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而且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在仙女山呢，我们这里有10万的高山草原，同时呢还有30多亩的这个林海。它这个大草原呢非常舒服。我们有很多大型的活动也在这儿举行，像现在这会儿已经，好像已经开始了那个仙女山每年一年一度的音乐节，也在这里举行
0: 什么节？
1: 音乐节。
0: 音乐节。
1: 对对对，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0: 没有关 系，
1: 川普
0: 刚刚
1: 川
0: 没有
1: 普，
0: 听清楚。一年一度有音乐节，就会在仙女山。
1: 对对对对，而且在这儿呢，说实话，你更能够体会到21度的夏天，
0: 因为这个地方，刚才你也说了，有东方瑞士，那想可想而知，这里的环境啊，多么的优美，而且空气也非常好。是大草原是吗？还有，
1: 对，它大草原，而且呢，这个景区也还原了它一个自然的生态。在这个草原上面呢，他们把牛羊马给它自由的放养，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悠闲的吃着草，并没有说这个下班了他们要回家，没有，就给他们在那儿自然生长。完了以后，游客是可以过去跟他们拍拍照的。这是一个就是与自然共生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0: 这也是在仙女山，
1: 对，仙女山
0: 仙女山的小
1: 景
0: 区，
1: 区，
0: 景
1: 景
0: 区里
1: 区，对
0: 面，
1: 对，在景区里
0: 有大
1: 面，
0: 草原。
1: 对，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到夏天，也是很多说内蒙古草原啊，
1: 嗯嗯，
0: 但是仙女山这块的大草原跟他们有些不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哦，跟这个这里的大草原和内蒙的大草原不一样，因为大内蒙包括我们川西的草原啊，它最初是专门的就是拿来放牧用的，而这里呢是自然的景观，所以这里的它没有那种牛羊的那个、
0: 哦、
1: 那种味道、
0: 垃圾、
1: 哎、对
0: 污染，
1: 很干净很舒服、所以我们很多大型的活动都会放在那儿。我记得在疫情前我们还做了一个大型的这个一个活动，是做的集体婚礼，然后客人在那儿，我们专门搭建了舞台，然后还原了汉代的这个汉服的这个婚礼，也是武隆景区配合我们一起来做的，做得非常成功，当时的浏览量都达到了，就当时这个活动啊，都破百万。而且大家对那个活动是非常期待，但是很可惜我们就做了那一次就没再做了。
0: 哎呦，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做起来。
1: 对呀、其实我这会儿跟你聊着聊着我就突然就想到，
0: 对，可以再做
1: 一次这样的活动。咱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老友，对，去可以去来做做这种活动。
0: 对，不光是这个刚才说的是集体婚礼，其实咱们老友也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有一些太极的、或者有一些这个
1: 像你这么身材这么好、对呀、模特呀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老友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希望集体的去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去大家旅游，而且还能够完成自己的这种展示，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
1: 讲到这儿呢，我又要插一句嘴了啊，
0: 您说，
1: 因为这次去的收获太大了，咱们冉总和我们负责整个特殊渠道的那个罗总就一直就非常希望我们能在安徽组织一场活动，比如说掼蛋比赛，他当时都连场地都给我选好了，就在那个玻璃栈道那里，
0: 哇，
1: 下面是这个百米高空，然后我们在上面掼着蛋，
0: 那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
1: 对，
0: 其实现在掼蛋的老友还是很多的，
1: 而且那也很凉爽。
0: 对，但是关键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还是心向往之的哈。
1: 这个而且还是全球首场。
0: 全球首场。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在之后好好的策划一下，看看咱们老友有没有报名参加的，我们一起到武隆，到这个玻璃栈道那个环境下去比PK 一下。
1: 对对对，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0: 那还有就是想问一问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大草原，还有小火车是吗？草原上。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有观光小火车吗？
1: 有一个观光小火车，这个观光小火车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做的非常非常适合打卡，而且在仙女山景区里面还有一条网红公路，它那个网红公路是这个起伏，然后呢拍出来的照片非常非常好看，很出片，
0: 就是这个小火车它的路途也是一个有起伏的。
1: 对，有起伏，然后它是绕着仙女山一个圈。
0: 哦，那我们也特别适合老友哈，不累。
1: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需要走路了，因为你走下来一圈的话就比较费时了。正常呢我们会把这个大草原大家去逛一逛，打打卡，然后呢坐坐这个小火车，这个小火车叮叮当当的，感觉也特别舒服。
0: 对，还挺有这个年代感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特别是用无人机拍摄的话，它那种感觉很漂亮。
0: 那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是不是也安排大家用无人机拍摄呢？
1: 这个可以有，
0: 这个可以有。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我们的行程哈。这会儿呢时间，我们待会儿想给大家说一个隆重推出的，就是张艺谋导演的这个《印象武隆》哈。一会儿因为我们还有两分钟就进入广告了，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广告之后继续给朋友们介绍。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段优美的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于总为我们分享。也是欢迎我们老友们，如果对武隆这个景区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详细的行程和景区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你们怎么了？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2: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1: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 你有想过？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邻居，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

0: 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叫在重庆遇到21度的夏天，武隆避暑之旅。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于小丽，于总。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于总给大家分享了武隆的一些特别适合咱们拍照打卡的一些推荐的一些景点。好，那也说到了张艺谋导演的这个印象武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首先还是请于总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9: 好的好的，大家下午好啊。刚刚分享了我们的仙女山和天生三桥。现在呢，我们就来讲到这个一个人文的景观，那我们的印象武隆。讲到印象武隆呢，这是张艺谋导演的收官之作。这印象武隆，说实话，看一次然后热泪盈眶一次。包括我家老公一个大男人看了以后，他是安徽人，看过以后啊，他都泪流满面。就是从这个印象武隆里面呢，这个晚会里面哈，你不仅能够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呢你还代入感非常的强。在这里大家会了解到这个火锅的来源。包括还有一个职业，已经消失的职业，这个职业呢叫做纤夫。特别那个演员讲的没得了没得了，哎呦，我这会儿讲的我都感觉到心里面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受。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是有见到过这个纤夫的。当然了，80后的小孩他是没有见到过，我们70后的是有见到，所以他是有一种很深的那种代入感。包括这个印象武隆，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叫做川江号子。川江号子实际上它也是纤夫在拉纤的时候然后唱出来的一个歌。我们刀郎老师也专门不也演唱了这个川江号子吗？这实际上是一种凝聚力。我们四川呢是讲的是这个茶馆文化，而我们重庆呢是码头文化。那码头文化实际上就是讲的有这么跟这个纤夫也是也有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的。那么我们的印象武隆里面的这个川江号子啊，还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包括上了春晚，春晚在我的印象里面都上了2次还是3次。 非常不错的，体验度很好，而且还有在这个晚会当中还能够感受到，体验一下，知道我们的，这个土家族的哭嫁，所以这场晚会呢，它是一个集人文和我们的灯光秀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晚会，我也看过印象刘三姐，印象大红袍，印象系列
8: 都看很多。我们知道这个张艺谋导演的这些作品哈，一贯都是大气磅礴、有文化底蕴的，所以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9: 感受一下。对，
8: 而且它都是一般都是以天为幕，以山为景哈。
9: 对，
8: 光想一想就震撼。其实，在其他的景区可能也会。类似的这种演出也看过，都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这个不光是被这个场景震撼到了，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底蕴在里面，也是值得特别推荐咱们老友朋友们去看一看的哈。
9: 对，讲到这个印象舞龙，还有一群不能说话的演员。你猜一下这不能说话的演员是什么吗？
8: 揭晓答案吧
9: 猜不到是吧？
8: 对
9: 那就不卖关子，这个就是有我们的鸭子、牛、还有马
8: 一些动物。
9: 哎，对，这些动物它到了晚上，白天它可能在景区里面自由散漫，然后到了晚上它就出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它是一个与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一场那个演出。
8: 我记得好像李总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印象舞龙这个场景的时候也说过，他这个场地如果说咱们老友朋友们有这个想法想在那里去自己演出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的，是吗？
9: 对，这个我可以来跟景区申请一下，来特别报备。因为什么呢？正常他这个演出他是不进行商演的，不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但是白天呢，我们可以去跟这个找到
8: 景区，
9: 找到景区老总跟他们谈一谈嘛，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走一个特殊通道，让我们的老友们也能够走上咱们。张艺谋的舞台，对不对？晚上进行晚上的表演，咱们白天来走一下。
8: 对，
9: 这个可以来跟申请。
8: 对，这也是给我们老友一个福利了哈。其实像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就说，比如说咱们老友，有一些像刚才说走秀的朋友啊，或者是喜欢唱歌啊，或者是唱戏啊，就是能够舞台表演的，都可以借助这个舞台去感受一下，
9: 对
8: 吧？我们不仅在旅途当中能够拍到美照，能够掌握一些这个人文知识，而且还能够自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多好呢。
9: 那是。
8: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舞龙的天生三桥、仙女山，还有印象舞龙这场这个演出哈。那舞龙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地方，也值得推荐给我们老友分享的呢？
9: 这个舞龙说实话好的地方太多了。你要叫我讲的话，
8: 三天三夜讲不过来了
9: 我就会跑得很远了。
8: 我们捡重点的说哈就给您因为刚从舞龙回来嘛，印象深刻的给我们老友分享。
9: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龙水峡地缝。其实龙水峡地缝是真的，从我内心来讲啊，我第一次去舞龙的时候，我更喜欢龙水峡地缝。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更比较清雅。它的那个地缝呢，就是也有一线天。我当时看的第一眼就是跟峨眉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那种调性哈。然后特别那里也很适合拍古风的照片。但是龙水峡地缝呢，我们后来去的就少了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那个湿度比较淡。那里的瀑布它也是天然形成的，瀑布很漂亮。就是路呢相对来说有点滑，所以我们的年纪大一点的这个老友啊，我们就是会多一些提醒，所以后来去那个地方就少了。但这次呢，我们又去感受了一下，那它已经景区就进行了那个升级，所以说它也规避了以前的一些风险，就是容易滑倒啊，所以这个地缝我觉得大家还是也是很推荐我们老友们都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飞瀑，虽然没有庐山的那个飞流直下三千尺，但是你能够当一下这个仙女。然后感受一下在那里穿一个我们的长袍，对吧？来一个 当一盘这个大侠还是蛮不错的。
8: 嗯，这个于总也是特别有代入感，给我们都立刻带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当中去了哈。
9: 嗯嗯嗯，
8: 那既然说这个龙。

0: 水峡地缝，刚才您说湿度比较大，那这里的温度是不是会更低一些呢？
1: 对，它比可能就是在比仙女山呢稍微再低个1度左右，它只是在景区里面可能稍微就靠瀑布的地方啊，更
0: 可
1: 凉
0: 能
1: 爽
0: 会
1: 一点，
0: 凉爽一些，有水的地方，也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地缝，我记得好像您刚才说到了还有一个是芙蓉洞，是吗？
1: 对，芙蓉江、芙蓉洞，其实这个芙蓉洞也是，它就是一个溶洞。现在呢，我觉得芙蓉洞呢，大家去感受一下，跟我们的其他的溶洞，因为现在溶洞也蛮多的啊。这个芙蓉洞对于我们来讲，它室内这个洞内的恒温啊，一直持续到16度。
0: 16度，
1: 对，
0: 那就
1: 十
0: 有
1: 六
0: 点
1: 度。
0: 非常凉了啊。进
1: 对，但
0: 去
1: 是
0: 可能
1: 你
0: 要，
1: 走的过程当中哈，你没有
0: 你在
1: 太多
0: 运
1: 的
0: 动
1: 感
0: 的
1: 觉。
0: 时候也没有觉得特别凉爽
1: 对
0: 哈。
1: 对对，而且这个芙蓉洞它里面的景色呢，这个灯光打出来非常的漂亮。我们讲嘛，有什么珊瑚瑶池啊，什么巨木飞瀑啊等等。其实我真正推荐的不仅要去一下芙蓉洞，最推荐的还想去一下芙蓉江。
0: 芙蓉江，
1: 对，因为芙蓉江呢，它跟芙蓉洞是这个相连的。那么我们坐船就能够在那里啊，感受到我们这个坐游船来体验一下，因为整个武隆，只有这里可以坐到游船，那么其他地方都是要靠走的。而这个芙蓉江的游船呢，大家看到，碧波，我们泛舟这个江上，然后碧波荡漾。观赏着两岸的这个景色，看看就是不一样的体验。
0: 这个芙蓉洞、芙蓉江都是特别值得大家推荐的。那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哈，说到的这个武隆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天然空调，空调房开大会哈。各个地方像21度啊，能够降个19度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芙蓉洞里只有16度哈，非常的凉爽，也是特别值得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季去打卡的哈。这里呢，我们的网友们也纷纷发来了留言哈。说印象武隆是纤夫文化的传承，刚才你也说到了纤夫
1: 对
0: 哈，
1: 对对，是的是的，讲到看到这，你看我正在看我们的这
0: 哇，
1: 个
0: 太美了，也给
1: 芙
0: 我们
1: 蓉
0: 的
1: 江，
0: 这个老友们看一看 啊。
1: 对，这是我们的芙蓉洞。
0: 芙蓉洞的美
1: 哎，
0: 景，
1: 对，这个正好是我这次去参会的时候，咱们景区赠送的。那我到时候就把这个就送给咱
0: 哎
1: 们左
0: 呀，
1: 老师，
0: 谢谢谢谢。
1: 让你可以每天都可以看到美景，好不好？
0: 我也
1: 你
0: 要
1: 看，
0: 争取带着我们的老友们一起去
1: 你看，
0: 当
1: 这就
0: 地
1: 是
0: 实地的去感受一
1: 咱们
0: 下。
1: 的地缝，
0: 这
1: 也
0: 是
1: 非
0: 地
1: 常
0: 缝。
1: 漂亮，
0: 哎呀，这个
1: 是不是
0: 太
1: 很
0: 美
1: 漂亮
0: 了，
1: 吧？
0: 一看这个空气，这个负氧离子就非常丰富的。
1: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天府观音，
0: 天府观音，
1: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
0: 一看
1: 仙
0: 就
1: 女
0: 是，
1: 山，
0: 仙女山下面的这个牧场草原
1: 对，
0: 哈，哎呀，太美
1: 春有
0: 了。
1: 百花，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南通讲的五光十色，我觉得真的，你看这个是网红公路，很
0: 就
1: 漂
0: 是，
1: 亮，
0: 是这条路，
1: 我特别喜欢，每次去都要去拍个照，
0: 对，这条路拍照打
1: 非
0: 卡
1: 常
0: 特
1: 不
0: 别
1: 错，
0: 适合。哎呀，没有去过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到这个地方去避避暑。
1: 对，是的，
0: 应该说武隆这个环境啊、景色啊都非常的迷人。那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有朋友问到哈，这位老友就说，我来看一下他的留言哈，可能问到的是吃的方面。那这位老友说，他说我是和爱人都是60多岁了哈，想问一问去重庆旅游的话呢，跟这个老姐妹如果想去重庆武隆玩，不想跟那种赶鸭子一样的大团，但是又怕自己去订票这个订房麻烦，想问一问于老师，像我们这个几个退休的姐妹自己去的话，怎么安排最省心？有没有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团或者小团？
1: 有。其实我们现在啊，从旅行社角度来讲，就是完全可以为游客量身定制。你需要什么样，我们就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对于这个小团，我们有2至8人的这种小包团。很简单，就是你行程完全我们可以自己定。当然了，你独立成团达到8个人了，我们就也可以为你量身定制。整个来说呢，其实我倒个人认为啊，建议我们的这个老友们，大家一起，姐妹们一起出行的话。

0: 会更好。这个活动把活动做起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有观展比赛呀，我们有集体婚礼呀，对吧？我们每一次有不同的活动的这种主题活动，大家一起出去玩，玩的会更开心一点。
1: 对，是
0: 而且
1: 的。
0: 还有一个呢，出行其实目的地重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但是呢，跟你一起游玩的人也是非常重要
1: 对，
0: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同频，而且年龄相仿，大家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对不
1: 是
0: 对？
1: 的，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跟十几岁的孩子他就玩不到一起。
1: 对，像刚才于总说的太对了，就是跟同频的人一起出行，会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出行的
0: 幸
1: 幸
0: 福
1: 福
0: 指
1: 指数。
0: 数，对对对，
1: 对，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是的，是的，
1: 这里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说于老师好，我今年65岁了，平时在家带孙子，夏天一到就觉得闷得慌。听了你们节目说的舞龙，心里痒痒的，想跟老伴儿一块儿去，就想问问，我俩都65岁了，从没有去过重庆，那个舞龙在山里头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0: 哦，没有没有，
1: 还有就是那边吃饭辣不辣？我老伴儿胃不太好，一点辣都不能吃啊，想问一下，
0: 首先回复一下哈，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虽然我说嘛，仙女山它有1900米的海拔，但是一点都没有。
1: 不
0: 所
1: 会
0: 以
1: 有
0: 说，
1: 的。
0: 哎，对，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啊。而且呢，很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它那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很丰富。另外呢，关于吃辣上面，其实一讲到吃辣，大家就这个是对川菜的一个误区。这个重庆跟四川是一家，同饮一江水。只不过呢，是重庆直辖了以后，我们才叫它重庆。在省外的话，川渝都是一家，所以重庆的江湖菜它也是根据我们川菜的延伸而已。当然了，吃麻辣是因为整个我们四川人他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长期在这个湿度比较大的环境，要吃麻辣呢，去除我们的体内的寒气。而实际上，这个川菜也好，我们的江湖菜也好，它也有不辣的。川菜呢，它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且我们说嘛，最不辣的川菜，它反倒是最高级的。国宴里面的川菜，它一定是不辣的。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大
0: 说，
1: 家要放心
0: 哎，
1: 哈。
0: 对，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它真的是有辣菜，对吧？你少放点辣椒就行了。而且这次我们去吃的当地的农家菜，你比如说像那个你们叫做扣肉，对吧？我们就叫苕北，那它就不辣。然后还做的那个辣猪蹄，也是不辣，而且很好吃，
1: 就不用担心，
0: 对，不用担
1: 这个
0: 心，
1: 选择范围比较
0: 对对，
1: 大，对
0: 很
1: 吧？
0: 广很广，但是你到了当地，你还一定要尝尝它的这个辣，而且这种辣呢，它不像其他的那个湖南菜呀，它比较就是像江西菜，它就非常非常辣，这个川菜它的辣呢是比较适中的，它是麻辣鲜香，比较爽口一点的。
1: 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吃的问题哈。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我们抓紧时间请，于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要组这样行程的话，大概需要几天，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吃住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
0: 哎呀，
1: 吗？
0: 真的意犹未尽，我都还没想着吃呢，就快结束了。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其实刚刚在跟左老师你闲聊的时候，我是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可以做一个三峡加舞龙的一个行程。这样子的话很适合我们老友。在9月份呢，我们组织一场活动，这样子把我们的一些主题更鲜明化，符合我们大家当下的一个喜好，我们来设定一些特定的活动，对吧？第一，就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才艺展示；第二呢，我们还可以互动打掼蛋，对吧？第三呢，我们再来一个什么主题？比如说这个集体婚礼，虽然说大家有老伴儿带老伴儿，没有老伴儿的带闺蜜。也可以体验一下，并不是一定要是，带上老伴才能体验这个集体婚礼，因为我们去感受一下、复原一下这个文化氛围，不就 OK 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咱们来组织一点活动。
1: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不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吃，那我们也请这个于总把吃这块单独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以免我们的老友觉得一听说重庆那边就怕辣哈。那吃上是不是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0: 哎呀，吃，讲到吃，我就是眉飞色舞的了。讲到吃完
1: 因为我们
0: 是
1: 很
0: 我的
1: 多
0: 专
1: 老
0: 业。
1: 友，对，都特别，这个除了出门旅游，都会提前做一些攻略。

0: 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吃的特色美食，他们一定要打卡的哈。
1: 对，其实到了武隆有几道菜是必吃的。第一是武隆的黑山羊。那么这个黑山羊是上了舌尖上的中国。所以我到武隆我也要去吃它的羊肉。它这个羊肉一点都不膻，不管是烤着吃、煮着吃、涮着吃都可以。那里呢是我们称为是碗碗羊肉。这个不是特别辣。我觉得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在合肥也生活了20多年了嘛。我知道平常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这个辣度是咱们安徽人、
0: 能够接受的，
1: 合肥人都能接受的。这个碗碗羊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豆花饭。这豆花饭最有特色的是菜豆花饭。我也专门去吃了这个豆花饭呢，它就是用我们这个豆腐之前
0: 就我们说的
1: 豆制
0: 花。
1: 品做出来的。然后里面呢，我们正常平常吃的豆花，它是就是没有加其他东西，但它这个菜豆花，它就加了当地的一个蔬菜。而且它那里是没有任何的工业，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它的菜吃起来是略带一点微甜。还有武隆的那个小土豆，讲到这儿我又开始了。我有一年去，突然看到那个小土豆就这么点点大，就这么一点大。我一看，哎，这么小的土豆怎么吃？他们跟我说这个拿来炸着吃、蒸着吃都可以。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妈打电话，我妈说这土豆好，赶紧给我买点回来。我就把人家的就是卖菜的他那里的
0: 小
1: 一
0: 土
1: 筐
0: 豆
1: 全
0: 都买
1: 部
0: 回
1: 买
0: 去
1: 完
0: 了。
1: 了。然后他那里的就连他的我们叫莲白，这边叫卷心菜，也是非常的好吃，都是他的菜都带一点点那个甜味，蔬
0: 因
1: 菜
0: 为
1: 的甜味，
0: 纯天然
1: 对，
0: 的，
1: 纯
0: 而且
1: 天然，
0: 那
1: 它
0: 个
1: 没有任何
0: 生
1: 的
0: 长
1: 污
0: 环
1: 染。
0: 境好。
1: 对对对，实际上我当时开玩笑讲，你们这里每一样菜种出来的都是有机的，只不过是没办法拿去审核而已。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专门有一部分的蔬菜是直供香港，就是作为有机蔬菜出口的。
0: 那刚才也说了，就是给我们规划的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行程，应该是把三峡和武隆都带上哈。那一般大概需要几天呢？
1: 这个行程的话，正常6天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成7天，到时候可以来策划一下嘛。7天呢，就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更宽松一点。但是很多很多朋友们都去过重庆，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重庆化。走三峡的话，那我们就是三峡加上武隆，6整天完全就 OK 了，而且玩得很舒心，一点都不累。
0: 那是非常好的，而且也特别适合。今年好像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哈。虽然说我们这8月份热，可能到了9月份，秋老虎也是比较热的，是
1: 对，
0: 吗？
1: 我看了一下那个
0: 天
1: 好多
0: 气。
1: 博主也讲的，包括就是也问到家里面的长辈说今年的天气会一直正常，按照这种情绪、这种状况的话，会持续到国庆。
0: 国庆节之前天气都比较热，
1: 对，都不会很凉
0: 也
1: 快。
0: 就是说我们这条行程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哈。这里有位老友问，他说夏天去武隆人会不会多，会不会人挤人，还有那边的蚊子多不多？
1: 那我首先回复一下，我是最怕蚊子、最招蚊子的，但真没有蚊子。而且还有一个呢，夏天去那儿呢，根本就不用担心人多，因为它武隆啊，它很大，不是说像我们只有一个景区，像黄山一样，它只能够这样子上下。它有很多景区可以那个分流。讲到这儿呢，我就再来介绍一下这次去参加这个武隆的旅展大会。其中呢，我们武隆景区的老总专门就讲了，他们推出来一款叫什么呢？叫全球 pass 卡，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发布。但是呢，作为我们安徽，我这里就先前来给大家透个底，先来把这个优惠的活动来告诉
0: 对于
1: 大家
0: 咱们
1: 一
0: 有没
1: 下。
0: 有什么优惠，赶紧说一说。
1: 好，这个现在他推出这个全球 pass 卡啊，首先可以在我们安徽先执行。我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前还落实了一下。这个只需要多少呢？只需要299块钱，那么就可以把我们整个武隆 全部景区、核心景区都可以游览到，就刚才我们介绍的，还有没介绍的都有。你比如说，像它的核心的天生三桥啊，地缝啊，芙蓉洞、芙蓉江啊，索道啊，这个缆车，换乘的观光车，全部都含上去，
0: 一下全含。
1: 对，包括我们的音像舞龙，它也含在里面。
0: 哦，
1: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在那儿住三天、吃三天，然后玩三天，都不会重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这次去参加，这个舞龙的会以后啊，知道还有在可能在国庆前后啊，会推出来一个很有特色的游览，就是夜游舞龙。其实这个我很期待，非常非常期待。就晚上去游览舞龙，因为你想想，虽然说这会儿讲的。他那里很凉爽，但是在太阳底下他还是有点点晒，特别像你这样子的美女也怕晒黑了，对不对？
0: 对，大家要防紫外线。
1: 对，那么我们
0: 夜游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而且还可以更舒适。
1: 对，他是有把那个灯光
0: 有灯光秀，
1: 而且这个灯光是不破坏它的植被，不破坏它的整体的这个景观，然后把它嵌入进去的，投资了是大几千万来做的这么一个项目，会让你感觉到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听到虫鸣，当然就听不到鸟叫了啊，然后呢，跟着这个柔顺的灯光一起来感受一下跟白天不一样的舞龙。
0: 太好了，这个晚上，也可以大家去打打卡去。感受一下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是聊着聊着就到了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间了。非常感谢这个于总给我们的介绍，也是带我们云游了，领略了舞龙的清凉美景哈。有天生三桥的震撼，有仙女山的草原风光，有芙蓉洞的地下奇观，还有让人垂涎的碗碗羊肉，我记下了。关键是21度的夏天，听着就凉快哈，特别适合咱老友出行。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分享到这里。在节目之后，如果我们会有线下的策划活动，也是欢迎各位老友能够参加，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预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于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次再见。我们舞龙见，好不好？
0: 也期待于总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也期待和于总一起去舞龙感受一下今天介绍的所有行程。
1: 好，那去我请大家吃碗碗羊肉。
0: 好，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哦。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古希腊海洋学家迪卫斯托克曾经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中国是个拥有长达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海陆复合型国家，海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大海这个国家间实力较量的疆场，对爱好和平的中国而言，巡弋在海洋上的战舰不仅需要有一招制敌的利器，也更需要保护自身安全的金钟罩铁布衫。而末端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也称近防武器系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有了这道防线，军舰就有了护身符。作为世界难题，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研制生产的能力。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更是耗费了10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近防武器系统。90年代初，听说中国要研制近防武器系统，美国人不屑地扬言道，中国人可能搞得定射速较快的加特林机炮，但引导火炮实施拦截的火控雷达系统肯定搞不出来。然而不出几年，军中女神崔东华就补上了海军最后一道防线上的空缺。1970年，崔东华出生在新疆，从小他就活泼可爱，能歌善舞，是个搞文艺的好苗子。但因为父亲是军工厂的工程师，在家庭的熏陶中，崔东华最终爱上了科学，尤其对军事装备感兴趣。他经常向父亲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时就连父亲也回答不了。好在父亲注重培养他对科学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方法，使他受益匪浅。由于天资聪明，又勤思善学，动手能力强，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甚至在年级都是数一数二。16岁时，一般孩子还在高中苦读，崔东华却在1986年就轻松地考入了知名学府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上世纪90年代，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计算机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专业。当年这个专业一共有70多位同学，毕业后有50多位都出了国，留在国内的也都选择到高薪、舒适、轻松的大单位工作。崔东华一直是成绩佼佼者，无论选择出国深造还是国内企业，都会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去处。但出人意料的是，崔东华却选择了军事研究单位继续深造。他以接近满分的数学成绩考入了我国著名的海军装备论证中心，成为了一名海军军事科技的研发人员，也算是子承父业了。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成为我国第一代流苏舰炮专家朱锡斌教授的关门弟子后，居然选择了最难搞的方向， 舰炮武器系统外导弹仿真研究。这个课题对数学的要求出奇的高，一个微小的错误也会导致整个舰炮的瘫痪。虽然崔东华的数学很好，但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全面研究传统弹丸外弹道模型的基础上，有

要难啃的硬骨头。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的前身是海军装备研究所，我国海军所有的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可以说，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中国海军主战装备技术水平的高低。在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工作，虽然从事的也是科研工作，但和传统的科研领域不一样。崔东华不仅要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埋头苦干，一年中还要抽出几乎一半的时间登上海军战舰出海收集数据。用他的话来说，要成为一名海军科研人员，首先得成为一名海军战士。他自嘲自己也算是半个海军。但上船这件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搭乘军舰出海和乘坐民用船只的体验完全不同，军舰去的往往是远海。崔东华第一次上舰就晕船，搞得他胆汁都吐了出来，而恶劣的卫生条件又是远航中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在90年代，舰艇基本上是男人的专属世界，当时研究院里也只有崔东华一个女生，所以上船之后，崔东华遇到的不方便比其他人更多。以前那些老式舰艇可能连卫生间等设施都不完备，很多船只的卫生间、洗澡间都只有男用的。在军舰上爬上爬下对崔东华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夏天舰艇的温度可以高达40-50度，闷热难当。可作为军人的崔东华还必须穿戴整齐，冬天海况恶劣，气候多变，海上的寒风渗入骨髓，崔东华只有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冒着刀割一般的海风在甲板上工作。他从来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来对待。崔东华也坦言，10天半个月不洗澡那是常态，每一次出海都是一次磨练，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研制出来设备总是要到户外去试验的，崔东华亲临的可不仅仅是船只，还有从南到北的各个实验基地。作为科研人员，只要有需要，他就会亲自参加装备研制所必备的外场试验。从塞北试验场到南海群岛，崔东华在祖国境内纵情地挥洒汗水。随着世界各国反舰导弹的技术进步，很多国家都开始建设海军反导拦截体系。一般来说，一套完善的反导体系分为近、中、远三层。远程防空是海军航空兵驾驶的舰载机负责，中程防空则依靠舰空导弹，近程防空则是军舰上的对空机炮的任务。近程武器使用的是高速度的密集的舰载火炮，被称为海军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出现，速度越来越快，飞行高度也越来越低，依靠人工操作的对空机炮就根本无法拦截导弹。为了解决战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空白，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利用加特林机炮的高射速，在反舰导弹的来袭路径提前制造一片弹幕，击毁即将命中战舰的导弹，从而率先研制出 AK-630 近防炮。该炮采用6管30毫米加特林炮设计，射速高达每分钟5000发，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的舰载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AK-630 大获成功之后，各国都开始研究自己的近防炮系统，
随着亚音速、超音速的

0: 反舰导弹的问世，要计算出攻击路径，单靠人脑是不行的，就必须利用火控系统来进行测算。这其中就涌现出美制密集阵等一批自动化程度高、性能优异的近防炮产品。当然，这只是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有研制生产的能力，因此他们严格限制禁运这类武器系统。战术决策软件更是武器系统的密中之密，就算某些国家对外成套出口武器，但这个进程反导模块也是进行过专门的加密。当时我国的进程反导领域是一片空白，进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涉及雷达、光电、火炮、火控、弹药等十多个学科领域，由分布在舰艇不同部位的雷达系统、火控系统和火力系统组合而成。它不仅要有强悍的火力，还需要有精准的探测、跟踪和火控处理能力。当探测雷达发现敌方导弹进入其视野，便会迅速锁定目标，并将情报交给大脑精准火控系统来进行分析，再由大脑发出指令，指引手臂多管高射速火炮系统瞬间抛射出成千上万枚飞镖，将敌方的武力在半路炸毁。末端拦截超音速导弹的自动决策系统是世界难题，我国海军科研起步较晚，此前并没有研制类似武器的基础。要想搞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难如登天。美国海军在得知中国也要进行近防炮系统研制后，不屑地表示，这种武器的技术水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科研能力。美国是世界科技第一强国，密集阵系统研制成功就足足花费了10年。美国海军很有自信地认为，中国人可能搞得定射速较快的加特林级炮，但引导火炮实施拦截的火控雷达系统肯定是搞不出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近防炮项目启动，崔东华和他的团队临危受命。在接受任务后，作为项目总主持人的崔东华几乎吃喝睡全在实验室和军舰上。他们从零起步，光是拿出第一份设计方案，崔东华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在数年的时间里，经过艰苦摸索，经过上千个作战模式分析，探讨最优的对战方案，以及上万次的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自主的近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实现舰炮武器全自动作战指挥，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宛如给军舰穿上了贴身铠甲。这就是我国大名鼎鼎的730型近防炮系统。730型近防炮一经问世，就超越了美制密集阵系统。730型近防炮是一门7管30毫米转管炮，最高射速高达每分钟4300发。虽然和美制密集阵相差无几，但美制密集阵的火炮是一门6管20毫米火神机炮，毁伤和730根本没法比，拦截效率也没有730高。730型近防炮的研制成功，解决了我国战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空缺。通过和红旗10舰空导弹的配合，在舰艇最后20公里范围内，打造出了一个2层机构反导火力网，极大地提高了战舰在敌方反舰导弹打击下的战时生存能力。如今，该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应用在我国海军新型舰艇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崔东华本人也凭借这一研究荣获了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011年12月，崔东华又被评为第8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当时评审会对他的评价是：世界上只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研制生产反导舰炮武器系统的能力。崔东华打破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封锁，主持研制了该系统，使武器装备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效能都显著提高，现广泛应用于海军新型舰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中国福建省最南端有一座风光旖旎的海岛东山岛，因整座岛屿远远地看上去像一只展翅的蝴蝶，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蝶岛。如今的东山岛天蓝海碧沙白林绿，百姓生活安逸富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1949年，时任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组长的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从老家河南随部队一路南下，来到了东山岛。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仅有树林345亩，森林覆盖率仅有0.12%。每当大风袭来，整座岛屿便是沙尘滚滚，遮天蔽日。1952年，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沙丘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谷文昌带着大家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都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谷文昌担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科学实施造林治沙的百年大计。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福建省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黄石林回忆说，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沙造林运动，但每次都归于失败。所以当时的干部群众都议论纷纷，说我们东山是个鬼地方，神仙都难治。面对多次的失败与挫折，谷文昌没有丝毫退缩，他立下铮铮誓言，不把风沙制服，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谷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1957年，报纸上登了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谷文昌一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电白县的成功意味着东山县防治风沙的苦战出现了一线生机。1958年3月12日，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在谷文昌的带领下，东山百姓从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看着一棵棵代表着希望的树苗，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万木逢春。可是幼苗刚种下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气温骤降之后，大部分树苗都被冻死了。就在这时，突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在之前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活着9株。谷文昌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们全都拉到了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建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清木麻黄的生长规律，按规律种树，最后再推广全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试验，试验小组终于撰写出一份极为宝贵的 观察分析报告，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从古文昌来到东山，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耕耘，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7.3万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的外衣，让全岛绿化率提高到96%以上，在总计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绿色长城，牢牢地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而长期的劳累却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古文昌次子古玉东回忆说，当时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诊断是食道癌晚期。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为了增加他的抵抗力，医生建议他用一种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可是当听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古文昌摇了摇头说，不要了，我这样子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就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7年7月15日，东山群众把古文昌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立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东山百姓都会自发地来到古文昌的陵园，一起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长眠于东山岛的古文昌是赤山林场的植树人。生前没用过一块像样木材的他，此刻拥有的是整片森林和东山人民的敬仰与爱戴。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三伏天酷暑难耐，但是对很多有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这恰恰是一个不该错过的黄金治疗期。因为很多老年人一到秋冬啊，就反复的咳嗽、气喘，甚至是彻夜难眠。而在中医看来，病根往往埋藏在夏天，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冬病夏治的道理。那如何来治，疗效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冬病夏治呼吸系统疾病。好，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方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呼吸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委员，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20年，擅长中西结合方法治疗慢性咳嗽、气喘、眩晕、便秘、颈肩腰腿痛等内科疾病，如肺炎及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类风湿关节炎、脑梗死合并并发症以及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药调理。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那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先开门见山，好不好？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您明确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8: 因为现在呢是三伏天，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年里冬病夏治养肺护肺的黄金时期。然后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呼吸系统的疾病呢要在最热的夏天来调理呢？因为从中医的角度说，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大多数都是属于寒性的湿性的疾病，像一些慢性的咳嗽呀、过敏性的鼻炎呀、慢性的支气管炎呀、慢阻肺呀、哮喘呀，这些它的病根呢就是我们的肺脾肾阳气不足，然后肺里面藏有寒痰寒湿，冬天天气寒冷，寒气入肺，旧病呢就容易复发或者是加重。而夏天呢，人体的阳气最盛，毛孔张开，经络呢是最通畅的，这个时候调理能够借助我们自然界中的阳气来补肺气，驱散陈年的寒痰固痰，相当于给呼吸道固本加固，达到夏天养肺冬天少发病的效果。
4: 也就是说我们是顺应天时，在这样一个夏天，就是好像我们的汗毛孔都张开，所以它的治疗效果也是最佳的，对吗？
8: 对，是的。
4: 那刚才您所说的是哪些疾病是适合冬病夏治？那具体的呢？
8: 比方说第一类就是我们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有的人一到天气变化的时候，降温了他就感冒咳嗽，咽痛这类的人群。第二类呢就是一个过敏性的呼吸道的问题，比方说反复发作的过敏性的鼻炎，遇到冷空气就打喷嚏，遇冷或者是刺激性的气味就咳嗽，早晚干咳，换季就咳喘这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疾病的稳定期，比方说就是我们的哮喘，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炎，这种疾病呢秋冬容易发作，气短痰多，这类人群就是普遍怕冷的，遇凉加重，受凉就咳嗽的，是我们冬病夏治最典型也是效果最好的人。
4: 那我私下再问一个问题，帮我自己咨询一下，你像我们这属于咽喉炎，是不是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它是适合冬病夏治吗？
8: 也是属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也是可以的。
4: 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属于第一类？它是属于这种反复呼吸道感染吗？
8: 它是一个属于咽炎，它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慢性的疾病。慢性的就是可能反复的发作，对吧？它不是一次性的，但是也有急性的咽炎。也有急性，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慢性的呼吸道的一个感染。
4: 那就是说我们这种咽喉炎，像我们这种职业病的人也适合冬病夏治，
8: 也是可以的，
4: 对吧？好，那刚才说了这个适合的，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再来说说哪些疾病它不适合冬病夏治呢？
8: 不适合，我们刚才说了，适合的是一些寒性的疾病，那么不适合的就是相对应的热性的疾病，它是不适合的。比方说像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它正在发烧发热，咳痰咳黄色的黏痰，咽喉呢红肿，化脓的，这些急性的疾病它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个就是热性体质的疾病，比方说像是风热咳嗽呀，阴虚燥热型的咳嗽呀，它伴有口干盗汗、大便干结，这种也是不适合的。还有呢就是有皮肤问题的，像一些贴肤的部位有皮炎、湿疹或者皮肤破溃的，这种是不适合的。还有我们特殊的人群， 像是孕妇呀，对吧，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呀，还有就是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像是严重的心功能不全的，还有血糖血压控制的非常不好的患者，也是不行的。还有一类就是皮肤比较敏感，对这个中药或者是我们这个贴敷的这个材料容易过敏的患者，他们也是不适合用的。
4: 嗯，那总体上来说哈，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就是适合呼吸系统冬病夏治的可能是寒凉性体质的人，
8: 对，是，
4: 就是他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凉。那么不适合的人就是可能是那个热性体质的人，就是他的比如说到冬天手脚都发汗然后发热的那种，
8: 对对对，
4: 他就不太适合，
8: 对，是的，
4: 这个冬病夏治啊，大家这一下就明白了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老年的呼吸病的这个患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久病及肾哈，就是咳喘很多年以后就往往伴有腰膝酸软啊，夜尿增多啊，一动就会喘的情况。那对于这一类老年患者，冬病夏治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8: 是有的。像我们普通的患者呢，治疗呼吸道疾病重在补肺，但是老年性的呢，他可能是在有肺肾亏虚的患者，所以呢我们需要肺肾双补。双补呢，它在穴位上是有区别的，除了我们常用的肺腧、定喘等穴位之外，我们还要用一些脾腧呀、肾腧呀、命门、气海、关元补肾纳气，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活动后气喘、夜尿增多的症状。还有在药物配伍上也是有区别的。我们是在温肺化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补肾纳气的药材，来坚固的下焦肾气。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除了这种单纯的贴敷之外，我们还可以建议搭配一些三伏贴的这个口服的补肺益肾的中药来内外兼调。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呢，也是普通人我们可能建议他就是多运动多锻炼，但是一些老人家我们就建议他就是避免久站劳累，也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要养护肾气，肾气充足了才能收纳肺气，才能改善他这种走路喘息啊这种症状。
4: 就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补肾。除了外在的贴敷，还有内服的中药，再加上生活方式的调理，就是内外结合，我们才能够就所谓的固肾补元，对吧？
8: 对对对。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发来了问题了。赵景广的朋友说张主任有能力的专家，还说张主任口齿伶俐，讲得非常的到位。不知道是不是您曾经那位患者啊？还有一位朋友正好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咽炎非常严重，有什么办法？这个好也是刚才我们所说，我帮他问了哈，这是咽喉炎，他的确也适合冬病夏治。那他也问到了咽喉炎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从中医角度上来说，
8: 好
4: 吧。
8: 首先我们从生活上，我们可能是要避免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对吧？刺激性的气味呀、气体啊，或者刺激性的饮食呀、辛辣刺激的，这个要少接触、少吃。然后呢，从中医的角度呢，我们急性期，我们如果咽喉肿痛的比较明显，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西药。急性的时候治其标嘛，缓则治其本。然后到了这种就是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方剂来调理，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中药的组方啊，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有不同的组方。然后呢，我们平常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代茶饮，就是像泡茶水一样，泡茶水喝，用一些清热解毒的呀、清热利咽的中药来泡水喝，比方说菊花呀、潘大海呀、金银花呀，这种。
4: 哪一位是相对温和一点？因为据我所知，胖大海寒性比较强，它并不适合每一类人群。
8: 对，一般呢，菊花还可以，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喝的，
4: 比较温和。
8: 对，
4: 可以加点冰糖，口感也很好，
8: 对
4: 吧？
8: 就是我们夏天的凉茶。我们也可以在中间适当的搭配一些，比方说滋阴的呀，麦冬啊，对吧？或者搭配一些补气的呀。黄芪就是根据每个人，就是说不同的体质，搭配不同的中药， 也可以加一些甘草，因为甘草呢它是一个比较平性的，它可以调和我们的药性，就是避免过于寒凉呀。而且甘草呢它是一个甘味的，就是甜味的，也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味道，
4: 对，让它口感更好一点。
8: 对对对。
4: 那针对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还要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是怎样的，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这个茶泡饮是不是也不是随便能喝的？
8: 对对对，也是最好是到医院里面看一下啊，有专科的医生来根据你的体质适度的给你调整一下。
4: 对，因为把个脉看一下，寒凉体质，火旺体质，
8: 对，
4: 这个下药的这个方式不一样，然后可能这个剂就是叫汤剂的
8: 剂量
4: 也是
8: 不
4: 同的，
8: 对
4: 吧？
8: 对，
4: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病患者哈，就是你也说到了内外结合，那说到这个外，大家就会想到冬病夏治，就是最广为流传的，也是最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是三伏贴哈。那么针对不同的呼吸疾病，比如说哮喘啊，或者慢阻肺啊，它贴敷的穴位和药物配方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8: 它两者的基础穴位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呢，它在配伍和辅助的穴位上是有一点侧重的，是有一点不同的。比方说支气管哮喘，它的核心呢是病机是以寒痰伏肺为主，那么我们在药物上就侧重于温肺。温肺散寒，解经平喘，像选用一些细辛呀、甘遂呀、白芥子呀等解经平喘的药材。它的穴位上呢，也是以定喘、肺腧、膻中等解经平喘的穴位为主。但是像慢阻肺，它是一个病机是痰多、壅盛，然后肺脾气虚，到了后期呢可能会兼有肾虚，那么我们的药物上面呢可能要会增加一些健脾燥湿的药材，它这个呢就是重在化痰理气，它的穴位呢也可能会增加一些脾腧呀、足三里呀，它来帮助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减少呢我们痰液的生成，那痰少了，它的咳嗽咳喘它自然也就会好很多。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哮喘重在止哮，而慢阻肺重在化痰固本。
4: 也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病的病因，它的病症，然后才找到适合的那个穴位来进行贴敷，效果是最佳的。
8: 是的，是的。
4: 那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就您作为医生一般会选用什么样的穴位？为什么要选用这些穴位？因为我们一提到呼吸系统，可能都和肺有关，是不是这些穴位都要和肺息息相关才可以？
8: 也是不一定的。我们常用的穴位有肺腧穴，它是在背上，是膀胱经上肺的背腧穴，也就是肺气输注于人体背部的关键穴位。这个药物呢，在这个穴位贴敷，它可以直达肺脏，然后缓解症状，宣肺散寒。还有我们的定。

0: 雀。
1: 嗯，
0: 定喘，定喘，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对吧？
1: 对，
0: 它
1: 就可以
0: 平喘
1: 的。
0: 哎，它是、
1: 啊、我很想知道定喘穴在哪里。
0: 定喘穴是在后背部，脊柱盘开1.5寸、
1: 嗯，
0: 然后大概在第一胸椎棘突下。
1: 哦，你这一讲的话，大家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在背部，
0: 哎，在背部，然后颈就是颈部稍微往下一点点，脊柱两旁稍微大概两个手指头左右吧，旁边就是开一点，两侧，
1: 就腰部那个地方是吗？腰部的那个地方是吗？
0: 不，在颈部的这个位置，
1: 颈部的那个地方，
0: 哎，颈部这个位置，就是在你脊柱是能摸到的，在脊柱旁边。大概两个手指头左右，两个，它是对称的，这个呢，定喘穴啊，它是一个，不是在我们的正经的十二经脉里面，它是一个经外奇穴，专门治来咳喘的，那可以理气宽冲，缓解这个胸闷，喘息的症状。
1: 哦，有的小孩的那种叫止咳贴，好像也贴在那个位置，
0: 哎，也可以贴，
1: 对吧？
0: 也可以贴，对，还有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是在胸的前部正中央。这个呢是中医是气会膻中，膻中穴它总理一身之气，可以理气宽胸，缓解这个胸部的胸闷憋气的症状。还有我们的膈腧穴，也是在背上，它有理气化痰的作用，可以减少呢身体里面痰液的生成。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脾腧穴，为什么要治脾呢？因为中医有句话叫做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么人体的痰湿主要是由脾来生成的，如果脾这个穴位用来补脾，对吧？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这个痰湿的生成，然后呢，痰湿少了，也就不再反复的咳喘了。还我们所有的穴位都是遵循着这种颈部取穴，或者是加上那个脏腑对应取穴的原则，药物通过穴位的经络传导，直接达到脏腑，这样能发挥药效。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针对肺，可能还会针对脾，
0: 哎、
1: 对吧？然后找到就是最适合他的那个穴位，然后来
0: 对
1: 症下药。
0: 对，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些老年性的肾虚患者，对吧？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肾腧穴啊、气海、关元、命门这些穴位也是可以加的。
1: 今天我觉得应该让你带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个穴位小人，
0: 我们是有的，没有带过。
1: 对，应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穴。穴位就是，哎，就是我们除了就是，一般医生我们会贴在那个位置，比如说三伏贴在那个位置。那是不是如果说，比如说在急性发作的期间，比如说他咳嗽的比较厉害，我们就按一个叫定喘穴，就是我们按一按，是不是它也会起到缓解的作用？
0: 也是有一点作用的，也是有作用的。
1: 对，因为都带过孩子嘛，小孩一咳嗽啊，这。电视上或者小视频上就学习啊，哪个穴然后可以止咳平喘？
0: 对，是的。
1: 那一般话是不是我们贴三伏贴也是在那个位置？
0: 是的，大部分都是。
1: 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穴位其实它是相通的，和你的这个整个病症是对应的啊。那说到这个老年患者，他们一般的皮肤啊，我觉得是比较。就是比较敏感的，或者说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背上的皮肤薄，怕烫，这个贴三伏贴会不会起水泡啊？
0: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传统的三伏贴，我们是要求这种轻微的发泡，也叫做天灸，因为少量的水泡呢，它可以让药力渗透得更好。但是我们老年人的皮肤娇嫩，我们现在呢一般主张它有一些微微的发热、红晕即可。不刻意的追求这种大的水泡。我们贴三伏贴的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贴敷的部位皮肤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红，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热的感觉，会有的人可能有一点轻度的发痒，对吧？少数的人可能会出现那种米粒一样的小水泡，但是呢它没有剧烈的疼痛，水泡也不会破溃啊。一般呢贴敷去掉以后，3到5天吧，它可以自行吸收。这个呢是一个药物的正常的反应，我们不用特殊处理。
1: 哎，贴三伏贴的确是起泡比不起泡好，是吗？
0: 这要因人而异的。你看一些小朋友，对吧？他的皮肤娇嫩，然后你起了泡以后，他稍微不注意一热，
1: 它容易
0: 洗澡就容易感染，对吧？这样反而不好，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小朋友啊、老年人啊，我们都不建议用发泡来。像一些遗产的情况，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个皮肤它剧烈的疼痛，然后有那种大的水泡，超过1厘米以上了。还有那个大面积，它贴了虽然是贴了一块，但是它周围大面积的都有红肿，还有那个水泡它破溃了、化脓了，这种情况呢，它就是贴敷时间可能是过长了。

0: 哎，导致的烫伤。这个时候就要立刻把它撕下来，不能用了，可以用碘伏消消毒。如果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建议要去这个专业的皮肤科要去看一下。
1: 它这种起泡的情况，一个是因为药效的作用，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药物也有可能过敏的情况？
0: 会有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药材过敏，也有人对我们就是这个贴敷，它不是有这个贴的材料这种是无纺布的这种
1: 对
0: 吗？
1: 对对，边缘它有那个粘性。
0: 哎，对，还有部分人会对这个布它过敏。是的，我们有的人真的见到了，他这个药材他用过，他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在那个贴布的那一块儿，哎，他
1: 红了。
0: 对他红了，他痒，对。
1: 就这个，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贴了？
0: 哎，也不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我们可以它缩短它贴肤的时间。我们以前建议正常人4到6个小时，对吧？像一般老年人皮肤不，还有小孩儿，他的皮肤都比较娇嫩，我们建议2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就缩短它的时间，这样呢，它就是说它发泡它或者过敏的风险，它就会小很多。
1: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觉得，反正我已经贴了，那我是不是贴时间久一点，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有这种人还是不少的，有的时候我们上次就见到一个，可能是回家忘了撕了，等到他第一次贴的时候，我们做的是第二次了，第二次的时候跟第一次已经相隔了大概有20多天了吧，然后一看他那个皮肤上贴的部位还是有一个一个的红印子，然后我们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会这么严重呢？然后他说我想时间久一点嘛，效果会好一点，我回家就没有撕，我晚上也没有撕。
1: 一晚上睡觉带着，
0: 对，到第二天才把它撕了，然后那上面就留下了很多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贴肤的印子，已经变得有点红发黑了，
1: 它是因为药渗透进去了，还是因为那个是不是红结痂了，还是怎么
0: 的
1: 回
0: 不，
1: 事？
0: 它可能是药物贴的时间过长了，过于太长了，它这个药物一个刺激皮肤了，它也可能它本身会有一点轻微的过敏，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贴这么久，你既然有这个情况，你贴的时间短一点，贴个2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就把它撕了，那他后面再来好像就好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贴时间长就未必会有更好的疗效，是吗？
0: 对，是的，所以一般我们是要按正规的时间是来去除的，哎，不能说我想着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它有可能会起一个反的作用，会让你的皮肤过敏。有的人过敏严重了，他第二次他下一次他就不能继续贴了。
1: 对，是的。那对于那种皮肤敏感或者是特殊的，像那种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他的皮肤状态也不是很好，有没有什么温和的替代方案呢？
0: 是有的，我们又会调整这种阶梯式的治疗方案。首先是在药物上面，我们不用这种刺激性的发泡药物，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哎，中药的打成粉来做穴位贴敷。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像是穴位埋线，这样呢，选择低刺激的埋线方式，长效的调理废气，也没有皮肤破溃的风险。我们还可以配合这个中药的内服，像是三伏的固本汤剂，我们还有这种夏季的膏方，它用来补气温肺，这样就可以避开皮肤的刺激。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调理，比方说我们进行呼吸的康复训练，或者配合一些中药的香囊，我们日常佩戴，哎，日常里面就也可以来固护肺气。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他这个皮肤愈合能力是比较差的，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禁止发泡的，优先都选择比较温和的手段用来治疗。
1: 也就是说，像这种糖尿病患者，一般你们不推荐三伏贴是吗？
0: 对，不是不推荐，就是推荐比较温和的，不推荐这种发泡的，
1: 就是温和的药材是吗？
0: 对，温和的药材，
1: 然后有替代品的。
0: 对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张主任继续聊一聊冬病夏治如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那我们稍后再会，待会儿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冬病夏治呼吸系统疾病。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呼吸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方元张主任。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已经有近20年了，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来治疗慢性咳嗽呀、气喘呀、眩晕呀、便秘呀等一些内科疾病。那张主任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您聊了聊哈，冬病夏治适合治疗哪些呼吸系统疾病，哪些疾病就不适合，具体的穴位，在三伏贴上我们是怎么找到它，怎么能够对症下药的。那说到这个三伏贴，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三伏贴一般我们要贴几年？对不同的病种是不是贴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4: 这个三伏贴啊，我们一般呢推荐一个标准的疗程是3年，三年为一个大的周期，但是不同的疾病呢可能还是有所区别的。比方说哮喘，它是一个气道的高敏状态，一般坚持3年左右，第一年可以减少它的发作频率，第二年呢可以减轻它的发作的程度症状，第三年可以巩固体质，一般轻症的患者3年左右呢就可以基本上。

0: 稳定了。但是像慢阻肺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是一个不可逆的气道的病变，它的疗程就会要更长，3年只能说是一个基本的周期，它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调理。它的目标呢，也不是说彻底的根治这个疾病，它是延缓我们肺部功能的下降，减少这个急性发作或者是住院的次数。可能第一年感觉变化不是特别明显，我们建议第二年、第三年依然要坚持。我们第一年它是以开散沉寒为主，体内积寒较重的人，它起效可能会偏慢。连续2到3年之后，可能才会逐步的显现效果。这个呢，这个时候就是要切记半途而废，贴到一半说，哎，我不想贴了，我感觉效果不明显，我就不贴了。
1: 可能有一些人的确如此，第一年觉得贴完了以后没感觉。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就不贴了，那是不是对于寒凉体质比较严重的人来说，第一年可能它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它第二年、第三年慢慢的才会显现出效果。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慢性的调理的一个过程。你想想，我生病都生了十几年，我一年就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吗？
1: 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哈。
0: 对，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不同的病症，贴三伏贴它的快慢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种呼吸系统的，大部分都是来贴的，都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对吧？所以呢，它效果呢，可能也没有感觉的那么明显。但是像有一些比方说有的人关节疼，特别是这种空调一吹一受凉，它关节疼的就很明显。这个情况下呢，你贴了以后，它可能贴了一年以后，哎，它感觉就比较明显。但是，一般呢，我们也是建议以3年为一个周期，它会巩固疗效，效果更好。所以，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可能就是说需要坚持更长的时间。
1: 它本身可能它不像就是骨关节疾病，它那么的立竿见影，它是需要一个慢性的调理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三伏贴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如何来客观的评价疗效？有哪些具体的指标可以衡量吗？
0: 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从我们临床上的病人来说，很多病人给我们反馈的疗效肯定是有的。它的评价呢，我们可以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标准。客观的标准呢，就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吧，它可以从我们整个秋冬的季节呼吸道系统急性发病的次数对比往年是不是减少了，是不是减少一半以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咳嗽、咳喘加重去门诊，去住院的次数和往年对比是不是减少了？如果减少了，你肯定说明是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肺功能的检测，看看它的肺功能和往年对比是不是不再那么快速的来下滑了。还有就是，有的病人他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他也不去住院，也不去看门诊，他就自己在家里面吃药。那我们怎么来对比呢？你就看你用的这个化痰、平喘，还有我们抗生素这种西药的总量，对吧？对比往年是不是有所减少？哎，这个如果减少了，那肯定也就是有疗效了。还有就是我们患者的主观的那个指标，哎，这个我遇冷这个咳嗽的症状，哎，是不是今年好转啦？还有就是我的痰液，跟以前相比是不是由多变少啦？还有大部分人有一些活动以后的气喘症状，是不是明显减轻啦？但是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他说我每到秋冬就反复的感冒咳嗽，一咳就是一两个月，但夏天又和没事人一样，这种算冬病吗？适合夏治吗？
1: 啊，这个是很适合的。
0: 哦，
1: 你冬天的时候反复的感冒咳嗽，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最适合这种冬病夏治的一种情况了。它冬天反复，你夏天治疗，你到第二年的冬天再看，哎，是不是你这个感冒或者咳嗽的时间缩短了，对吧？感冒的次数减少了，哎，这样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0: 这就看三伏贴到底有没有效果，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有过敏性鼻炎，早上起来喷嚏不断，夏天进空调房也犯病，但不怎么咳喘，贴三伏贴有用吗？
1: 可以的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对吧？它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就是一种这种呢，就是有的人遇到冷的空气、冷的刺激，他就会打喷嚏。或者是像闻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啊，有的人闻到这种花露水呀、哎，这种花粉的这种香味啊，他可能都会打喷嚏。还有的人对于这种可能是花粉，他一到这种春天的时候，这种花粉比较多的季节，他也就会不停的打喷嚏。这些都可以，哎，用我们的冬病夏治三伏贴来调理。
0: 是适合的，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孩子五岁，一到冬天就哮喘，这么小的孩子适合冬病夏治吗？会不会皮肤太嫩受不了？
1: 这个小五岁的小朋友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建议两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要贴。两周岁以上的小朋友，一般都是可以贴的。但是呢，我们贴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就是比较温和的，小朋友皮肤娇嫩嘛，会选择温和的儿科方来给他贴敷。也贴敷一些这些他是哮喘，贴敷一些肺部的止咳平喘的穴位。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啊，他贴敷的时间要缩短。像五岁左右的小朋友，我们建议一般贴2个小时左右。哎，不能像大人一样能贴这个4个小时、6个小时，时间缩短，它一般就不太会容易出现这种过敏啊、皮肤破损啊。
0: 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带孩子去贴三伏贴了，当时我还咨询了医生，我说在贵院这个大人和小孩的比例是多少？他说大人和小孩基本上是就是平均的，就是去贴的孩子还是蛮多的。
1: 很多很多。对，有一段时间我们去的时候，特别是刚刚放假的时候，有一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0: 就治疗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是吗？
1: 哎，对，小朋友大部分都是一些哮喘，过敏性的鼻炎，这类比较多。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脾胃不太好，消化不好，也可以来贴。
0: 那正好我就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很多孩子有慢性鼻炎，那么贴三伏贴效果怎么样？从您临床上来看，
1: 这个效果是很好的。从我们接触的一些患者来看，很多人说贴了3年以后，小孩这个鼻炎哮喘，对吧？他很久都不犯了。有的人还说他1-2年都没犯了，但是还是让他来贴一下，就是巩固一下疗效。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就是发病的频次变少了。
1: 对，
0: 因为本身慢性鼻炎可能他也没有办法达到根治的效果，但是只要症状减轻，发病率减少，我想这也是大家乐见其成的。
1: 对，这个时候就是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网络平台上还有叫慧玲的朋友说，我常去找张主任看病，对患者非常的有爱心，给您点了很多的大拇指，看来也是您曾经的一位患者啊。那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那呼吸系统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在时间选择上是不是也有特别的讲究？是必须在每伏的第一天贴，或者是在这个任何一天都可以？因为我知道哈，贵院有一个这个三伏贴的一个本子，然后从第一贴到第二贴到第三贴到第四贴，一共是5贴，对吧？
1: 对，
0: 它有具体的时间，那是不是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那如果错过了那一贴，是不是我就彻底那一贴就不用贴了？
1: 那不是的，是这样的，我们三伏贴很多人都说认为是第一天就入伏的当天来贴，效果最好，其实不是的，我们不需要拘泥于每一天，中医上讲究就是伏日内。阳气旺盛之时，那初伏、中伏、末伏中间的任何一天都是可以来贴的。但是呢，可能是说首日它的阳气最盛，它可能是最优的时间，但是不是说其他时间不贴，也是可以来贴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像有的人他如果错过了我们的初伏，完全是可以从中间再开始加入贴的。
0: 那前面那几贴是不是就不能贴了，就错过了？
1: 那你要看，如果是隔的时间比较久了，

0: 那可能那一天就不贴了，可能就
1: 哦。
0: 从下一天开始，可能从中伏呀。我们这个是这样的，我们除了三伏，我们中间有一个中伏的这个加强贴，
1: 嗯。
0: 加强贴的效果就是用来补齐这个次数的。有的人他初伏没贴上，还有下肢没有贴上，我们加强贴也是可以的。我们只要在这个整个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节气之内完成了规定的次数，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不需要说等到第二年。我们的整体的原则就是宁晚勿断，千万不要就是中途断了不贴了。有很多患者他可能是贴了一次，第二次有事啊，有什么好，然后他就忘了，然后第二年再来。再贴，你这样的效果可能就不是很好
1: 就断
0: 了。
1: 断续续，它没有达到一个持续巩固的疗
0: 对
1: 效。
0: 对对对对，就可能刚开始有点效果，好了你就不贴了，就中断了。你第二年想起来了，我再来再贴两次，这样可能效果没有这种连续的贴下来的效
1: 对，
0: 果好。
1: 你实际上就像吃药一样的，你也要持续的，这个稳定的去吃，你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是一个
1: 那
0: 道理，对。
1: 贴这个三伏贴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问到了，除了贴敷，听说还有穴位注射和夏季膏方，我的老慢支适合哪一种？哎，说到这个，好像我还真知道这个呼吸科有一种叫穴位注射，这个注射的是什么药物？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穴位注射的话呢，我们是有中医，两种，一种是中成药，一种是西药。中成药像是我们的黄芪注射液呀，川可致注射液呀，生脉注射液啊这种，它是起到一个温肺补肾、扶正平喘的作用。然后有一些比较急或者重的患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平喘的西药。也可以来搭配治疗的。这个呢，药物呢，它不是像我们那个静脉的，直接通过静脉输入，也不是像人口服的，它是选择特定的穴位，比方说定喘呀、肺腧呀，这些穴位少量的注射药剂用来止咳平喘。它适用于一些就是哮喘反复发作的，慢阻肺发作比较频繁，常年都感觉这个胸闷，喘息，单纯靠这个。外用的药物贴敷力度不够的患者，它穴位注射的药物呢，它就是直接作用于病变的穴位，它起效更快，作用的时间呢也会更持久。
1: 也就是三伏贴的位置是穴位注射的位置，
0: 一部分，
1: 一部分。
0: 一部
1: 但是
0: 分，
1: 三伏贴它可能贴，它是慢慢渗透的过程，
0: 对
1: 但是
0: 对，
1: 那个穴位注射呢，可能就它直接破皮，然后直接到达那个病灶。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效果可能更快、更直接一些。
0: 对。
1: 那除了三伏贴哈，冬病夏治其实确实还有很多的武器，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穴位注射呀，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艾灸呀、拔罐呀、中药内服啊，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夏季的膏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季膏方吃的比较多，那夏季膏方也会有吗？就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分别适合哪类的呼吸病的患者呢？
0: 像我们的艾灸，它就适合这种阳气比较虚的患者，特别怕冷啊，就是常年的时候都是手脚冰凉，夏天的时候有的人都不敢开空调，对吧？一遇到冷风，他就会咳嗽，甚至咳喘。这个呢，用艾灸，它温补阳气的效果就是最好的。像是拔罐呀，它就适合一些体内痰湿比较重的患者，他有什么痰多，胸闷，经常感觉这个身体很空。很重，身体困重的患者，我们在背部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排除体内的痰湿，但是有一些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人，他要慎重，要慎重，他可能会导致皮肤的破溃。
1: 对，因为我们看的那个拔罐拔完了以后，那个背也确实有点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可怕
0: 对，
1: 啊。
0: 有点紫，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穴位注射，我们就是适合这些咳喘频繁发作、胸闷气喘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刚才说了，就是药力更持久，起效也更快，平喘效果也更好。我们的中药内服，或者是说我们的夏季膏方吧，它适合一些体质虚弱，它兼有其他的，比方说腰膝酸软呀，脾胃虚弱呀，还有等其他问题的这个老年的多种问题的患者，它是一个全身的调理，可以兼着来调理这个多个脏腑的不同的症状。
1: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传统上的认知，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之外，其实在这样一个三伏贴，有很多种的外在的、内在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冬病夏治。不光是一种选择，
0: 对对
1: 可
0: 对，
1: 以到医院去问一下，不要直接就说"哎，我要贴三伏贴"。其实可能还有比三伏贴更适合你的方
0: 对，可
1: 式。
0: 能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到两种，或者几种方法来 一块调理，这可能效果更好。
1: 嗯，那如果说是一加一，它就一定大于二吗？
0: 这个不一定。有的人比方说这个中药，大部分人可能是有效的，对吧？但是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呢，他喝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家里保存的不当呀，或者是这个他这个脾胃比较虚弱呀，他对药物比较敏感呀，他可能喝完了可能会觉得，哎，我的脾胃有点不舒服，哎，肚子有点疼，哎，会有少量的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完全就是一加一，它就一定大于二，要结合体质、症状还有这个不同的药物它不同的疗效的。
1: 嗯，这还是要遵医嘱，让医生帮你去具体抉择一下我们如何选择一和一，让它更大的大于二。其实哮喘病的患者往往需要长期的输入激素啊，或者支气管的扩张器。那请问冬病夏治能够帮助哮喘患者能够减少一些西药的用量，治疗期间它这个药物可不可以减量或者是停药？
0: 一般来说，这个规范的我们冬病夏治治疗之后，一些轻症的啊，或者是轻中度的患者吧，他在病情稳定之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可以逐步的减少吸入的这个激素呀，或者支气管扩张剂的用量，部分就是控制比较好的患者，他只用小剂量维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自行停药。因为三伏贴它是一个慢性的调理，是一个固本的治疗，它起效比较缓慢。而像我们这种吸入性的激素啊，这种药物是控制我们气道急性发病的必须的用药。我们要停药呢，需要等到就是这个秋冬季节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了，然后呢，在我们专科医生的评估下才开始减量，或者但这个减量也是一个阶梯式的缓慢的减量，不是说我感觉好了我明天立马就停药了，他要是慢慢的停。而且有的患者如果他擅自停药，他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情的急性的发作，可能会导致病情反而会加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建议他自己擅自停药。我们调理是一个三伏贴的调理是一个加分项，而这个基础的用药呢是一个安全底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 也就是说，即使我在贴三伏贴的过程当中，也不能随意的减量，或者是甚至是停药。
0: 对，
1: 它必须要等到，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三伏贴在立冬之后，可能它才会显现一些效果。那么在立冬之后，如果说你发现你这个咳嗽或者是喘息的这个次数减少了，那我们再到医院去进行一番评估，让医生来决定你是否要减量。
0: 对
1: 吧？
0: 对，医生会综合你这个发作的次数、症状，或者一些化验检查、肺功能的检查来评估你这个是不是好转了、稳定了，是不是可以来调整一下、减低一下药量呀？千万不能自己停药。
1: 对，那很多呼吸病患者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怕冷风。就你看夏天一吹冷风啊，一进空调房就咳喘发作，甚至夏天也必须穿一些长袖，不敢开空调。那对于这类特别怕冷的、稍受寒就发作的呼吸病患者，您在夏治当中，你觉得最关键的治疗环节是什么？
0: 他这类患者他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肺阳虚，肺阳虚衰他胃外就是不固，寒邪呢他就容易直中你的脏腑，就会容易引发一些疾病。那么夏治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温阳散寒，固护肺胃。我们分两步，第一步就是驱散寒气，用三伏贴、艾灸等一些温热的方法，选择辛温走喘的药物，直达肺腧、定喘等穴位，把肺中那种沉寒给它驱散出去。第二类呢，就是加固胃外屏障，配合一些口服的补肺益气的温阳固表的中药，像是我们的常用的玉屏风散之类的呀，增强人体体表的防御能力，让寒邪就是不再入侵。
1: 那这个患者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就是进退两难，不开的话呢热的难受，开的话呢又咳的难受，对吧？那你有什么科学的空调使用指南给这类患者吗？
0: 这个呢，我们一般坚持了，我们说的就是建议四个原则：温、缓、护、润四个原则。温，我们是温度，就是指我们室内这个开空调的温度不要超过26度，而且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相差太大，最好不要超过7度，避免寒气这个直接 刺激呼吸道，缓，就是我们从很热的地方进入空调房之前，这个温差太大了，太冷了，对吧？我们不要直接进入，我们要在这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或者是门口缓冲一会儿，缓冲个几分钟，让我们的身体适应了这个温度再进去，而且我们离开空调房的时候也是，不要一下直接出来，我们可以先把空调关了，让室内的气温慢慢回升一会儿，然后身体适应了，我们再出门。护，那就是我们在室内开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一些薄的，长袖、长裤，对吧？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小的披肩，薄的披肩或者是小的毯子，这个呢，护住我们的肩颈和背部，尤其是要护住我们这个背部的，肺腧穴，这样呢，不要让这个穴位对着空调直吹，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急性疾，这个咳喘的发作，还有就是润。就是湿润，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是要开一些加湿器的，保持的这个室内的湿度吧，大概在个50%-60%左右，它避免这个过于干燥的冷空气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引发咳喘。
1: 哦，就是简单四个字，温缓护润。
0: 对，
1: 就这个开空调对于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不能过于的贪凉，同时呢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湿的工作，对吧？
0: 对。
1: 好，那夏至期间其实饮食上据说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常常听说冬病夏治要忌生冷，那是不是真的我们夏天像西瓜呀、绿豆汤啊还有冰淇淋就不能吃了吗？
0: 这样的，我们忌生冷，它是说不是完全的禁食，是避免过量，避免贪食生冷。我们要跟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来调整的。一般来说，像夏至期间，脾胃比较虚弱的患者，脾胃和肺都是在借这个阳气来温养，它过量的食这个生冷的东西会损伤阳气，会影响这个药物的疗效。所以呢，像一些冰的饮料呀、冰的西瓜呀、冰淇淋呀这类食物，尽量是要避免吃。我们还有一些常温的，我们说的寒凉性的食物，像是常温的西瓜，这个绿豆汤，对吧？这种呢，像一些体质偏寒的患者要少吃，不是完全不吃，少吃，吃少一点。比方说，你一次吃个一两块的西瓜，对吧？绿豆汤喝这个不要喝冰的。喝个一小碗，也可以在绿豆汤里面加一些像是红枣呀这种中性的药材来调和一下，然后呢不用天天喝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建议可以吃一些温补的温性的食物，比方说像我们的生姜，以前有句话不就说嘛，冬吃人参
1: 夏吃姜
0: 对吧吃一些生姜，还有山药、茯苓这些来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健脾温阳。也可以吃一些像是一些性平的水果，像是苹果呀、桃子呀，这些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补充水分和这个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简单的来说就是这种冰镇的我们肯定是绝对不要吃的。常温的凉性的可以少量的吃。温性的可以适当的吃，不需要就是过度的忌口，这样你什么都不吃了，它不也影响生活吗？
1: 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系统的聊了聊哪些呼吸病是适合冬病夏治，三伏贴该怎么贴，贴敷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啊？相信无论您是老慢支啊、哮喘、慢阻肺还是过敏性鼻炎，都能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那总结专家刚才的观点，第一，冬病夏治是一场长保，一般建议坚持3年以上为一个疗程，千万不要指望一贴就断根。第二呢，它不能代替您之前的规范用药，减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第三呢，就是抓住三伏天这个黄金窗口，但是也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症下药。好，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 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

到六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六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邢律师。那邢律师主要从事民商法以及婚姻法方面的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邢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邢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与大家交流。
2: 好的，非常感谢邢律师。那邢律师，很多听众朋友还记得啊，去年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自2025年2月1号起施行。那这部司法解释施行至今啊，各地法院也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判例。那我们今天就围绕这部新规，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婚姻家庭当中的财产保护与情感的守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这个背景，请您把这个话筒点亮啊。好的。
3: 好的。近年来啊，像家事纠纷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向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超过了180万件，其中离婚纠纷占比最高，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债务承担等复杂问题。像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性质的认定、婚内赠与他人、财产效力，也就是原配起诉第三人的案件、抢夺、隐匿子女等新类型纠纷层出不穷，各地法院呢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就日益突出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呀，202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共23条。自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解释的核心使命就是回应社会关切，统一裁判尺度，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裁判依据。
2: 这个俗称23条的这个规定，刚刚这个邢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邢律师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主要解决了哪些方面的实践难题。
3: 哎呀，可以的。我个人呢把它归类为啊6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关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的性质认定和裁判规则，第二个板块呢是关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权属认定和补偿规则，第三个板块是夫妻一方网络打赏、婚外赠与等挥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效力认定，第四个板块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法律规制，第五个板块呢是重婚等无效婚姻的效力补正问题，第六个板块是离婚协议财产分割的撤销权行使规则。可以说这六大板块覆盖了当下家事审判中最棘手、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热点难点问题。
2: 刚刚邢律师归纳的六大板块确实涵盖了婚姻家庭纠纷当中的主要方面，那接下来我们先从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话题说起，房子。说到这个夫妻的房产啊，很多家庭最核心的财产就是这个房子。咱们有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邢律师，他说啊，这个婚后一方父母全款出资买的房子，但是登记在这个双方的名下，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该怎么来分？
3: 哎，这正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重点回应的内容。我先把法律规定给大家念一下啊，然后再解读。解释第八条规定说，夫妻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为夫妻购置房屋，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房屋价值等事实，确定呢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这里啊有几个关键词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可以判决，这意味着呢法院是有自由裁量权的，不是必须判给出资人子女方，而是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第二个是综合考虑，法院不能机械的谁出资归谁，而是要全面衡量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有无生育子女、离婚过错方是谁、一方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第三个的是确定啊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即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也不意味着另外一方就净身出户了，法院要公平地决定给予另外一方补偿多少啊，具体的数额多少。
2: 秦律师，刚刚您说到的这一段啊，我的理解是不是以后这个房子就是不一定按照这个一人一半来平均的分割，而是法官他有这个裁量的这个权利，也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想法啊，这个谁出钱这个房子归谁，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
3: 是的，你理解的太对了啊，太对了。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法律变迁的过程，在过去呢，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的简单直接，就如果房子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没有约定按份，也没有私下签书面的财产协议，那按照房产证登记的共同共有的份额，离婚的时候法院会推定为啊各自50%，这里面啊很少考虑各方父母的出资，撇除有明确约定的情况。而后来呢就逐渐意识到了那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有无贡献以及贡献大小、哪一方对于婚姻的这个解体错误更大，这些因素啊都没有考虑到。于是呢在新的司法解释就把这些问题啊明确的放进去，倡导大家对于婚姻负责，大家对于婚姻要做贡献，以及维护这个婚姻的纯洁度，不要在婚姻中有过错的行为。如果有这些行为，那就在分割房产的时候给予一定的这惩罚以及照顾。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啊，这个案例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裁判思路。啊，夫妻双方呢，在2019年是登记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而一方的父母在双方婚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屋，贡献度也挺大的。婚后呢，登记在两个人的名下。后来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一方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该房屋。诉讼中呢，双方都认可啊，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是30万块钱。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房屋啊，系出资人父母全款出资购买，虽然登记在两个人名下，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短， 没有生育子女，而另外一方呢，对房屋的贡献度有限等因素，最终的判决这套房屋归出资人的子女所有，但同时呢，酌定补偿了另外一方7万块钱。这个判决结果就非常巧妙了，既保护了出资人父母的财产权益，没有让房屋被简单的一人一半各自50%分割，又肯定了一方作为家庭成员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付出，他没有让未出资一方啊净身出户，而是获得了合理的补偿。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追求的法理情理兼顾的效果。
2: 嗯，邢律师，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房子是判给了某人，但是给另一方这个补偿了7万元啊。我算了一下，这个7万元相较于30万元的这个房款啊，总价大约是23%的这个比例。想问一下，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法院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计算公式？
3: 哎，您这个问题啊，和很多来咨询我们律师的听众朋友们是一样的，大家都想在事发前啊各项情况放一放，事先判断出到底能占多少百分比。
2: 嗯，
3: 但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它没有设置固定的计算公式啊，没有设置，因为家事案件千差万别，不能用一刀切的数学公式来处理。但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重点考量几个维度的因素。一呢，就是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是刚结婚一年不到，还是已经共同

0: 生活十年以上了啊，三年以内的短期婚姻和十年以上的长期婚姻补偿比例显然是不同的。二是是否生育以及抚养子女，孕育子女呢，我们必须承认意味着对于家庭有更深度的投入。三呢是离婚的过错责任，如果一方存在家暴、出轨等过错，可能影响补偿数额哦。四啊，是一方对于家庭的其他贡献，比如为了家庭放弃工作、照料老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最终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1: 刚刚这个邢律师也为大家介绍了法院通常会考量的几个维度。第一呢，就是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第二就是是否生育以及抚养子女；第三呢，就是离婚过错的责任；最后一点就是对家庭的贡献。那有一个问题啊，邢律师，比如说夫妻之间啊，把房子给了另一方，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家名或者是过户，那离婚的时候，这个问题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就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的内容了。实践中，这类纠纷非常多啊。给大家讲一个真实案例啊，江苏的王先生婚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了自己名下。结婚之后，为了让妻子有安全感，王先生将妻子的名字加到了房产证上，登记为双方共同共有。八年后，两人感情破裂了。王先生起诉离婚，认为房子是自己婚前全款购买的，妻子不应该分走一半。而妻子则认为呢，既然已经加了名字，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平分。这个案子如果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出台之前，各地法院裁判标准是很不统一的。有的法院呢，按照普通赠与处理，认为赠与人有撤销权。有的法院呢，按照夫妻约定的财产制处理，认为家名就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平分。
1: 那邢律师，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解释，这个房子到底该怎么分？
0: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啊，法院不能简单的把家名等同于普通赠与，也不能简单的认定加了名字就对半分，各自50%。关键是要厘清夫妻间给予房产的特殊性质，既呢它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赠与，而是以建立并维持长久婚姻关系为目的，具有互惠性和身份性。法院要结合给予房产的目的、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责任、对家庭的贡献大小、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综合去判断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数额。回到啊刚才那个案例，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的裁判思路，法院会考虑什么呢？会考虑双方已经共同生活了八年，这个时间确实不短了。如果妻子在婚姻期间为家庭付出了较多，比如说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这些因素都应当体现在财产分割中。但也要考虑房产确实是王先生婚前全款购买这一出资事实。最终的判决结果呢，是房产归王先生所有，但王先生需要对妻子给予数额不等的补偿。这个比例呢，依照这一年以来的判例，大概在30%到50%之间的可能性非常大，是具体案情而定。
1: 所以这个家名啊，不等于对半分，但也不是加了白加，法院会综合来考量各种因素。我的这个理解对吧，邢律师？
0: 对，是非常对的啊。这个规定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一场纯粹的商业交易，不能简单的用谁出资归谁的物权思维来处理。婚姻也不是一场啊不计成本的赌博，不能简单的用登记了就对半分来否认出资的事实。婚姻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复合体，法院要做的呢，是在尊重出资事实的基础上，公平地评价每一方在婚姻中的付出与贡献。
1: 好的，咱们说完了这个房产啊，再来聊一聊这个消费的问题啊。那邢律师，这几年网络直播非常的火爆，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夫妻一方啊，背着另一方在网络直播平台给主播巨额打赏，甚至发展到榜一大哥倾家荡产的新闻啊，屡见不鲜。那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损害夫妻的共同财产？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也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重点。

0: 回应的社会热点。浙江有一个典型案例是这样的，丈夫陈某的在一年内在某直播平台向一名女主播打赏累计达82万元，其中啊单次最高打赏达到5万元。陈某的妻子发现之后，认为丈夫未经自己允许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且打赏行为已经超出了日常消费的必要范围，起诉要求主播和平台返还打赏款项。这个案子呢，一审法院认为，用户在网络平台充值打赏，本质上是购买了虚拟道具和服务，属于网络消费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驳回了妻子的诉讼请求。哎，起诉女主播，大家会觉得都已经82万了，单次都5万了，为什么还有败的可能性呢？啊，这里面是有个小细节，如果这位大哥单纯的在网络平台欣赏主播的哎各种才艺，他通过平台打赏，那被认定为精神消费。但如果这位大哥通过网络平台认识之后，私下联系、私下加信息，什么某音啊、某扣啊，这些信息，然后两个人私聊了，并且这些聊天内容有明显的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况，那么呢，就是网络打赏为名，实际上呢是行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之实。这种时候啊，你去起诉这位女主播是一定会赢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些行为，纯是网络欣赏，那么法院只能把它认定为一种哎正常的消费行为，购买的是精神享受。所以呢，从这个案件看，应该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而确实是出去了82万，对每个家庭来讲啊，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讲，也是一笔巨额出资。那这个公平正义在哪里找呢？于是啊，妻子就上诉了。二审法院的改判认为，陈某的打赏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妻子的财产权益，判决主播返还部分款项。就按照过去，也许这个案子就败了。但是按照新的司法解释，你未经妻子允许大额的去消费啊，他定性为挥霍，在二审中由二审法院判决其丈夫向这个判决返还妻子的金额。
1: 就是我们注意到您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一审和二审判决是不一样的哦，是不是说同样的情况，这个不同的法院可能有不同的判决？
0: 对，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判不统一问题，而第六条专门对此做出了统一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前款所称的挥霍情形。而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啊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部分，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在之前，法院主要考察的是到底是单纯的线上打赏欣赏才艺，还是已经线下单开，两个人私下联系了。那现在呢，作为妻子，作为没有打赏的一方，他有两个途径。如果呢起诉平台，那能赢就告平台；如果是正常消费，哎，平台不能赢，但这个消费确实已经超出了你们家庭的日常生活，那么呢定性为挥霍，也能把这个官司打赢，财产损失找补回来。
1: 也就是这个规定啊，明确了大额打赏可以认定为挥霍。那您刚说的这个明显超出了家庭一般消费的水平，那这个标准又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这个问题需要结合个案来具体判断。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以下几个维度综合考量。首先呢，是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对于年收入百万的家庭，一次性打赏几千元可能不算明显超出，但对于年收入100万的工薪家庭，一次性打赏3-5千元可能就属于明显超出了。其次是打赏的频率和累计金额，单次金额不大，但高频次打赏累计数额巨大的，同样可以认定为挥霍。再者就是打赏对象的性质，对方是普通才艺主播，还是存在暧昧甚至不正当关系的主播，这可能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评价。最后，家庭大额支出的必要性， 比如说打赏发生时，家庭是否有购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重大刚性支出的需求，也是法官考虑的因素之一。
1: 好的，这个邢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邢律师关于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他有一个问题啊想问您。他说和前夫啊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啊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明确这个房子给前夫，贷款也由前夫来还，但是现在呢这个银行啊这个因为这个前夫无力还款，把自己也列为共同的被告给起诉了，想问一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0: 这个事情啊分对外和对内。在对外角度讲，银行同时起诉你们两位几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当时签的时候，您和前夫是作为共同贷款人向银行签了字儿，做了保证和承诺的。起诉之后呢，银行大概率会把房屋作为抵押物先行还款拍卖，扣除拍卖的费用以及法院执行的费用之后，如果还有余额再返还给前夫，因为协议书上约定房产给前夫。那对内，如果当时的协议书上约定了出现这种因为前夫还款不及时导致自己被告上法庭而造成的损失，或者是因此被执行到的财产由前夫负责或者由前夫追偿，那么当在银行把法院程序走完之后，那女方就是您可以就自己受到的损失去找前夫要，这是对外和对内的约定。
1: 好的，非常感谢邢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请十二号病人叫
14: 一号。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4: 哦，还有啥好福利？
1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9: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0: 有，拿捏了。
1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0: 上
19: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邢律师。那邢律师主要从事民商法以及婚姻法方面的业务。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邢律师结合新规与典型案例，梳理出了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六大核心的适用板块。房产的分割不再是一刀切，大额网络的打赏算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将结合婚姻实际情况和公平裁定这个财产的归属与补偿。那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邢律师，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但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夫妻一方出于这个婚外情的目的给第三者钱物，另一方能不能要求追回这个钱财？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给出了明确答案，能，必须能。我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解释的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啊，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外一方呢，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这条规定的核心逻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违背公序良俗，夫妻忠实义务啊，是民法典第1043条明确规定的法定义务，也是社会主义婚姻道德的基本要求。为维持婚外情而赠与财产，直接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该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第二个层面是财产返还，根据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因为这个行为取得的财产就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啊，像夫妻一方合法配偶因为另外一方基于维持婚外情向第三者处分财产，去法院起诉之后提交相应的证据，他是自始无效，因此要求全部转账都予以返还。除非呢，第三者提出来转账之间不是基于这些违背忠实的义务行为，而是有正当的合法的说合伙啊、公司啊、买卖，那由第三者进行举证，如果第三者证据不足，承担举证失败的责任，同样回归到法院认定因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而转账财产返还给原告。
0: 那邢律师，最高法有没有发布相关的这个典型案例啊？
1: 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呢，在发布这部解释时，同步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案情啊是这样的：崔某某与高某某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某和第三者叶某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在四年内通过微信转账、银行汇款等方式向叶某某赠以钱款，共计73万余元。崔某某发现后呢，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判令叶某某返还全部的款项。而叶某某抗辩称，款项啊已经用于双方共同消费，所以不应当返还。
0: 那想问一下邢律师，这个案例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
1: 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某向叶某某的赠与行为系为维持婚外情关系的目的，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违反了公序良俗，依法呢应当认定为无效。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因为这个行为取得的财产就应当予以返还。对于第三者叶某某关于已经消费不应返还的抗辩，法院明确指出，赠与行为的无效是自始无效，从头到尾都无效，不因受赠人已将款项消费而改变其返还义务。而受赠人啊，不能因为自己消费了钱款而免除返还责任，最终判决第三者叶某某返还崔某某73万余元。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两个规则：第一，

0: 只是藏起来，以此来制造跟孩子共同生活的这个既定的事实。想问这种情况，法院这个法律咱们怎么来应对？
1: 其实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抢孩子啊，这些事件，大家抢的不是孩子短暂的相处权，而是抢未来离婚案件中孩子的抚养权。在2周岁以下的孩子，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一般考虑判给母亲；而8岁以上的孩子，夫妻双方条件相当的话，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而2到8周岁恰恰是一个孩子抚养权多因一果的阶段。而其中呢，如果在起诉离婚前，夫妻双方已经长期分居，且孩子单独跟一方生活，是法院判决抚养权的一项重要依据。法院的本意是好的，是尊重夫妻双方的现状，以及给予长期照顾孩子一方的照顾。你照顾了，那我就把权利给你，非常的公平正义。但是呢，有一些人就刻意的、人为的去制造这样的离婚前孩子跟随自己抚养，于是就产生了抢孩子这么一个情况。实践中啊，这种悲剧时有发生，就一方突然将孩子带走藏匿，另一方找不到孩子，焦急万分，甚至几年都见不到。这种行为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极大的伤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用了3个条文，第12条、13条、14条，以此呢来系统的规制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其中第12条规定，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啊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也就是说，被抢夺孩子的一方可以立即向法院寻求司法帮助，法院呢也会及时制止不法行为。第13条的规定非常关键，在离婚诉讼中，抢夺、藏匿子女将作为不利于抚养的负面因素予以考量。像刚才讲的，大家抢孩子不是抢短暂的相处权，而是想在离婚案件中作为自己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加分项。但是第13条就把根本的这个小心思给否决了。虽然你打官司前是和孩子共同居住生活了，但一审查，你的这个权利来源、情形的构成是你抢夺孩子造成的，有这个前因，则后果不归结于你。那么，法院呢，在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属时，应当将抢夺、藏匿的行为作为不利于行为人获得抚养权的重要因素，不但不加分，还给你扣分。通俗的来讲，你越抢，越可能去失去抚养权。而第14条啊，则适用于分居期间的临时处置。如果双方分居期间发生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法院可以暂时确定子女抚养权事宜，防止一方利用分居期间的不当行为形成对抚养权的绑架。
0: 我觉得这个规定的这个震慑力还是非常强的。抢孩子不仅不能增加拿到抚养权的这个概率，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1: 正是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这部解释时啊，明确指出，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不是可以随意争夺的物品。任何形式的抢夺、藏匿，都是对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也是对另一方侵权的严重侵犯。这个表态非常清晰。补充一组数据。据民政局统计，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超过600万对。虽然近年来离婚登记数量有所下降，但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纠纷比例却在上升。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0: 那说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彩礼也是一个关注度极高的这个话题啊。虽然彩礼主要发生在婚前，但是这个直接关系到婚姻的稳定和公平。去年呢，最高法发布了第3批涉彩礼纠纷的典型案例。那邢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这是继2023年、2024年之后第3次发布，又一次针对彩礼问题的司法回应。这批案例啊，有几个核心裁判规则，我逐一给大家讲解。第一个规则是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 购车款

0: 具有财理性质，可以按照财理规则去进行处理。实践中，有的男方家庭啊，以购房款、购车款的名义给付大额资金，实际上呢，是以结婚为条件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婚姻未能缔结或者提前解除，可以参照彩礼返还规则去处理。第二个规则呢，则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生育子女的，请求返还彩礼，可以不予支持。这个规则体现了法律对于事实共同生活关系和生育事实的尊重。就如果双方虽未领证，但已经共同生活多年，生育了子女，女方家庭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此时男方再要求返还全部彩礼，法院一般不予支持。最后一个就是闪婚闪离，且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的，支持返还彩礼。比如双方认识不久就仓促结婚，接收彩礼后拒绝共同生活，拒绝履行夫妻义务，这种情况啊，法院支持返还彩礼，体现了公平原则和对婚姻诚信的要求。
1: 也就是说啊，这个彩礼的返还不再简单的，是按照这个没有领证就全退，领了证就不退，而是要看实际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
0: 对，过去的法律规定呢比较简单，它是没有领取结婚证或者领了证但没有共同生活，以及男方啊他为了这筹集彩礼导致家庭生活极端困难，再加上一个其他，可以见呢三条半啊，3+1比较简单。而目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及这批典型案例更细化了。传递的核心信号是，彩礼纠纷的裁判要从登记本位转向共同生活本位。法律关注的不仅仅是那张结婚证，更是双方是否真正建立了共同生活的实质。这对遏制高价彩礼现象、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1: 邢律师，您刚刚说到的这关于彩礼的问题，法律关注的不仅是这张结婚证啊，更是双方是否真正建立了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那这部新的司法解释二，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规定吗？
0: 还有几个重要内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关于重婚等无效婚姻的效力补正问题。民法典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最简单的就是双重婚姻啊。但实践中存在一种情况，前一段婚姻已经通过合法程序解除之后，当事人主张重婚的婚姻自始无效，这会带来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巨大混乱。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虽然重婚的婚姻仍然无效，但对于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合法婚姻的规则处理，避免啊因认定婚姻无效而损害善意一方的合法权益。另一个是关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的撤销权问题。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是，夫妻协议离婚的时候，一方为了尽快离婚，在财产分割上做出重大让步，离婚后反悔，以被欺诈、被胁迫为由，要求啊撤销协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规定，对于离婚协议的撤销权行使，法院要严格审查，不能轻易支持撤销，以维护协议的稳定性和诚信原则。但确实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依法予以支持。还有一个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想要看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否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共债共签。对于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认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像刚才讲的，如果婚姻中的一方为了打赏女主播借了巨额债务70-80万，而两口子在年收入一共也就10-20万，那这个债务那大概率不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另外的配偶一方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心。
1: 听了邢律师的这个梳理啊，感觉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啊，确实是干货满满。从房产到打赏，从婚外的赠与到这个抢夺子女，从彩礼到共同的债务，几乎是覆盖了婚姻家庭纠纷的主要领域。那邢律师，节目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在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来应对，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好的，这部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施行已经一年半，各地法院积累了丰富的判例，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核心价值取向：保护财产权益与肯定家庭付出并重，维护婚姻忠诚与惩戒不诚信行为并重，尊重意思自治与维护公序良俗并重。结合这些价值取向，我想给听众朋友们啊提四条建议。第一，大额财产安排要留痕，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无论是全款还是首付，最好有书面约定或者明确的沟通记录，说明是赠与还是借款，是赠与一方还是双方。夫妻之间进行房产加名、过户等重大财产处分，也要对目的和法律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最好有书面协议。遇到纠纷的时候，这些书面的痕迹就是维权的证据。有的说，哎，我们父母给子女买房，如果单纯的讲明了是给我孩子一个人的，那需不需要对方承认呢？写协议需不需要对方签字呢？如果需要对方签，那是不是太尴尬了，有点伤害目前的家庭情感呢？目前的法律规定啊，要求的是出资人父女一方和自己子女一方签订就可以了，谁出钱谁说了算，而不需要取得对方，也就是夫妻中另外一方的同意。这个要求相对来讲还是不伤害家庭以及夫妻感情的。所以啊，各位父母如果想出资给自己的孩子买房买车，大额出资，那就买前先把书面的协议约定好，到底是赠给子女一个人的还是双方的啊？这事儿非常简单，大家要有这个意识。第二啊，守住婚姻忠诚与诚信底线，为婚外情的目的赠与财产，不仅啊违背道德，而且面临被追回的法律风险。像邢律师自己的感受来讲，原配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夫妻中的其中一方负责任的一方起诉第三者要求返还金钱的行为，这两年的案件是越来越多发了，也就是大家的法律意识与认知越来越足了，相关的法律保障也越来越强了。而大额的网络打赏可能被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呢，面临少分或不分的情况，不要因一时冲动、一己私欲损害家庭共同利益。第三，理性处理子女抚养争议，无论啊夫妻之间有多大的矛盾，都不能把孩子当作博弈的筹码。抢夺隐匿子女，不仅不能获得抚养权的概率，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孩子的身心健康始终应当是第一位的考量。第四，遇到纠纷及时咨询专业人士。家事纠纷涉及财产、情感、子女多重因素，个案差异啊非常大。同样是夫妻房产纠纷，共同生活三年和共同生活十年的处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而同样是彩礼纠纷，是否有子女、生育几胎也可能影响最终判决。专业律师能够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和维权策略，千万不要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侥幸心理错失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时机。
1: 好的，非常感谢邢律师今天从夫妻的房产、直播打赏、婚外的赠与、抢夺子女、彩礼的纠纷到共同债务，逐一呀为大家解读剖析了这部新的司法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真实的案例讲得通俗易懂。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这个新的司法解释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如何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啊依法守护好自己的权益 和情感。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就进行到这儿。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

0: 9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哈，很多的家长肯定是特别需要，也特别感兴趣哈，就是怎么在家里可以去训练一下孩子的专注力。哇哦！啊，那么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怎么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首先我们先来弄清楚哈，什么叫做注意力，然后我们又可以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来针对性的对孩子做一些训练。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在森林里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呢，一只叫蒙可的猴子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只手表。蒙可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的用途，他成了猴群的明星。从此以后呢，每只猴子都向蒙可请教确切的时间，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由蒙可来规划。蒙可逐渐建立起威望，当上了猴王。蒙可认为手表为他带来了好运，就继续在森林里寻找手表。于是蒙可有了第二块、第三块手表，然而每块手表上的时间都不同。当其他猴子来问时间，蒙可总是不确定。一时间，蒙可的威望大降，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一塌糊涂。一个人有一只手表的时候啊，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但当他同时拥有两块或更多块手表的时候，却无法确定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让看表的人失去对时间的正确判断，这就是著名的手表定律。道德经里提过，少则得，多则祸。职场上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来指挥，否则会使得这个人无所适从。家庭里父母教育理念要协商一致，否则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2: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的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啊，比如说孩子刚进入到小学阶段的时候啊，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够不够，是吧？注意力好不好啊？因为注意力嘛，它是学习的基础啊。如果老师在讲课的时候，那孩子根本就是记不住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那么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知识听进去，然后呢，给他学到哈。所以很多的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注意力是不是集中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啊，什么叫做注意力，到底注意力跟这个我们行为规矩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在家庭当中就可以来带孩子做专注力训练的一些游戏啊，玩着玩着咱们孩子的注意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哇哦啊，是不是特别期待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说一说啊，什么叫注意力啊？很多家长认为注意力可能就是孩子能坐得住，其实没那么简单啊，因为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小孩他坐在那儿是能够坐得住，可是你如果问他我刚刚说什么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重复出来，对吧？所以坐得住不是去判断一个孩子注意力集不集中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们说啊，注意力呢，它的不集中其实是分为两种的不集中，一种叫显性的不集中，显性就是你能看得见的，比如说他在那乱动啊、乱玩啊、跟别的同学在说话呀，这个可能是你看到的，叫做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隐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你看的孩子啊，坐在那儿特别乖。睁个大眼睛一直在看着黑板看着老师，你会觉得听课很认真，可是你真的提问的时候，哎，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开小差了，是吧？那么开小差是在他大脑里发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隐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先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是坐得住啊就可以的。那另外呢，心理学它把注意力啊集中不集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面啊，不是我们单纯所说的他就坐在那能听啊，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叫做持续性，就是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儿，这个就叫做持续性。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啊说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经常提到的就是他的持续性不够强，比如说他做作业20分钟的时候，他能不能一直坐在那写不分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写1-2分钟，他马上就被窗子外面的风景啊、鸟叫声啊或者是听到的声音啊就分散了注意力，这个就说明孩子的持续性不够啊，这叫持续性的注意力。第二个呢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就是在一堆干扰当中，他是不是只关注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啊在嘈杂的环境，哎，他听妈妈去说话啊，那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就选择性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其实是有一个误区啊，总是会觉得说孩子比如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告诉他说，哎呀，周围环境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安静啊，好像这样呢就能保证孩子的注意力的集中。但是你要知道啊，其实等孩子长大了或者他成人了，真正的注意力是什么，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一堆干扰信息当中，他能不能快速的或者是集中他的注意力去选择他要听到的内容。所以有很多的家长会发现啊，孩子在家安安静静写作业没问题，可是一跑到比如说人稍微多一点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所分散，是吧？那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以后所有的环境都能够是特别安静的，他其实是需要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去集中他的注意力的，这个就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持续性、选择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叫做转移性。转移嘛，就是我从一个任务转移到另一个任务，我从一个人能够转移到另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能从看电视马上切换到做作业，这就叫转移性。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啊，他先是在看电视，可是呢等到他回去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啊还在想着他之前看电视的内容、玩的这些内容。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他进入 入状态的能力会偏弱一点啊，这个叫做转移性不够强。我们说真正的转移性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他玩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玩，结束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去做他自己啊应该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叫做转移性啊。可是有的孩子可能下课的时候还在那玩，然后等到上课已经过十分钟了，大脑当中啊可能还会在想着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这就说明孩子的什么？孩子的转移性不够快，不够好啊，他不能快速的投入到当下的要去集中注意力做的事情上。好，第四个呢叫什么呢？第四个就叫做分配性。分配性就是他能够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就是同时能处理两件事儿啊，这个叫做分配性的注意力。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这四个方面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那我们今天啊是在和大家这个说到注意力啊，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他有的时候不是某一个方面啊，他有可能是某两个方面，他也不可能是全部的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哪几个方面呢？持续性啊，选择性啊，转移性啊，分配性啊啊。比如说孩子他看电视啊，或者说他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手工，哎，他能够很长的时间，那说明啊，他的在某个层面上来说，他的持续性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但是呢，他写作业五分钟就走神儿，这说明什么？他可能选择性的注意力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要去观察，我看看我的孩子他弱在哪几个维度，针对哪几个维度，我们再去做哪方面的训练啊。好，那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很多的孩子会说，哎呦，我孩子注意力很不集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啊上课的时候动来动去的啊，动来动去的啊，但是哎好好奇啊，那个回家啦你问他什么内容，哎他也都能答得上来啊，或者我的孩子啊他上课老是抠橡皮啊，总是动铅笔转笔啊，特别不好，感觉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呢老师提问问题的时候他也都能够回答得出来。那这也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这个就不叫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他就会表现到他东西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给他记好，他能够记得住，但是他在转笔或者说他在动他的橡皮，这个呢叫什么呢？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而不是他的注意力不好啊，他是不知道说，哎呀，我这个时候不应该转笔吗？我不应该去动橡皮吗？或者他不自觉的，他听课很认真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转起来了。你只能说啊，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啊，可能不符合这个上课或者是听课的一个规矩。啊，我们只能说哈，这个就要提醒他，哎，你这个要改啊，不然你可能会影响课堂，是吧？你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不够尊重啊。但是你不能说孩子是注意力不够好啊。好，这是给大家先做一个误区的一个解答啊。那么你要去分清楚，他是注意力真的不好，还是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来说一些互动的游戏或方法，针对孩子的选择性啊、持续性啊、分配性啊、转移性啊不够好的问题来做一些训练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在给大家做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条家庭规则，如果这个家庭规则没有做好，你再好的训练游戏哈，对孩子来说都是白搭的啊，对他来说都是没有帮助的。规则一就是，我们首先啊，在带他做专注力训练的时候啊，尤其是持续性的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不够好的这个情况下哈，还有这个叫做选择性的都不够好的，那么我们先是给他要创造一个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环境啊，先去从物理上去杜绝他。比如说有的孩子写作业为什么转笔，为什么动铅笔，为什么动动这个动动那个，是因为课桌上摆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先要让他桌子上只放对他写作业有帮助的东西，其他的一概给他去掉 啊。那家长呢也不要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大声聊天啊。如果孩子的专注力特别差，我们先要给他创造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啊，因为他不够好嘛，所以我们需要先从无干扰安静的环境开始训练起。好，第二个呢叫做任务的碎片化，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哈。

单次专注的时长一般都不要指望他比如说能做20分钟30分钟啊，多长时间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啊，比如说6岁的孩子他能够达到10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啊，他不像是大人，我们大人坐在那儿啊，可能我们能集中20-30分钟，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拆分，我们可以拆成小块，比如说哎，写作业或者专注10到15分钟，休息5-6分钟啊，然后再专注10到15分钟，再休息啊。这也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会在用的方法，叫做番茄钟啊，就是市面上会有一种长得像番茄一样的钟一样啊，叫番茄钟。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买那个钟啊，你只要给它定个时就行了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呢，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做二十

那么8岁的孩子可能是20到25分钟左右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让他再休息一下啊。好，这是我们叫做任务的碎片化。第三呢，你给他发出来的指令啊，要注意啊，要清晰，要短，要具体啊。比如说你去写作业，或者你认真一点，不要磨蹭。你看这个东西啊，就很模糊啊，孩子就不知道啊，什么叫认真啊，什么叫磨蹭啊，对吧？孩子抓不住重点，那我们就可以很短。很清楚，很具体。现在去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叫我过来，你看他就知道哦，我就专门把第三页写完，啊，因为有些孩子他的这个指令性啊，他不太，就是对这方面不太敏感，所以你有时候说的太模糊了之后呢，他认为他做了，只是在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会觉得他其实是没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来跟我说啊，要说清楚一点啊。规则四呢，就是以身作则，就是咱们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不要在旁边玩手机玩游戏啊啊，因为孩子他学到的不是专心，而是虚伪啊，他会在开始来跟你去做一些这种对抗之类的啊。那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拿一本书来看，或者处理工作，这都是营造一个全家的共同去看书作业的专注时刻啊。我们经常会说叫做言传不如身教嘛，对不对啊？身教不如境教啊，境就是环境啊，家庭环境对孩子来说更加的重要啊。这是第四个规则。第五个规则叫及时具体的正向反馈。当孩子专注付出了比如说15分钟，你要赶快去认可他。哎呀，我刚才看到你坚持了15分钟，连续做了15分钟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往窗户边上看，你认认真真的在写作业啊，写完了质量也很高啊，一个字都没错，真的很棒。你看这个就是要及时的给他反馈，因为他在改变，就是他在付出。人在付出的时候就希望得到别人的看见和认可，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吝啬我们的夸奖，就可以告诉他真的很棒。不要等他全部写完再夸，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加油加油嘛，对不对？就是跑了一小段没油了，我们给他加一点，他又继续往前跑啊。所以呢，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要被看见。好，这是我们说了几个规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哪些游戏呢？第一个叫做舒尔特方格表，其实以前也提过啊，就是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搜一下啊，舒服的舒啊，我想一下这个耳怎么突然忘了，怎么去组词来着？耳。哦，偶尔的耳啊，偶尔的耳啊。好，还有呢就是特别的特啊，舒尔特方格啊，它呢其实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注意力训练方法之一，很多的飞行员航天员都是在用它训练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找，或者自己在家画一个都行啊，比如说一张纸上画5×5的方格，随机的写上比如说1到25的数字，然后让孩子快速的按照顺序1到25的顺序，或者25到1的顺序，然后呢让他快速的去找。你想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要训练的就是选择性的注意力啊，他要找一他就必须得看着一，他要是找到看到二那就错了，对吧？叫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注意力的方式啊。第二个叫找不同，训练他持续性的注意力，比如说两幅相同的图，找出几个你告诉他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就让孩子要去持续的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去找。不看图也可以，比如说可以跟孩子做一个互动啊，比如说你说来，妈妈现在站在你面前，你看仔细了啊，妈妈的鞋，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发型什么之类的，看好，我现在出去一下，或者我去房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换一下自己身上的几个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头发是散着的扎起来呀啊，或者是没有发卡，我们现在戴一个发卡呀啊，或者衣服袖子我们现在可以卷一只啊啊，或者我们的鞋子鞋带可以稍微的变化一下呀。你看这就是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找不同啊，找隐藏物品，这些方式都可以啊，而且这也是比较适合低年龄段的孩子啊，他们就会慢慢的去找，找到了之后就注意我们的几个规则，告诉他真的表现很棒啊，让他去体会到成就感。还有呢就是木头人挑战啊，木头人挑战训练自我控制，我们全家一起玩1、2、3木头人不许动啊，或者说保持某一个姿势坚持1分钟
哎，这个就是训练孩子的转移性的注意力啊。

后呢，也是训练他的自制力啊，注意力有时候和自制力也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能够管好自己啊，能够管住一分钟，那说明他的自制能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就是让孩子啊学会大脑刹车。啊，不是我想做什么马上就得做，他能够等一等，他能够静下来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听指令做动作。你说一个指令，孩子去做相应的动作，摸头啊，转个圈啊，跺跺脚啊，啊，然后抬胳膊啊，抬左手啊，抬右手啊，哎，这个就是反应能力了啊，这就是听觉注意力了啊，反应能力好不好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反着来，你告诉他，比如说抬左手，那就是你必须抬右手，啊，起立就是必须坐下，啊，摸头就必须摸脚，是吧？跺脚那就必须得拍手，哎，你是反着来的啊，这样的就是可以训练孩子的听动统合，听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做出来，对于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哈，就特别的有帮助了。好，这是第四个，听指令做动作。第五个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复述故事。训练孩子的工作记忆啊，注意力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记忆力嘛，他专注了，完了之后他就记得牢，记得牢，你怎么知道他记得牢呢？他得说出来，是吧？你可以讲一个简短的故事，让孩子复述要点，或者玩这个倒着数，从20倒数到1，从100倒数到1都可以啊。这个工作记忆呢，是注意力的工作台，工作台越大，注意力就越强啊。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复述故事，倒着数数都是行的啊，倒着数数啊，复述故事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家里怎么和孩子去玩一些注意力的游戏，玩着玩着啊，孩子的专注度就会越来越好。那第一呢，就是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的注意力啊。第二个呢，叫找不同，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第三个呢，就是木头人大挑战啊，看孩子能不能坚持一分钟不动啊，这就是训练他的自我控制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听指令去做动作啊，这个就对他上课听讲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啊。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说什么你做什么，接下来我说什么你反着做啊。第三个，你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哎，妈妈说或者是爸爸说，你告诉他，你只有听到妈妈说或爸爸说，你才能做相应的动作。如果你没有听到妈妈说或者没有听到爸爸说，我让你做什么你不能做。哎，这个就叫做听动统合，听就是听觉，动啊就是他的感统的动觉，他俩要是统合在一起啊，他的反应能力就会比较快啊，对他的在课堂上的学习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另外就是复述故事啊，倒着数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啊。好，这是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注意力啊，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让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就是说，哎呀，他的注意力就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耐心一点，孩子就会专注十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吼，而是陪孩子去玩一玩这样的一些游戏啊、互动啊，可能孩子的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他的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好，今天分享的方法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尝试着啊，带孩子去做一些训练，也希望孩子的专注能力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0。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题

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哈，会来回答我们平台上一位同学的疑问啊。他说，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晚霞却是红色的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记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食，中道废而不为？”
2: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但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一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

0: 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8: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早上出门哈，你们会去抬头看一看天吗？我想你们可能会说会看或者是不会看啊，但是有一个答案我们肯定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蓝色的，对吧？啊，它就像巨大的蓝宝石盖在我们的头顶。那么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红色、橙色，啊，是这样子的颜色。那同样是天空，同样是太阳光，为什么早上和中午啊，我们看到的是蓝色，到了傍晚它就变成红色了呢？难道是太阳公公他自己会给自己换衣服吗？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但很少有人能想明白的天空变色魔术。那我们首先弄清楚哈，我们看到的天空的蓝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呢，啊，这个呢是太阳光照射啊，它不是白色也不是黄色，那么它是七种颜色组成的。哪七种颜色呢？我想这都不用再跟大家说了，是吧？红橙黄绿蓝靛紫，哎，这七种颜色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这七种颜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它们的个头不一样啊。什么叫个头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波长不一样。比如说红色光波长是最长啊，到底多长呢？一般是用纳米来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啊，总之你知道它是最长的就行了，700纳米。紫色呢是最短，400纳米。蓝色呢稍微比紫色长一点，450。这么说吧，如果把光波比作海浪，红光就是长长的海啸的浪，蓝紫光就是小小的涟漪啊，就短一点嘛，对吧？这个就叫做个头的差异。那么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是天空变颜色的核心秘密了。好，这是我们懂得了第一个，哦，原来跟波长有关。第二个就是地球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保护罩大家都知道，筛是筛选的筛。我们来看一看啊，太阳光它从 1.5 亿公里外出发，经过四分多钟到达地球，但是在进入我们眼睛之前呢，它要先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懂科学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大气层里有什么呢？哎，无数的空气分子啊，比如说氮气、氧气，还有一些尘埃、水滴，这些分子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啊，当这个太阳光穿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对光产生神奇的作用，就是散射。那什么叫散射呢？就是说光撞到小分子上，被弹向各个方向。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规律，科学家把它叫做瑞利散射定律啊，就是个头小的光，刚才我们说了，个头小的是什么？蓝色、紫色的，它们很容易被小分子弹开， 因为散射的很厉害。那个头大的我们刚说了是红光啊，它呢不太容易被弹开，所以就直接穿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空气分子哈，就是这个小弹珠，光波就是不同大小的球，篮球小个头撞上弹珠就被弹珠呢弹到四面八方，红球呢是大个头的，撞上之后呢它直接碾压过去了，继续往前冲啊。这是我们先了解两个关键的科学道理啊，地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波长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白天会发生什么啊，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太阳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阳光它就会穿过大气层的距离相对呢就会比较短，但当它啊穿过来的时候，红光橙光个头大，不太被散射，就直接穿过大气层继续向前，所以它们不会停留在天空，而是直接照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太阳好像是黄白色的。那么蓝光紫光呢，我们说了个头小，空气分子疯狂的散射，就弹的到处都是，于是四面八方都是蓝色的啊，这个蓝光它从天空各个方向啊被散射开来，所以抬头看的时候，哎，整个天空就是蓝色的了。
9: 哇哦！
8: 好，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蓝色啊，那为什么不是紫色呢？因为紫光波它的波长比蓝光更短，按理来说它的散射更厉害，是不是啊？但是啊，有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阳本身发出的蓝光比紫光多，第二，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更敏感，对紫色的光不那么敏感，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天空看起来就是蓝色而不是紫色。你如果你记不住第一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啊，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是更敏感的。好，那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为什么又变成红色呢？因为傍晚啊，太阳在地平线的附近，这个时候阳光要穿过的大气层比中午就厚啦，那么一般是中午的30到40倍。你可以这么理解，中午阳光走的是直梯啊，就直接从像我们自己住的小区里边直接就下来了啊。那么傍晚呢，阳光走的是盘山公路啊，那就距离比较远了，是不是？当阳光走这么长的路，它会发生什么呢？蓝色的光和紫色的光啊，它本来就容易散射，现在路程长了更多了，所以它们在半路上就已经散射出去了，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会被我们看到，也到不了我们这里。红光和橙光呢，本来是不容易被散射的，但是啊，虽然路程长啊，但它们还有一部分跟了过来，到达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的就是啊，蓝光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红光和橙色的光啊。那么你到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外面看一看啊，这是不是就是哎看到了红光或者是橙色的光啊。所以晚霞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红色呀、橙色呀啊，或者是粉红色呀。太阳本身是因为蓝光被过滤了，剩下的红光就让太阳看

走路走路，哎呀，因为我们说了嘛，对吧？中午的时候它到达我们这儿来就比较近，而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它就要穿过厚厚厚厚的大气层，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就变得很远了。所以还没到呢，它就已经累到不行了啊。那么红光因为它波长长啊，它有一部分会到达我们的眼睛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所以晚霞就是红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为什么白天天空是蓝的，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霞又是红的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么一个科学的小道理。那你们知道吗，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朝霞就是早上的啊，早上我们看到的太阳在东方，朝霞说明呢东方天空有很多的水汽和小水滴，说明随着西风把云吹过来有可能就要下雨了，所以叫做朝霞不出门。而晚霞呢，如果晚霞你能看到的话，一般呢傍晚的时候太阳在西方，说明西方天空水汽少，空气很干爽，意味着接下来的天气大概率都是晴朗的，所以叫做晚霞行千里。这也是古人观察自然总结经验的科学智慧啊，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准确的。不过呢，为了严谨性啊，告诉大家这个也是经验规律，也不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多去听一听天气预报啊。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同学说，哎呀，我的脑子都已经迷糊了哈，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晚霞为什么是红色了。那我们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啊，要记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太阳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空气分子它呢就会散射光。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光的时候，它其实啊不是直接让我们看到，它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被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这个蓝色的光个头比较小，红色的光个头比较大。那么白天为什么能看到蓝色的光呢？因为白天大气层比较薄，所以蓝光呢它穿过来的时候，哎，就被空气分子就散射到整个天空了，我们看到就是蓝色。可是傍晚不一样，阳光它要穿过大气层啊，就比白天要距离要长很多啊，或者说要更加的困难，所以蓝光它就没了啊，就走着走着就没了。可是我们说了，波长比较长的红光呢，它能够到达，虽然它有一部分没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能到的，所以晚霞看起来就是红色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句谚语啊，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它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来预测天气。下一次你看蓝天或者是这个彩霞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说了，哎，这不是太阳公公换衣服啊，是空气分子在帮我们筛光啊，就筛选这个光啊，蓝光就被弹飞了，红光就留了下来。那么天空的颜色就是光和空气一起画的画，所以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啊，原来每天抬头看到的免费的风景背后啊，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科学。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5: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可能会给安徽带来的一些风雨的影响，然后顺便也说一说这个高温的缓解以及我们家庭防汛的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它的最新的动态和它未来可能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6: 就是目前这个白海豚它是一个强台风级，它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然后强度变化不大。那目前来看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然后登陆的时候是一个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登陆之后会先向西，然后再转向偏北。那这样的话，安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会擦过华东近海，然后北上，可能会在11到12号的时候，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那对安徽的东部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
5: 看来这个台风的路径还真是不太好说啊。
6: 对，
5: 那现在这个气象部门是怎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呢？
6: 气象部门也说了，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他们会持续的去跟踪这个台风的强度和路径的变化，然后及时的更新这个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5: 就是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下，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比如说降水和高温？
6: 具体来说呢，8号之后呢，受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全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5: 那高温呢？高温天气是不是也快要结束了？
6: 是的，10号到14号全省就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了。
5: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未来一周安徽省内具体的天气预报吧。 就是说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6: 十号的时候，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十一号，全省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二号也是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十三到十四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5: 我们来换换话题，聊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6: 其实有研究表明啊，高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可以和吸烟、过量饮酒相提并论的。
5: 哦，
6: 就是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加速衰老的，所以天热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硬扛，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就是那些有着历史底蕴的品牌老字号，他们在现在这个新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去通过创新，通过讲好自己的故事，以及通过一些政策和人才的支持，能够不光是短暂的走红，而是能够真正的把品牌做得长远，做得有活力。
8: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老字号现在都在思考的问题。
7: 咱们先要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老字号创新与翻红的现状和挑战。那最近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案例？
8: 要说最近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案例，那不得不提到就是2026年的天津时装周。这个中华老字号比洋他们的新中装大秀，不光是衣服本身，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东方美学，更绝的是他们让贴有底洋标识的机器人超模在 T 台上走秀。
7: 哇塞，
8: 整个秀场都嗨爆了，这种科技与传统的碰撞真的是太抓人眼球了。
7: 确实这个创意真的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机器人超模都成了一个新晋网红了。
8: 没错没错，而且底洋他们这种创新其实也反映了很多老字号现在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正在努力的跳出传统的框架，用一些新的方式去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7: 是的，
8: 但是想要把这种一时的热度变成长期的优势，其实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对，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老字号怎么就不服老，怎么就从情怀牌变成了新国潮。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万紫千红这个品牌了。它是怎么通过创新又火起来的？
8: 这个万紫千红其实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几乎就是国民级的一个雪花膏。
7: 是的，
8: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啊，因为外资品牌的冲击，再加上自己的产品和包装都太单一了，所以它一度就是陷入了低谷。
7: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他们后来的转变应该不小。
8: 对，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在2023年的9月份，他们第一次

0: 尝试了直播带货，然后三个小时就卖了300多万。
1: 哇塞，
0: 一下子就把这个老品牌又拉回了大众的视线。之后他们更是搞起了听劝式研发，就是让用户来投票决定他们要上新什么。
1: 是的，
0: 他们一口气推出了10多款中式香型的新品，然后企业的收入也是连续3年翻番，现在他们产线都忙不过来。
1: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海和牛奶也是一个老字号了，他们又是怎么用创新的手段重新赢得年轻消费者的呢？
0: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就在今年夏天，海和牛奶不光是推出了新的口味，还跟地方特色大集合作推出了2款定制的联名冰品，一下子就成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消暑新宠。
1: 是的，
0: 但其实就在几年前，这个品牌还处于一个战略模糊人心浮动的困境当中，那个时候他们就只有几款基础款的牛奶，市场份额也是不断的被挤压，
1: 所以说还是创新给他们带来了转机啊。
0: 2022年的时候，新的管理层上任了，开始每周都开产品的头脑风暴会，然后就有了这些脑洞大开的新口味。
1: 嗯，
0: 靠着这种差异化的定位，他们就一下子抓住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再加上老字号本身就有的品质和文化的底蕴，就变成了一个又潮又值得信赖的新选择。
1: 话说回来，这两年这么多老字号重新焕发生机，背后有哪些政策和行业的支持呢？
0: 这背后的支持可不少，其实近几年国家层面就已经动作频频了，比如说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各地也都纷纷出台了专门的扶持措施，所以现在整个行业的氛围就是特别有利于老字号创新的。
1: 哦，原来有这么多政策在推动，那这个效果应该也很明显吧？
0: 可不是嘛。根据这个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里面的数据显示，全国1450家中华老字号企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平均的品牌历史都超过了145年。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聚焦到老字号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难题了。
0: 对，
1: 比如说在创新和坚守品牌本色之间，这些老字号到底会有哪些比较纠结的地方？
0: 其实很多老字号的负责人都很担心，如果一味的去守着过去的那些东西，可能就会慢慢的被市场遗忘。但是如果说创新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又怕老顾客觉得这个品牌变味儿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这种两难当中去摸索，怎么能够在保留传统记忆的同时，还能够跟上现在这个时代的步伐。这其实是一个需要不断去解答的难题。
1: 看来思想的转变真的很重要。
0: 对，
1: 那在打破固有思维激发企业活力这件事情上，海和乳品到底都做了哪些尝试？
0: 邹阳刚加入海和乳品的时候，当时企业里普遍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而且反对变革的声音也很强烈，无论是建新厂也好，还是引进新设备也好，总会有人觉得没有必要。
1: 这样的氛围确实挺难推进创新的。
0: 是啊，所以后来他们就直接推行了奋斗者模型，就是把员工的收入和他的绩效直接挂钩，然后干部的提拔也完全看业绩。这样一来就很快的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内部也变得比以前有活力多了。
1: 企业内部的问题解决了，那外部的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人才的短缺，又给老字号的转型带来了哪些新的压力呢？
0: 现在的市场环境变化太快了，对很多老字号，他们以前都是靠自己的老产品老渠道就能活得很好，但是现在他们要转向文创加消费品加体验业态这样的新模式，这个内部的调整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你想啊，现在很多老字号的匠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年轻人又不愿意进来，导致创新型的懂数字化的懂现代管理的人才非常稀缺，这让很多老字号在转型的路上真的是举步维艰。
1: 说到这里，为什么很多老字号他们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市场上总让人觉得少了那么点活力，品牌价值也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呢？
0: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很多老字号他们都没有讲好自己的故事，他们只是在宣传自己历史悠久匠心传承，但是没有去深挖自己的品牌历史匠人故事和地域文化的联系，所以消费者就只知道这个牌子老，但是他感受不到背后的文化和情感，也很难产生那种深层的认同。
1: 那有没有哪家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的？当然有，
0: 有一家企业就是一上任就派自己的员工去档案馆翻查自己品牌的老档案，一点点的把自己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然后再把这些故事融入到自己的品牌传播当中，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理解和认同品牌背后的文化价值。
1: 没错，
0: 从而把品牌的影响力转化成市场的竞争力。
1: 说得很对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怎么样让老字号的新芽长成大树，这需要哪些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人才的赋能，老字号要吸引年轻人，要在创新

0: 心上面突围，在用人和激励方面要做哪些突破呢？
1: 老字号想要真正的焕发新活力，就必须要引入不同领域的人才，比如说设计师、新媒体运营、电商主播、文创策划等等这些复合型人才。
0: 没错，
1: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产品和服务更加贴合现在人的审美和健康需求，从而真正的炒起来。确实，
0: 光靠传统的那一套肯定是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的，还得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1: 对呀，其实很多业内的专家都在呼吁，希望能够在高校毕业生引进、骨干培训、高端人才落户这些方面给老字号一些专门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老字号的创新队伍当中来，让老字号真正的走得更远。
0: 说的很有道理。那在现在这个新媒体的环境下，老字号要怎么样去挖掘自己的文化内涵，还能够让年轻人主动的去接受这些品牌呢？
1: 老字号要想吸引年轻人，就绝对不能只说自己有多老，更要把自己的品牌历史、匠人的故事好好的整理出来，然后用一种有温度的方式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品牌背后的文化精神。
0: 所以说关键还是要让年轻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1: 是的，是的。而且像南开大学的梁峰副教授就建议，老字号可以把自己的文脉和年轻人的文化自信、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打造一些新的文化产品和体验场景。另外，天津商业大学的赵春妮主任也提出，可以利用短视频、动漫、游戏等形式，让年轻人也参与到老字号的传播和共创当中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老字号真正的融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去。
0: 现在有一些老字号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临着不少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哪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吗？
1: 现在有很多老字号都面临着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问题，比如说商标被抢注、配方被抄袭等等。所以天津杨柳青画社的社长黄佩就建议，应该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平台的快速维权通道，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企业去降低维权的成本。
0: 没错。
1: 然后邹阳也提出，希望能够设立一个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名录，把一些独特的配方和传统工艺都明确地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里面，真正的为老字号筑起一道法律的护城河。
0: 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字号如何在创新中突围，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只有不断的去变革、去讲故事、去吸引新的人才，老字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长红。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4: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高温津贴，然后怎么来防止这些补贴被一些不法分子给

0: 有就是说劳动者怎么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1: 是的是的，这个每年夏天都特别重要。
0: 咱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发生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以高温津贴为名的电信诈骗。具体这个骗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操作的，然后对受害者又造成了哪些损失呢？
1: 就是最近浙江嘉兴有一个企业的员工高先生，他就收到了一条来自于企业微信同事的一个消息，消息里面有一个链接，说是可以申领高温津贴。然后高先生就点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被要求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还有短信验证码，他都一一填写了。结果呢，当然就是没有领到什么津贴，反而收到了三条扣款通知，总共损失了大概1800块钱。
0: 听起来挺让人生气的。那这种钓鱼的诈骗最近是不是有很多新的花样？
1: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安徽也是高温天气，大家都在关注高温补贴的事情，所以骗子就是趁机通过这种盗取企业微信或者是微信群的账号，然后伪装成是行政部门的人或者是同事，来发送这种虚假的申领链接，然后诱导大家去填银行卡信息、验证码，最后把大家的钱盗刷了。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2026年安徽省高温津贴的官方标准，具体这个政策里面对于津贴的金额以及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呢？
1: 这个标准它是由安徽省的人社厅、还有卫健委、应急管理厅和总工会这几个部门一起发布的。
0: 哦，
1: 就是说每个人每个工作日是不能低于25块钱的，然后发放的条件是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并且是露天作业或者说室内的工作场所没有办法将温度降到33度以下。
0: 哦，
1: 就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另外就是气温的数据是必须以各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为准。
0: 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很硬性的规定，就比如说高温津贴到底该怎么发，对吧？然后企业在执行的时候有哪些红线是不能碰的？
1: 高温津贴它是必须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的，就是不能用什么绿豆汤、饮料、防暑用品或者购物券来冲抵，然后也不能把这个津贴算进最低工资里面，就是企业不能因为发了津贴就把员工的基本工资给降低了。还有就是必须是按员工实际的高温工作日来计算发放。
0: 嗯，
1: 而且这个政策是覆盖了安徽省内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0: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用人单位在发放高温津贴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1: 就是企业要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劳动条件来建立一个完善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
0: 哦，
1: 然后这个制度呢是要通过民主协商，就是跟大家商量之后来明确这个津贴的发放范围、具体的岗位、工种以及标准。
0: 那如果说因为高温天气员工的工作时间调整了，工资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这个是不能的，企业是不能因为高温让员工停工或者缩短了工时就扣减他们的工资。
0: 嗯，
1: 然后也不能以发了津贴为理由来降低员工的工资，而且高温津贴是不能算在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里面的，但是它是要算进整个工资总额里面的，并且是可以在企业成本中列支的。
0: 哎，那紧接着咱们要聊的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发高温津贴，那我们劳动者到底该怎么维权，有哪些具体的渠道可以走？
1: 首先可以先找公司的人事或者行政部门去沟通。
0: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可以直接拨打人社热线12333进行投诉，或者是本人去到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现场维权。
0: 哦，
1: 另外还可以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是工会的维权渠道来辅助解决。
0: 这些维权的渠道还挺多的，那防骗这方面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当然有了，警方提醒说收到同事或者是工作群里面的这种补贴的链接一定要通过电话或者当面去核实一下，不要直接就点进去了。
0: 嗯，
1: 然后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交给陌生的网页或者是陌生人。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点了不明链接并且信息已经泄露了，要马上冻结自己的银行卡，保存好聊天记录，然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10反诈专线报警。
0: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高温津贴的标准、企业的发放要求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防骗和维权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是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依靠铁路、公路和碉堡分割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为打破困局，八路军总部于8月8日正式下达行动命令，筹备发起大规模破袭作战。8月20日夜，战役全面打响。最初计划投入22个团，各地武装踊跃参战，最终集结105个团，共计20余万兵力。这场战役也被命名为百团大战。战役分为3个阶段，前期以交通破袭为主，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协同作战，对正太、同浦、平汉等华北主干铁路、公路展开猛攻，炸毁桥梁，捣毁据点，一度切断正太铁路交通，重创日军运输体系。随后部队转向攻坚，拔除多处深入根据地的敌军据点，日军接连受挫后调集重兵反扑，八路军又展开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整个战役历时5个多月，累计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灭日伪军40000余人，摧毁大量交通设施与军事据点。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其囚笼政策，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它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遏制了国内妥协投降的思潮， 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战略价值，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战役之一。1861年8月8日，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梅兰芳位列京剧四大名旦之首，开创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代表作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他毕生深耕戏曲事业，推动京剧走向成熟，是中国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1994年8月8日，历时多年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全面竣工。此次修缮严格遵循文物保护原则，最大程度复原古建筑风貌，让这座雪域圣殿重焕光彩。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盛大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一堂。本届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中国代表团位列金牌榜首位，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同年起，每年8月8日被设立为全民健身日，推动全民体育事业发展。2010年8月8日凌晨，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各界迅速开展抢险救援、物资捐助等行动，众志成城共度难关，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优良品格。国际方面，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苏联遵照波茨坦公告与雅尔塔会议相关决议，宣布自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次日，150万苏联红军兵分三路进攻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迅速击溃敌军主力。此举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添上了关键一笔。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7: 今天播出《没有卖猪鹰》，作者张国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中国很早就掌握了中国鹰套的栽培技术，汉代的上林苑中栽植有中国鹰套，已被朝廷祭祀和享用。《秦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中国鹰套栽培技术，唐宋时更有鹰桃园的存在。中国鹰套有蝎、惊桃、寒桃、鹰桃、樱桃、芽蜜等称谓，根据大小和颜色又可分为朱鹰、紫鹰、蜡鹰和鹰珠。现有考古发掘已发现有多处几千年前的鹰桃的种子。除了河南等地存有古鹰桃林以外，素有生物基因库之称的秦巴山地，海拔600到1500米区间，野生鹰桃种质资源多达20多种。中国鹰桃作为每年最早自然成熟的果品，常被用来祭祀。《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天子修以寒桃，先见寝庙。西汉惠帝出游离宫的时候，叔叔通根据春有长果的礼仪，建议用当时已成熟的樱桃建献宗庙，获得允许。从此便有了建献果品以祀宗庙的礼仪。 农历四月见新选用的樱桃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此外，唐代樱桃时常被赐予群臣。唐景龙四年710年四月，唐中宗率领中书门下五品以上的诸司长官学士等到芳林苑尝樱桃，众人在树下大快朵颐，每人还获赐朱樱两笼。唐代施行科举制，先考中进士者更是有口福了。长安崇圣寺佛牙阁设有樱桃宴，以祝贺进士及第，樱桃渐渐成为宴会上的主要菜品。中国樱桃进入民间市场的记载也不鲜见。杜甫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乡野友人送他满笼朱樱。苏轼则有“门有卖朱樱，朱樱上市伴青梅”的诗句，可见唐宋时期民间樱桃的买卖比较频繁。中国樱桃果小皮薄，不耐运输，市场有限，多用于樱桃酒、樱桃干和樱桃酱的生产。大樱桃则以果大、肉厚、耐运输的优势，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力。这里的大樱桃是舶来品，是欧洲甜樱桃的习称。1871年，美国人尼维斯将大樱桃苗木引种到烟台，栽培成功，后来逐渐扩展到山东各地以及辽宁、大连、陕西、河南、安徽等地。据统计，国内现有大樱桃种植面积约 23.3 万亩，其中山东、辽宁、陕西位列前三。每年五到七月间，我国露天大樱桃集中上市，红的如火，黄的晶莹，果实小巧而甘美，令人垂涎欲滴。各地大樱桃交易市场人头攒动，供销两旺，甜蜜经济也不断升温。目前我国多地自主栽培本土樱桃品种，提升标准化、品牌化水平，以国内消费市场为主体，拓展鲜果苗木出口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路径，推动科技和文化赋能，走出了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片天。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

0: 将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地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财智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 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

0: 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8: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2: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3: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5: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7: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8: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6: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5: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3: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0: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5: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主。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很多人认为，在人类所有能表达爱意的艺术形式中，情歌最能动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现在我们听到的陶喆《就是爱你》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尽管歌曲的文案为歌赋予了很多社会的意义，但是很多人更愿意在婚礼现场播放这首歌曲。

周杰伦为蔡依林写的《说爱你》是一首充满欢快愉悦气氛的歌曲，歌曲节奏一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的那种朦胧羞涩的感觉。

现在我们听到的《世界唯一的你》是曹格2006年推出的一首经典情歌，也是曹格的成名曲，曾经被杨宗纬、萧敬腾、邓紫棋等多名歌手翻唱。

偶尔的制造一点浪漫，会给生活增加些情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和陈慧琳1997年推出的歌曲《制造浪漫》，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的专辑中。

只想一生跟你走是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音乐专辑《我与你》中的一首歌曲，当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广为传唱，如今也是 KTV 点唱率超高的一首粤语歌曲。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很多的家长肯定是特别需要也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怎么在家里可以去训练一下孩子的专注力。
6: 哇哦！
5: 啊，那么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怎么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首先我们先来弄清楚哈，什么叫做注意力，然后我们又可以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来针对性的对孩子做一些训练。
7: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8: 在森林里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呢，一只叫蒙可的猴子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只手表。蒙可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的用途，他成了猴群的明星。从此以后呢，每只猴子都向蒙可请教确切的时间，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由蒙可来规划。蒙可逐渐建立起威望，当上了猴王。蒙可认为手表为他带来了好运，就继续在森林里寻找手表。于是蒙可有了第二块、第三块手表，然而每块手表上的时间都不同。当其他猴子来问时间，蒙可总是不确定。一时间，蒙可的威望大降，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一塌糊涂。一个人有一只手表的时候啊，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但当他同时拥有两块或更多块手表的时候，却无法确定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让看表的人失去对时间的正确判断，这就是著名的手表定律。道德经里提过，少则得，多则祸。职场上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来指挥，否则会使得这个人无所适从。家庭里父母教育理念要协商一致，否则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9: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两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的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啊，比如说孩子刚进入到小学阶段的时候啊，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够不够，是吧？注意力好不好啊？因为注意力嘛，它是学习的基础啊。如果老师在讲课的时候，那孩子根本就是记不住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那么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知识听进去，然后呢，给他学到哈。所以很多的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注意力是不是集中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啊，什么叫做注意力，到底注意力跟这个我们行为规矩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在家庭当中就可以来带孩子做专注力训练的一些游戏啊，玩着玩着咱们孩子的注意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哇哦啊，是不是特别期待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说一说啊，什么叫注意力啊？很多家长认为注意力可能就是孩子能坐得住，其实没那么简单啊，因为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小孩他坐在那儿是能够坐得住，可是你如果问他我刚刚说什么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重复出来，对吧？所以坐得住不是去判断一个孩子注意力集不集中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们说啊，注意力呢，它的不集中其实是分为两种的不集中，一种叫显性的不集中，显性就是你能看得见的，比如说他在那乱动啊、乱玩啊，跟别的。

啊就可以的。那另外呢，心理学它把注意力啊集中不集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面啊，不是我们单纯所说的他就坐在那能听啊，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叫做持续性，就是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儿，这个就叫做持续性。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啊说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经常提到的就是他的持续性不够强。比如说他做作业二十分钟的时候，他能不能一直坐在那写不分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写一两分钟，他马上就被窗子外面的风景啊、鸟叫声啊或者是听到的声音啊就分散了注意力。这个就说明孩子的持续性不够啊，这叫持续性的注意力。第二个呢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就是在一堆干扰当中他是不是只关注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啊，在嘈杂的环境哎，他听妈妈去说话啊，那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就选择性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其实是有一个误区啊，总是会觉得说孩子比如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告诉他说哎呀周围环境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安静啊，好像这样呢就能保证孩子的注意力的集中。但是你要知道啊，其实等孩子长大了或者他成人了，真正的注意力是什么，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一堆干扰信息当中他能不能快速的或者是集中他的注意力去选择他要听到的内容。所以有很多的家长会发现啊，孩子在家安安静静写作业没问题，可是一跑到比如说人稍微多一点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所分散，是吧？那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以后所有的环境都能够是特别安静的，他其实是需要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去集中他的注意力的，这个就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持续性、选择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叫做转移性。转移嘛，就是我从一个任务转移到另一个任务，我从一个人能够转移到另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能从看电视马上切换到做作业，这就叫转移性。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啊，他先是在看电视，可是呢等到他回去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啊还在想着他之前看电视的内容、玩的这些内容。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他进入状态的能力会偏弱一点啊，这个就叫转移性不够强。我们说真正的转移性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他玩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玩，结束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去做他自己啊应该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叫做转移性啊。可是有的孩子可能下课的时候还在那玩，然后等到上课已经过十分钟了，大脑当中啊可能还会在想着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这就说明孩子的什么？孩子的转移性不够快，不够好啊，他不能快速的投入到当下的要去集中注意力做的事情上。好，第四个呢叫什么呢？第四个就叫做分配性。分配性就是他能够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就是同时能处理两件事儿啊，这个叫做分配性的注意力。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这四个方面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那我们今天啊，是在和大家这个说到注意力啊，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他有的时候不是某一个方面啊，他有可能是某两个方面，他也不可能是全部的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哪几个方面呢？持续性啊，选择性啊，转移性啊，分配性啊，啊，比如说孩子他看电视啊，或者说他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手工，哎，他能够很长的时间，那说明啊，他的在某个层面上来说，他的持续性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但是呢，他写作业五分钟就走神儿，这说明什么？他可能选择性的注意力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要去观察，我看看我的孩子他弱在哪几个维度，针对哪几个维度，我们再去做哪方面的训练啊。好，那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很多的孩子会说，哎呦，我孩子注意力很不集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啊上课的时候动来动去的啊，动来动去的啊，但是哎，好好奇啊，那个回家啦，你问他什么内容，哎，他也都能答得上来啊，或者我的孩子啊，他上课老是抠橡皮啊，总是动铅笔转笔啊，特别不好，感觉是注意力。

不集中，可是呢，老师提问问题的时候，他也都能够回答得出来。那这也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这个就不叫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他就会表现到他东西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给他记好。他能够记得住，但是他在转笔，或者说他在动他的橡皮，这个呢叫什么呢？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而不是他的注意力不好。啊，他是不知道说，哎呀，我这个时候不应该转笔吗？我不应该去动橡皮吗？或者他不自觉的，他听课很认真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转起来了。你只能说啊，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啊，可能不符合这个上课或者是听课的一个规矩啊。我们只能说哈，这个就要提醒他，哎，你这个要改啊，不然你可能会影响课堂，是吧？你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不够尊重啊。但是你不能说孩子是注意力不够好。啊，好，这是给大家先做一个误区的一个解答啊。那么你要去分清楚，他是注意力真的不好，还是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来说一些互动的游戏或方法，针对孩子的选择性啊、持续性啊、分配性啊、转移性啊不够好的问题来做一些训练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在给大家做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条家庭规则，如果这个家庭规则没有做好，你再好的训练游戏哈，对孩子来说都是白搭的啊，对他来说都是没有帮助的。规则一就是，我们首先啊，在带他做专注力训练的时候啊，尤其是持续性的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不够好的这个情况下哈，还有这个叫做选择性的都不够好的，那么我们先是给他要创造一个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环境啊，先去从物理上去杜绝他。比如说有的孩子写作业为什么转笔，为什么动铅笔，为什么动动这个动动那个，是因为课桌上摆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先要让他桌子上只放对他写作业有帮助的东西，其他的一概给他去掉啊。那家长呢也不要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大声聊天啊，如果孩子的专注力特别差，我们先要给他创造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啊，因为他不够好嘛，所以我们需要先从无干扰安静的环境开始训练起。好，第二个呢叫做任务的碎片化，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哈，单次专注的时长一般都不要指望他比如说能做20分钟30分钟啊，多长时间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啊，比如说6岁的孩子他能够达到10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啊，他不像是大人，我们大人坐在那儿啊，可能我们能集中20-30分钟，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拆分，我们可以拆成小块，比如说哎，写作业或者专注10-15分钟，休息5-6分钟啊，然后再专注10-15分钟，再休息啊，这也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会在用的方法，叫做番茄钟。啊，就是市面上会有一种长得像番茄一样的钟一样哈，叫番茄钟。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买那个钟啊，你只要给他定个时就行了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呢，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做20分钟，休息5分钟，做20分钟，休息5分钟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六岁孩子一般他集中注意力能达到15分钟就非常好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单元啊，一次性的，就一次性的啊。那么他中间就要休息一下，再去集中注意力，那么8岁的孩子可能是20-25分钟左右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让他再休息一下啊。好，这是我们叫做任务的碎片化。第三呢，你给他发出来的指令啊，要注意啊，要清晰，要短，要具体。啊，比如说你去写作业，或者你认真一点儿，不要磨蹭。你看这个东西啊，就很模糊啊，孩子就不知道啊，什么叫认真啊，什么叫磨蹭啊，对吧？孩子抓不住重点，那我们就可以很短、很清楚、很具体。现在去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叫我过来，你看他就知道哦，我就专门把第三页写完啊。因为有些孩子他的这个指令性啊，他不太。就是对这方面不太敏感，所以你有时候说的太模糊了之后呢，他认为他做了，只是在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会觉得他其实是没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来跟我说啊，要说清楚一点啊。规则四呢就是以身作则，就是咱们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不要在旁边玩手机玩游戏啊，因为孩子他学到的不是专心而是虚伪
啊，他会在开始来跟你去做一些这种对抗之类的啊。那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拿一本书来看，或者处理工作，这都是营造一个全家的共同去看书作业的专注时刻啊。我们经常会说叫做言传不如身教嘛，对不对？身教不如境教啊，境就是环境啊，家庭环境对孩子来说更加的重要啊。这是第四个规则。第五个规则叫及时具体的正向反馈。当孩子专注付出了比如说15分钟，你要赶快去认可他。哎呀，我刚才看到你坚持了15分钟，连续做了15分钟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往窗户边上看，你认认真真的在写作业啊，写完了质量也很高啊，一个字都没错，真的很棒。你看，这个就是要及时的给他反馈，因为他在改变，就是他在付出。人在付出的时候就希望得到别人的看见和认可，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吝啬我们的夸奖，就可以告诉他真的很棒。不要等他全部写完再夸，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加油加油嘛，对不对？就是跑了一小段没油了，我们给他加一点，他又继续往前跑啊。所以呢，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要被看见。好，这是我们说了几个规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哪些游戏呢？第一个叫做舒尔特方格表，其实以前也提过啊，就是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搜一下啊，舒服的舒啊，我想一下这个耳怎么突然忘了，怎么去组词来着？耳。哦，偶尔的耳啊，偶尔的耳啊。好，还有呢就是特啊，特别的特啊，舒尔特方格啊，它呢其实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注意力训练方法之一，很多的飞行员航天员都是在用它训练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找，或者自己在家画一个都行啊，比如说一张纸上画5×5的方格，随机的写上比如说1到25的数字，然后让孩子快速的按照顺序1到25的顺序，或者25到1的顺序，然后呢让他快速的去找。你想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要训练的就是选择性的注意力啊，他要找一他就必须得看着一，他要是找到看到二那就错了，对吧？叫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注意力的方式啊。第二个叫找不同，训练他持续性的注意力，比如说两幅相同的图，找出几个你告诉他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就让孩子要去持续的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去找。不看图也可以，比如说可以跟孩子做一个互动啊，比如说你说来，妈妈现在站在你面前，你看仔细了啊，妈妈的鞋，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发型什么之类的，看好，我现在出去一下，或者我去房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换一下自己身上的几个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头发是散着的啊，扎起来呀啊，或者是没有发卡，我们现在戴一个发卡呀啊，或者衣服袖子我们现在可以卷一只啊啊，或者我们的鞋子鞋带可以稍微的变化一下呀。你看，这就是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找不同啊，找隐藏物品，这些方式都可以啊，而且这也是比较适合低年龄段的孩子啊，他们就会慢慢的去找，找到了之后就注意我们的几个规则，告诉他真的表现很棒啊，让他去体会到成就感。还有呢就是木头人挑战啊，木头人挑战训练自我控制，我们全家一起玩1、2、3木头人不许动啊，或者说保持某一个姿势坚持1分钟，哎，这个就是训练孩子的转移性的注意力啊，然后呢也是训练他的自制力啊，注意力有时候和自制力也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能够管好自己啊，能够管住1分钟，那说明他的自制能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就是让孩子啊学会大脑刹车啊，不是我想做什么马上就得做，他能够等一等，他能够静下来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听指令做动作，你说一个指令，孩子去做相应的动作，摸头啊，转个圈啊，跺跺脚啊啊，然后抬胳膊啊，抬左手啊，抬右手啊，哎，这个就是反应能力了啊，这就是听觉注意力了啊，反应能力好不好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反着来，你告诉他，比如说抬左手，那就是你必须抬右手，啊，起立就是必须坐下，啊，摸头就必须摸脚，是吧？跺脚那就必须得拍手，哎，你是反着来的啊，这样的就是可以训练孩子的听动统合，听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做出来，对于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哈，就特别的有帮助了。
好，这是第四个，听指令做动作。第五个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复述故事，训练孩子的工作记忆啊，注意力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记忆力嘛，他专注了，完了之后他就记得牢，记得牢，你怎么知道他记得牢呢？他得说出来，是吧？你可以讲一个简短的故事，让孩子复述要点，或者玩这个倒着数，从20倒数到1，从100倒数到1都可以啊。这个工作记忆呢，是注意力的工作台，工作台越大，注意力就越强啊。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复述故事，倒着数数都是行的啊，倒着数数啊，复述故事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家里怎么和孩子去玩一些注意力的游戏，玩着玩着啊，孩子的专注度就会越来越好。那第一呢，就是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的注意力啊。第二个呢，叫找不同，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第三个呢，就是木头人大挑战啊，看孩子能不能坚持一分钟不动啊，这就是训练他的自我控制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听指令去做动作啊，这个就对他上课听讲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啊。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说什么你做什么，接下来我说什么你反着做啊。第三个，你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妈妈说或者是爸爸说，你告诉他你只有听到妈妈说或爸爸说你才能做相应的动作，如果你没有听到妈妈说或者没有听到爸爸说，我让你做什么你不能做。这个就叫做听动统合，听就是听觉，动啊就是他的感统的动觉，他俩要是统合在一起啊，他的反应能力就会比较快啊，对他的在课堂上的学习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另外就是复述故事啊，倒着数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啊。好，这是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注意力啊，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让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就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耐心一点，孩子就会专注十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吼，而是陪孩子去玩一玩这样的一些游戏啊，互动啊，可能孩子的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他的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好，今天分享的方法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尝试着啊，带孩子去做一些训练，也希望孩子的专注能力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好没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是

0: 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哈会来回答我们平台上一位同学的疑问啊，他说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晚霞却是红色的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记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意，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
2: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但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一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3: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弟子规》上人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
6: 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9: 口蜜腹剑。 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
0: 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3: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4: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早上出门哈，你们会去抬头看一看天吗？ 我想你们可能会说会看或者是不会看啊，但是有一个答案我们肯定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蓝色的，对吧？啊，它就像巨大的蓝宝石盖在我们的头顶。那么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红色、橙色，啊，是这样子的颜色。那同样是天空，同样是太阳光，为什么早上和中午啊，我们看到的是蓝色，到了傍晚它就变成红色了呢？难道是太阳公公他自己会给自己换衣服吗？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但很少有人能想明白的天空变色魔术。那我们首先弄清楚哈，我们看到的天空的蓝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呢，啊，这个呢是太阳光照射啊，它不是白色也不是黄色，那么它是七种颜色组成的。嗯，哪七种颜色呢？我想这都不用再跟大家说了，是吧？红橙黄绿蓝靛紫，哎，这七种颜色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这七种颜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它们的个头不一样啊。什么叫个头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波长不一样。比如说红色光波长是最长啊，到底多长呢？一般是用纳米来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啊，总之你知道它是最长的就行了，700纳米。紫色呢是最短，400纳米。蓝色呢稍微比紫色长一点，450。这么说吧，如果把光波比作海浪，红光就是长长的海啸的浪，蓝紫光就是小小的涟漪啊，就短一点嘛，对吧？这个就叫做个头的差异。那么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是天空变颜色的核心秘密了。好，这是我们懂得了第一个，哦，原来跟波长有关。第二个就是地球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保护罩大家都知道，筛是筛选的筛。我们来看一看啊，太阳光它从 1.5 亿公里外出发，经过四分多钟到达地球，但是在进入我们眼睛之前呢，它要先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懂科学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大气层里有什么呢？哎，无数的空气分子啊，比如说氮气、氧气，还有一些尘埃、水滴，这些分子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啊，当这个太阳光穿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对光产生神奇的作用，就是散射。那什么叫散射呢？就是说光撞到小分子上，被弹向各个方向。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规律，科学家把它叫做瑞利散射定律啊，就是个头小的光，刚才我们说了，个头小的是什么？蓝色、紫色的，它们很容易被小分子弹开，因为散射的很厉害。那个头大的，我们刚说了是红光啊，它呢不太容易被弹开，所以就直接穿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空气分子哈，就是这个小弹珠，光波就是不同大小的球，篮球小个头撞上弹珠就被弹珠呢弹到四面八方，红球呢是大个头的，撞上之后呢，它直接碾压过去了，继续往前冲。啊，这是我们先了解两个关键的科学道理啊。地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波长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白天会发生什么啊。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太阳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阳光它就会穿过大气层的距离，相对呢就会比较短。但当它啊穿过来的时候，红光、橙光个头大，不太被散射，就直接穿过大气层继续向前，所以它们不会停留在天空，而是直接照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太阳好像是黄白色的。那么蓝光、紫光呢？我们说了，个头小，空气分子疯狂的散射，就弹的到处都是，于是四面八方都是蓝色的。啊，这个蓝光它从天空各个方向啊被散射开来，所以抬头看的时候，哎，整个天空就是蓝色的了。
9: 哇哦！
14: 好，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蓝色啊。那为什么不是紫色呢？因为紫光波它的波长比蓝光更短，按理来说它的散射更厉害，是不是啊？但是啊，有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太阳本身发出的蓝光比紫光多。第二，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更敏感，对紫色的光不那么敏感。

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天空看起来就是蓝色而不是紫色。你如果你记不住第一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啊，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是更敏感的。好，那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为什么又变成红色呢？因为傍晚啊，太阳在地平线的附近，这个时候阳光要穿过的大气层比中午就厚啦，那么一般是中午的30到40倍。你可以这么理解，中午阳光走的是直梯啊，就直接从像我们自己住的小区里边直接就下来了啊。那么傍晚呢，阳光走的是盘山公路啊，那就距离比较远了，是不是？当阳光走这么长的路，它会发生什么呢？蓝色的光和紫色的光啊，它本来就容易散射，现在路程长了更多了，所以它们在半路上就已经散射出去了，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会被我们看到，也到不了我们这里。红光和橙光呢，本来是不容易被散射的，但是啊，虽然路程长啊，但它们还有一部分跟了过来，到达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的就是啊，蓝光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红光和橙色的光啊。那么你到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外面看一看啊，这是不是就是哎看到了红光或者是橙色的光啊。所以晚霞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红色呀、橙色呀啊，或者是粉红色呀。太阳本身是因为蓝光被过滤了，剩下的红光就让太阳看起来像一个大蛋黄一样。白天呢，蓝光被散射到整个天空，天空就变蓝。傍晚和这个蓝光呢，它就走路走路走路，哎呀，因为我们说了嘛，对吧？中午的时候它到达我们这儿来就比较近，而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它就要穿过厚厚厚厚的大气层，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就变得很远了。所以还没到呢，它就已经累到不行了啊。那么红光因为它波长长啊，它有一部分会到达我们的眼睛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所以晚霞就是红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为什么白天天空是蓝的，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霞又是红的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么一个科学的小道理。那你们知道吗？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朝霞就是早上的啊，早上我们看到的太阳在东方，朝霞说明呢东方天空有很多的水汽和小水滴，说明随着西风把云吹过来有可能就要下雨了，所以叫做朝霞不出门。而晚霞呢，如果晚霞你能看到的话，一般呢傍晚的时候太阳在西方，说明西方天空水汽少，空气很干爽，意味着接下来的天气大概率都是晴朗的，所以叫做晚霞行千里。这也是古人观察自然总结经验的科学智慧啊，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准确的。不过呢，为了严谨性啊，告诉大家这个也是经验规律，也不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多去听一听天气预报啊。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同学说，哎呀，我的脑子都已经迷糊了哈，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晚霞为什么是红色了。那我们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啊，要记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太阳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啊，空气分子它呢就会散射光。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光的时候，它其实啊不是直接让我们看到，它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被我们看到的啊。所以呢，这个蓝色的光个头比较小，红色的光个头比较大。那么白天为什么能看到蓝色的光呢？因为白天大气层比较薄，所以蓝光呢它穿过来的时候，哎，就被空气分子就散射到整个天空了，我们看到就是蓝色。可是傍晚不一样，阳光它要穿过大气层啊，就比白天要距离要长很多啊，或者说要更加的困难，所以蓝光它就没了啊，就走着走着就没了。可是我们说了，波长比较长的红光呢，它能够到达，虽然它有一部分没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能到的，所以晚霞看起来就是红色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句谚语啊，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它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来预测天气。下一次你看蓝天或者是这个彩霞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说了，哎，这不是太阳公公换衣服啊，是空气分子在帮我们筛光啊，就筛选
这个光啊，蓝光就被弹飞了，红光就留了下来。那么天空的颜色就是光和空气一起画的画，所以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啊，原来每天抬头看到的免费的风景背后啊，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科学。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王羲之《神采为上》。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大臣郑晓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茅盾先生在1941年创作的一篇著名抒情散文《白杨礼赞》。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王羲之《神采为上》，作者是北京大学书法学教授方建勋，由中华书局出版。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世尊称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他的楷书、草书、行书都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然而关于王羲之其人其书，很多人其实知之甚少。王羲之《神采为上》这本书正是一部帮助读者全面认识这位书法巨匠的佳作。方建勋教授是北京大学书法学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长期从事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曾在央视主讲书法类节目，深受观众喜爱。他写这本书用的是一种既有学术深度又有文学美感的语言，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进入王羲之的艺术世界。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对《兰亭集序》的详细解读。《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一个春日，王羲之与一群文人雅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相聚，借酒兴写下了这篇千古名文。方建勋教授分析说，《兰亭集序》之所以成为

天下第一行书，不仅因为他的笔墨技巧达到了极致，更因为他的书写状态，那是王羲之在微醺之中，在情感最真挚的时刻写下的，每一笔都充满了自然流露的生命活力。据说王羲之酒醒以后曾多次重写，但是都不如那天的感觉。这件事说明艺术的最高境界往往是无法强求的。书中还专门介绍了王羲之的生平和时代背景。东晋是一个战乱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大量北方士族南渡，在南方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种背景下，书法不只是一门技艺，更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重要方式。王羲之本人也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爱鹅，善于品评人物，有时豁达洒脱，有时又感伤事变。这些性格特质都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方建勋在书中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学习书法临摹的不只是字的形状，更是书写者当时的心境和气韵。所谓神采为上，就是要追求书法中那种超越技巧的精神力量，那是一个人在书写时全身心投入、自然流露的生命状态。这句话不仅是书法的真谛，也是艺术创作乃至人生态度的最高境界。如果你对书法感兴趣，想了解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如果你想了解王羲之这位影响了中国1700年文化史的伟大人物，或者你只是想在繁忙的生活中通过阅读一本好书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王羲之神采为上都值得你细细品读。方建勋教授在谈到学习书法的意义时候说，在今天这个键盘输入几乎取代了手写的时代，书法已经不再是一种必要的实用技能，但它作为一种文化修养和审美体验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他说，学书法是一种和古人对话的方式，你执笔临写王羲之，就像是在跟那位1700年前的书圣交流，那种穿越时空的文化连接感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替代不了的。王羲之神采为上这本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书法爱好者和文化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不少读者表示这本书让他们重新爱上了书法，重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位读者写道，读完这本书，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书圣这两个字的分量。王羲之不只是写字写得好，他是用笔墨创造了一种精神境界，那种境界2000年来无人能及。如果你想走进中国书法艺术，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方建勋先生研究王羲之多年，对这位书圣的书法和人生都有深刻的体悟。他在书中写道，王羲之的神采不仅体现在一笔一画的精妙上，更体现在那种超越技法层面的精神气质。兰亭序写得洒脱不羁，但是每一个字都经得起反复推敲。桑乱帖写得悲愤交加，但整体章法丝毫不乱。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是王羲之一生追求的结果。作者将这些专业见解转化为通俗流畅的文字，让普通读者也能走进王羲之的精神世界。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

立功尽职，人之本分，不应自傲，更需努力，品行忠厚，礼让三分，多做善事，造福子孙。这段话出自《金庭王氏族谱》，由王羲之后世总结。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其历任秘书郎、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军将军。他一生正气，为官清廉，关爱百姓，乐于助人，组织兰亭诗会，倡导回归自然。他的书法兼隶、草、楷、行个体，摆脱了魏汉笔锋，自成一家，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他的代表作《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和儿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影响深远。王羲之的家训只有短短24字，却尽显出书圣超脱豪迈的魏晋风度和家国同志敦厚退让的儒家入世精神。王羲之的言行操守和治家理念与精湛的书法艺术同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世代传承，则披后世。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茅盾先生在1941年创作的一篇著名抒情散文《白杨礼赞》。
1: 作者简介：
2: 茅盾，本名沈德宏，字彦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他10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红》。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和《春蚕》。抗战期间，茅盾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建国之后，他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茅盾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与世长辞。
1: 重温经典，
2: 由王波朗读。
1: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

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动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无底。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的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八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伸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口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而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溢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
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树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0: 年回声。
1: 这是一篇托物抒情的散文，写于1941年。在此之前，作者茅盾在新疆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到延安讲学。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他亲眼目睹了北方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抗战的情形，从解放区的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和希望，深受鼓舞，写下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散文。从白杨树站立的姿态联想到白杨树质朴坚强力求上进的性格，再从白杨树的外形特征联想到北方抗日军民的斗争精神，这是由树及人，托物抒情。就这样，文章一步步深入到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本文语言凝练优美，富有变化，无论写高原还是写白杨树，都能抓住特点，运用形象贴切的词语来描绘，如用无边无垠来写高原的广阔，用坦荡如砥来写高原的平坦，用伟岸挺拔等来形容白杨树的高大笔直。同时赞美白杨树的不凡，每次说法都有变化，层层递进，用词精当贴切，形象生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

0: 工作日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机会》

0: 活要求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量5净2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 定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糖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益江区应江南小区与松韵苑小区之间的道路两侧有近百棵香樟树，树干内嵌有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的正常成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排查处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接到芜湖市民李先生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香樟树长势茂盛，但不少树干上仍留存着树苗养护阶段的固定支架，多根铁丝铁钉深深嵌进树内部，与树木枝干融为一体。芜湖市民李先生：
3: 它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打的铁丝，那个花树现在也长大了，那个铁丝是时候的铁丝做上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的，它还没有侧，已经焊在里面去了。它再长的时候以后肯定是要断的，再长大的时候它开一条心，它就放一过脚断了。
2: 走访中，不少过路市民表示，如今这批香樟树已栽植两三年，长势稳固，树形挺拔，完全不需要支架辅助支撑，内嵌的铁丝铁钉早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应当及时拆除清理，为树木生长腾出空间。芜湖市民焦女士：
4: 应该把它拔掉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固定定型了嘛，然后暂时也不需要就是借助外力来让它立正的那种感觉，它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嘛。
2: 同时，市民也心生疑问，行道树苗支撑支架究竟何时拆除最为科学合规呢？针对市民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答疑解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有的就是其实不是交给我们立马就把它拔掉，它有的树呢，它上面根长得好，就有些树种它那个防护性比较好，那它就是养护期过了之后可以立马拆掉，拆掉之后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不拆的话，它对它自己生长有影响。有些树呢，比如说一些银杏或者其他的树，它有可能要长个什么三五年之后它才能就是长好，就是固根，再把它拆掉。所以它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其实根据这个树种，根据它的长势再去决定拆不拆。
2: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张科长表示需要结合现场勘查情况与树木长势给出明确整改方案。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可以拔了，就是因为六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首先把那个树木支撑嘛，树木支撑它其实就简单的工具，就钳子把那上面一些铁丝跟那个钉子把它去掉。一周六把它整个完毕。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接下来，记者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 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二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卖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6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6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咨询。这位网友说，我

0: 听说就业技能培训有补贴，那我们去参加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有没有补贴啊？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领取补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新录用、签订劳动合同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对于培训合格人员，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3月31号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因为三代单位或者个人自身原因未及时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者是代征关系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后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的申请资料，由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的清算。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嗨。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7: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1: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8: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

0: 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生先得，用完即止。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2: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呀，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氮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

0: 再满一年要送修。氨粉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桶体的锈蚀面积，包括桶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桶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桶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1: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2: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审、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

0: 期待您的来电。
1: 视频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7: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3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3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3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3名的，并且是1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6: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8: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代押过户，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2-3个月，那么现在呢

0: 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1: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用，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园中园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4: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 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的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各位收音机旁亲爱的老友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去旅行。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现在呢，咱们合肥，咱们安徽这儿的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哈。不少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琢磨着哈，上哪儿去避避暑，凉快凉快呢？今儿啊，咱们就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那就是重庆武隆。其实说到重庆啊，大家脑海里是不是马上就浮现出了大火炉这样两个字儿哈？一到夏天，听说重庆主城区这个热度能够高达40度。但是您知道吗？就在离重庆主城不远的地方，藏着一个天然的大冰箱。今天呢，就要给大家来详细说道说道。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于小丽。于总，于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好的，好的，左老师好，咱们老友记的各位听众们，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于小丽，又见面了。
9: 欢迎于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在节目开始呢，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为大家说的这个武隆，真的是传说当中那么凉快吗？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叫在重庆遇见21度的夏天，21度的夏天，这是真的吗？
10: 这肯定是真的。
9: 给我们分享一下哈，武隆，这么凉快的天，那也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去避避暑哈。
10: 对，是的。我是30号，晚上才从重庆回到咱们霸都合肥。说实话，在重庆一讲到重庆，就像刚才左老师您讲的一样的，到了重庆真的是我住在酒店里面都不想出去了。因为那个空调很舒服，
9: 只能空调续命了。
10: 对，然后看着那个嘉陵江、长江，感觉真的很舒服。但是呢，我这次去到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时常回去的一个地方啊。武隆距离重庆主城呢很近，高速了2个小时，然后呢走动车呢，现在还开通了动车，非常方便。动车过去就是38分钟就 OK 了。
9: 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
10: 哦，好的，
9: 好的，
10: 整个仙女山呢，它是这样子的，仙女山，我们讲到武隆哈，距离重庆主城就100多公里嘛，刚才有提到，
9: 非常方便哈，
10: 很方便，对，特别呢是它那里。我们以前都从来都没有装过空调，现在呢是因为大家的条件开始好了，所以呢装空调，它空调不是为了夏天用，而是
9: 为了冬天，
10: 对，
9: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21度哈，其实想想咱们现在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开空调都是建议开在26度上哈，人家那儿天然就是21度，多凉爽啊，那可想而知那里在夏天过去的话有多么舒服哈，难怪人家说这个武隆是重庆的后花园，避暑的天花板哈，
10: 是的。
9: 那么于老师，咱们中老年朋友要是想去，刚才您也说了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10: 非常方便，
9: 对吧？那就是武隆，我们知道重庆都是山区比较多嘛，那如果去武隆我们会不会比较累呢，需要费体力呢？
10: 那这个就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一点都不累，我经常开玩笑讲，看到我这个体型就知道是很懒的，因为不爱运动嘛，也不爱走路，这次去了武隆，我自己感受到真的还是很舒服。第一呢，以前我们去都是匆匆忙忙，包括彩线去看景点也都是很匆忙，但这次呢我就漫游了，也就感受了一下，特别来感受它的这个21度的夏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的时候，故意我就在那个镇上，仙女山镇，散了散步，真的很凉爽，我看到了周边的这个度假的居民啊，一些这个重庆的主城区的，当地的这个游客，都是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当然也有穿短袖的哈，但是那里呢。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你是讲的这个开空调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9: 就是天然的非常凉快，
10: 对对对，而且它的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感觉特别特别舒服，就我这样子不爱运动的，喜欢在家里面宅着的，那天晚上我都专门走了，可能有1万多步，去感受了一下当地的生活，体验了一番。真的非常不错，
9: 就是那种慢生活，空气也特别好哈，让你不由自主的想去亲近大自然，
10: 对，
9: 因为天气这个温度宜人嘛，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天到了热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愿意宅在这个酒店里啊，或者是在家里啊吹吹空调，但是如果空气这个叫什么温度宜人，空气又新鲜的话，大家肯定还是愿意去亲近大自然的，
10: 那是的，
9: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武隆是重庆的后花园，避暑的天花板，就好像咱们安徽哈，合肥的朋友经常是一到夏天就会去粤西的石棺啊，或者是姚洛平啊那边去避暑。我想呢，其实这些我们近的地方啊，很多的老友都是年年去，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也想换个地方去避避暑。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武隆啊，不妨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是否感兴趣。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不妨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哈。因为这个进入8月，我们这个还属于中伏阶段嘛哈，天气还是非常炎热。也可以今年咱换个地方去避暑。那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是刚从武隆回来哈，
10: 对，
9: 您把这个武隆给到底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地方也给我们分享分享呢，收音机旁的老友也可以这会儿呢泡上一杯茶，慢慢的听于老师为您介绍。
10: 好的好的。
9: 那其实我听说武隆有个特别的地方哈，特别有名儿，好多电影都在那里拍过哈，那叫什么来着，
10: 天生三桥。
9: 哦，天生三桥，对对
10: 对，
9: 您先从这个给我们介绍好吗？
10: 好啊好啊，其实讲到天生三桥啊，我们就是耳熟能详的，是因为张艺谋在那里取景，第一个就是大家记住他了，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
9: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一个电影哈，
1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变形金刚4也在那儿取景的，这是两部大片，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那个电影和综艺节目，像爸爸去哪儿，还有那个电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咱们17岁，奔跑啊兄弟，都在这里取景了，这次呢让我感觉最深刻的哈，去了那么多次武隆，可以说是几十次了，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为什么这么深刻，第一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我们武隆景区的这个总经理， 他带队带我们游舞龙，为我们讲解了舞龙的历史和它的来历，这个让我就再一次深入的走进了舞龙，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景区，我只是觉得它是天然形成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电影，满城尽带近代黄金甲，不是有一个天府观驿嘛，在那个观驿的时候，我当时也以为，以前一直以为，就是为了拍摄，这个电影，然后专门修建的，凭空修建的一个观驿，
5: 搭建的一个，
10: 对对对，但是这次呢，通过我们舞龙旅产集团的冉强凤冉总，他亲自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舞龙的前世今生，我才知道原来舞龙这个驿站，它真是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存在，并不是凭空。为了取景而造的，当然了，造了这个景以后，张艺谋导演啊，造了这个景以后，舞龙也很有那个前瞻性，他们就把这个景就申请保留下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游客能够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5: 刚才您说这个天生三桥，对于我们没有去过的朋友，您给我们详细描述描述这个地方美在哪里呢？
10: 哎呀，说实话啊，你想让我来描述它美在哪里，我就突然觉得，
5: 哎呀，词穷了，
10: 对，我都说个白面了，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它。
5: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亲身的去体验它，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哈。
10: 对，
5: 就像
10: 它的那个呢，说实话，走下去，它天生三桥，它是一个自然景观加上一个人文为主的。其实呢，一点这个人文在里面，它很少。刚才提到那个观驿，它一点都不违和，而且呢，天生三桥它也是我们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对，
5: 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奇观了哈。
1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地方呢，主要还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然后大家去看了以后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就是三座天然形成的石桥，对吧？
10: 对对对，
5: 三桥夹两坑。
10: 是的，是的，是的。
5: 这得是多大的劲儿才能够冲出这个奇观来哈？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是了不得。不过呢，于老师，我也想替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问一句比较实在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问了，山区你也说走路不是。需要很多，但是这个天生三桥这里又有这个桥啊，又有坑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走得动吗？这个地方陡不陡？
10: 那我来一一回复啊。第一呢是不陡，看起来很陡，因为我们是从高往低走。我们是先乘观光车，然后到达那个景区的最高点。进去呢就有一个玻璃栈道。那个玻璃栈道呢，距离地下呢有200多米。我还是第一次走的那么清晰的一个玻璃栈道上面。一边走一边看的话，真的有点眩晕感。然后呢，你平视的前方哈，倒还挺不错。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也不用担心，任何人过去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很安全。还有一个呢，这次我也深刻的体会到，以前说在九寨沟说看到那个，云在水中飘。这次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云就在谷底，因为你站到。那个玻璃栈道的时候啊，它不是倒映下去吗？你一看到谷底，就是这个蓝天白云在下面飘着走，挺好的，
5: 这也是一个奇观啊。
10: 对对对。然后我们走过那个玻璃栈道以后呢，再往前就是步道，也不累，就是很平整的路。完了以后走过去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电梯，这个电梯，
5: 还有电梯哈，
10: 对，它电梯下去很舒服，这个电梯很，我都还想去再坐一次，很好玩，它是360度旋转的电梯，
5: 哦，那就是能观景，
10: 对，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正常去坐那个观景电梯，先前到的人他不就看得到那个景吗？对不
5: 对？
10: 后面的他不就看不到吗？但是我们舞龙景区真的很用心，他们这个电梯是旋转下去的，整整一圈。
5: 就是不同角度的都能看到，
10: 对对对，你所有的都能看到。当时那个我们这个冉总经理他陪同我们的时候，他还在讲他希望啊，看看能不能够后面有更好的技术能够让转两圈，这样大家就能够把美景多看一遍啊。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还挺好的。
5: 这个有电梯，其实现在我们的老友们去山区的地方哈，一点都不用担心。
10: 对对对，
5: 嗯，就是有很多地方有什么滑毯啦，有电梯啦，都不用我们费腿就上山下山，非常方便。
10: 是的，这一次我再透露个小秘密，我这次走的天山山桥，我全程穿个高跟鞋走的。
5: 哇，高跟鞋，那大家可想而知，绝对不费脚，
10: 对对对，
5: 不是很累，所以可能需要我们真正行走的路段也不是很多，或者是不是很坎坷，所以都是平的。老友们完全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哈。
10: 因为他也不陡，他有一点点这个下坡的路啊，根本对于大家来说是很轻松的。他等于说是由上至下的这样子来走。
5: 刚才您还说了这个天福观驿哈。既然是这个这个取景地嘛，这个电影拍摄的取景地，我想我们的老友们还有一个就是出行的需求，就是拍拍美照，打打卡。那这个地方也是特别适合拍照吧？
10: 哦，非常适合。这里呢，景区又重新开辟了一个官道，因为我刚才讲到嘛，通过这一次咱们冉总，他提出来的有一个叫做我们也说是主题吧，也是我们当时开玩笑讲的，这个总经理带你游舞龙。真的这种体验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当地的人文历史
5: 特别的了解，
10: 对，比我们普通导游了解讲的还多。我当时就给他建议了，我说冉总，你后面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份讲解词整理一下，因为他全部是脱稿。然后我就整理一下给到我们导游，让他们来多说说我们咱们的这个舞龙的前身今世。也是通过他这次一讲了以后，我第一知道那个天福观驿它本身就存在，所以他们这次呢也就在原来的历史上又还原了一条古道，大唐路。在这条路上面呢，咱们游客朋友还可以体验一下骑马，后期包括还有换装可能他们都会出来。另外呢，这个讲到这个观驿呢，他们还会后期还原一个这个叫做民间他们称为叫做驿楼酒铺。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繁荣的一个场景。当然目前呢只开通了观驿骑马，拍照。
5: 就是后期还有一些长远的规划，对吧？
10: 对，
5: 都在这个观驿这个上面去会搭建一些适合咱们有特别有体验感的一些这个，像刚才说的酒楼啊，还有就是这些服装啊，都是特别适合咱们老友出行的时候去拍摄的哈。那在这个地方可能也要提醒朋友们注意哈，虽然说我们路途比较好走，可是毕竟是山区，不能像于总那样穿高跟鞋，还是要穿平底防滑
10: 的
5: 鞋。
10: 对，是的，是的。
5: 好，今天在节目的时间里呢，我们是邀请到的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于小丽于总呢，跟我们一起来云游重庆的舞龙。刚才呢是给大家说了这个天生三桥哈，那我知道舞龙还有一个地方叫仙女山，这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美哈，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0: 好啊，讲到仙女山，我就讲为什么它叫仙女山。是因为它一下雨的时候啊，这里就仙气缭绕，就像仙女下凡一样。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仙女山去得很贴切。实际上这个仙女山呢，它被称为是东方的东方瑞士、东方阿尔卑斯山。这里呢海拔其实不高，只有1900米。但是实际上大家去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而且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在仙女山呢，我们这里有10万的高山草原，同时呢还有30多亩的这个林海。它这个大草原呢非常舒服。我们有很多大型的活动也在这儿举行，像现在这会儿好像已经开始了那个仙女山每年一年一度的音乐节。也在这里举行。
5: 什么节？
10: 音乐节。
5: 哦，音乐节。
10: 对对对。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5: 没有关系。刚刚没有听清楚。一年一度有音乐节就会在仙女山。
10: 对，而且在这儿呢，说实话你更能够体会到21度的夏天。
5: 因为这个地方刚才你也说了有东方瑞士，那想可想而知这里的环境啊多么的优美，而且空气也非常好。是大草原是吗？还有
10: 对它大草原，而且呢这个景区也还原了它一个自然的生态。在这个草原上面呢，他们把牛羊马给它自由的放养。然后 他们就在那儿悠闲的吃着草，并没有说哦，这个下班了他们要回家，没有，就给他们在那儿自然生长，完了以后游客是可以过去跟他们拍拍照的，这是一个就是与自然共生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5: 这也是在仙女山，
10: 对，仙女山，
5: 仙女山的小
10: 景区，
5: 景区里面，
10: 对对，在景区里面，
5: 有大草原，
10: 对，
5: 那。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到夏天，也是很多说内蒙古草原啊，但是仙女山这块的大草原跟他们有些不什么样的不同呢？
10: 哦，跟这个这里的大草原和内蒙的大草原不一样，因为大内蒙包括我们川西的草原啊，它最初是专门的就是拿来放牧用的，而这里呢是自然的景观，所以这里的它没有那种牛羊的那个那种味道，对，
5: 污染，
10: 很干净，很舒服，所以我们很多大型的活动都会放在那儿。我记得，在疫情前，我们还做了一个大型的，这个，一个活动是做的集体婚礼，然后客人在那儿，我们专门搭建了舞台，然后还原了汉代的这个，汉服的这个婚礼，也是武隆景区配合我们一起来做的，做得非常成功，当时的浏览量都达到了，就当时这个活动啊，都破百万，而且大家对这个，活动是非常期待，但是很可惜，我们就做了那一次就没再做了。
5: 哎呦，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做起来。
10: 对呀，其实我这会儿跟你聊着聊着，我就突然就想到，
5: 对，可以再做一
10: 次这样的活动。对，去可以去来做这种活动。
5: 对，不光是这个刚才说的是集体婚礼，其实咱们老友也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有一些太极的，或者有一些这个。
10: 像你这么身材这么好，对呀，模特呀，
5: 对，因为我们现在老友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嘛，
10: 对，
5: 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希望集体的去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去，大家旅游，而且还能够完成自己的这种展示，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
10: 讲到这儿呢，我又要插一句嘴了啊，
5: 您说，
10: 因为这次去的收获太大了，咱们冉总和我们负责整个特殊渠道的那个罗总就。一直就非常希望我们能在安徽组织一场活动，比如说掼蛋比赛，他当时都连场地都给我选好了，就在那个玻璃栈道那里，
5: 哇，
10: 下面是这个百米高空，然后我们在上面掼着蛋，
5: 那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
10: 对，
5: 其实现在掼蛋的老友还是很多的，
10: 而且那也很凉爽，
5: 对，但是关键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还是心向往之的哈，
10: 这个而且还是全球首场。
5: 全球首场。
10: 对，
5: 那这样我们在之后好好的策划一下，看看咱们老友有没有报名参加的，我们一起到武隆，到这个玻璃栈道那个环境下去PK 一下。
10: 对对对，可以，完全没问题。
5: 那还有就是，想问一问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大草原，还有小火车是吗？草原上。
10: 对，
5: 我们可以有观光小火车吗？
10: 有一个观光小火车，这个观光小火车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做的。非常非常适合打卡，而且在仙女山景区里面还有一条网红公路，它那个网红公路是这个这个起伏，然后呢拍出来的照片非常非常好看，很出片，
5: 就是这个小火车它的路途也是一个有起伏的，
10: 对，有起伏，然后它是绕着仙女山一个圈，
5: 那我们也特别适合老友哈，不累，
10: 对，我们就不需要走路了，因为你走下来一圈的话就比较费时了，正常呢我们会把这个大草原大家去逛一逛，打打卡，然后呢坐坐这个小火车，这个小火车叮叮当当的，感觉也特别舒服，
5: 还挺有这个年代感的那种感觉，
10: 而且特别是用无人机拍摄的话，它那种感觉很漂亮。
5: 那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是不是也安排大家用无人机拍摄呢？
10: 这个可以有。
5: 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我们的行程哈。这会儿呢时间，我们待会儿想给大家说一个隆重推出的，就是张艺谋导演的这个《印象武隆》哈。一会儿因为我们还有两分钟就进入广告了，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广告之后继续给朋友们介绍。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段优美的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于总为我们分享。也是欢迎我们老友们，如果对武隆这个景区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详细的行程和景区，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1: 听众朋友，
9: 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你们怎么了？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2: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1: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6: 将军，
1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2: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

0: 去旅行。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叫在重庆遇到21度的夏天，武隆避暑之旅。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保利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于小丽，于总。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于总给大家分享了武隆的一些特别适合咱们拍照打卡的一些推荐的一些景点。好，那也说到了张艺谋导演的这个印象武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首先还是请于总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大家下午好啊。刚刚分享了我们的仙女山和天山三桥，现在呢我们就来讲到这个一个人文的景观，那我们的印象武隆。讲到印象武隆呢，这是张艺谋导演的收官之作。这印象武隆，说实话看一次然后热泪盈眶一次，包括我家老公一个大男人看了以后，他是安徽人，看过以后啊他都泪流满面。就是从这个印象武隆里面呢，这个晚会里面哈，你不仅能够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呢你还代入感非常的强。在这里大家会了解到这个火锅的来源，包括还有一个职业已经消失的职业，这个职业呢叫做纤夫。特别那个演员讲的没得了没得了，哎呦我这会儿讲的我都感觉到心里面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受，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是有见到过这个纤夫的。当然了80后的小孩他是没有见到过，我们70后的是有见到，所以他是有一种很深的那种代入感。包括这个印象武隆，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叫做川江号子。川江号子实际上它也是纤夫在拉纤的时候然后唱出来的一个歌。我们刀郎老师也专门不也演唱了这个川江号子吗？这实际上是一种凝聚力。我们四川呢是讲的是这个茶馆文化，而我们重庆呢是码头文化。那码头文化实际上就是讲的有这么跟这个纤夫也是有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的。那么我们的印象武隆里面的这个川江号子啊还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包括上了春晚，春晚在我的印象里面都上了2次还是3次。非常不错的，体验度很好，而且还有在这个晚会当中还能够感受到，体验一下，知道我们的，这个土家族的哭匠，所以这场晚会呢，它是一个集人文和我们的灯光秀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晚会。我也看过印象刘三姐，印象大红袍，印象系列的看很多。
0: 我知道这个张艺谋导演的这些作品哈，一贯都是大气磅礴有文化底蕴的，所以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 感受一下。对，
0: 而且它都是一般都是以天为幕以山为景哈。
1: 对，
0: 光想一想就震撼。其实在其他的景区可能也会类似的这种演出也看过，都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这个不光是被这个场景震撼到了，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底蕴在里面，也是值得特别推荐咱们老友朋友们去看一看的哈。
1: 对，讲到这个印象武隆还有一群不能说话的演员。你猜一下这不能说话的演员是什么吗？
0: 揭晓答案吧。
1: 猜不到是吧？
0: 对。
1: 那就不卖关子，这个就是有我们的鸭子牛还有马
0: 一些动物。
1: 对，这些动物它到了晚上，白天它可能在景区里面自由散漫，然后到了晚上它就出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它是一个与自然，对，与自然共生的一场那个演出。
0: 我记得好像于总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印象武隆这个场景的时候也说过，他这个场地如果说咱们老友朋友们有这个想法想在那里去自己演出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的是吗？
1: 对，这个我可以来跟景区申请一下，来特别报备。因为什么呢？正常他这个演出他是不进行商演的，不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但是白天呢，我们可以去跟这个找
0: 景
1: 到，
0: 区。
1: 哎，对，找到景区老总跟他们谈一谈嘛，对不
0: 嗯
1: 对？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走一个特殊通道，
0: 嗯
1: 让我们的老友们也能够走上咱们。张艺谋的舞台，对不
0: 嗯嗯，
1: 对？晚上进行晚上的表演，咱们白
0: 不
1: 天
0: 影
1: 来走一
0: 响，对
1: 下。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对，这
0: 嗯，
1: 个可以来
0: 这
1: 跟
0: 也是一个，
1: 申请申请。
0: 对，这也是给我们老友一个福利了哈。嗯，其实像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就说，比如说咱们老友，有一些像你刚才说走秀的朋友啊，或者是喜欢唱歌啊，或者是唱戏啊，就是能够舞台表演的，都可以借助这个舞台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我们不仅在旅途当中能够拍到美照，能够掌握一些这个人文知识，而且还能够自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多好呢！
1: 那是，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舞龙的《天生三桥》《仙女山》，还有印象舞龙这场这个演出哈。那舞龙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地方，也值得推荐给我们老友分享的呢？
1: 这个舞龙，说实话，好的地方太多了啊！你要叫我讲的话，
0: 三天三夜讲不过来了，
1: 我就会跑得很远
0: 我
1: 了。
0: 们捡重点的说 哈，就
1: 对。
0: 给您，因为刚从舞龙回来嘛，印象深刻的，给我们老友分享分享。
1: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龙水峡地缝，其实龙水峡地缝是真的从我内心来讲啊，我第一次去舞龙的时候，我更喜欢龙水峡地缝，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更比较清雅，它的那个地缝呢，就是也有一线天，我当时看的第一眼就是跟峨眉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那种调性哈，然后特别那里也很适合拍古风的照片，但是龙水峡地缝呢，我们后来去的就少了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那个湿度比较淡，那里的瀑布它也是天然形成的，瀑布很漂亮，就是路呢相对来说有点滑，所以我们的年纪大一点的这个老友啊，我们就是会多一些提醒，所以后来去那个地方就少了，但这次呢。我们又去感受了一下，那它已经景区就进行了那个升级，所以说它也规避了以前的一些风险，就是容易滑倒啊。所以这个地缝，我觉得大家还是也是很推荐我们老友们都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飞瀑。虽然没有庐山的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但是你能够当一下这个仙女，然后感受一下在那里，穿一个。我们的长袍，对吧？来一个，当一盘这个大侠，还是蛮不错的。
0: 这个于总也是特别有代入感，给我们都立刻带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当中去了哈。那既然说这个龙水峡地缝，刚才您说湿度比较大，那这里的温度是不是会更低一些呢？
1: 对，它比可能就是在比仙女山呢稍微再低个1度左右，它只是在景区里面可能稍微就靠瀑布的地方啊更
0: 可
1: 凉
0: 能
1: 爽
0: 会
1: 一点，
0: 凉爽一些，
1: 对
0: 有
1: 对
0: 水的地方，
1: 对，
0: 也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地缝，我记得好像您刚才说到了，还有一个是芙蓉洞，是吗？
1: 对，芙蓉江、芙蓉洞，其实这个芙蓉洞也是，它就是一个溶洞。现在呢，我觉得芙蓉洞呢，大家去感受一下，跟我们的其他的溶洞，因为现在溶洞也蛮多的啊。

0: 因为芙蓉江呢，它跟芙蓉洞是这个相连的。那么我们坐船就能够在那里啊，感受到我们这个坐游船来体验一下，因为整个武隆，只有这里可以坐到游船，那么其他地方都是要靠走的。而这个芙蓉江的游船呢，大家看到，碧波，我们泛舟，这个江上，然后碧波荡漾，观赏着两岸的这个景色，看看就是不一样的体验，
1: 这个芙蓉洞、芙蓉江都是特别值得大家推荐的。那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哈，说到的这个武隆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天然空调，空调房开大会哈，各个地方像21度啊，能够降个19度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芙蓉洞里只有16度哈，非常的凉爽，也是特别值得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季去打卡的哈。这里呢，我们的网友们也纷纷发来了留言哈。说印象武隆是纤夫文化的传承，刚才你也说到了纤夫哈，
0: 是的，是的，讲到看到这，你看，我正在看我们的这
1: 哇，
0: 个
1: 太美了，也给
0: 芙
1: 我们
0: 蓉
1: 的
0: 江，
1: 这个老友们看一看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芙蓉
1: 哦，
0: 洞，
1: 芙蓉洞的美
0: 哎，
1: 景，
0: 对，这个正好是我这次去参会的时候，咱们景区赠送的，那我到时候就把这个就送给咱
1: 哎
0: 们左
1: 呀，
0: 老师，
1: 谢谢谢谢。
0: 让你可以每天都可以看到美景，好不好？
1: 我也要争取带着我们的老友们一起去
0: 对，看
1: 当
0: 这就
1: 地实
0: 是，
1: 地的去感受一
0: 对，咱们
1: 下。
0: 的地缝，
1: 哦，
0: 可以
1: 这是
0: 非
1: 地
0: 常
1: 缝。
0: 漂亮，
1: 哎呀，这个
0: 是不是很
1: 太
0: 漂
1: 美
0: 亮
1: 了，
0: 吧？
1: 一看这个空气，这个负氧离子就非常丰富的，
0: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天府观音，
1: 天府观音，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
1: 一看
0: 仙
1: 就
0: 女
1: 是，
0: 山，
1: 哦，仙女山下面的这个牧场草原
0: 对。
1: 哈，哎呀，太
0: 春
1: 美
0: 有
1: 了，
0: 百花，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南总讲的五光十色，我觉得真的，你看这个是网红公公很漂亮，
1: 是这条路
0: 我特别喜欢，每次去都要去拍个照，
1: 对，这条路拍照打
0: 非
1: 卡
0: 常
1: 特
0: 不
1: 别
0: 错，
1: 适合。哎呀，没有去过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到这个地方去避避暑啊。
0: 对，是的，
1: 应该说武隆这个环境啊、景色啊都非常的迷人。那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有朋友问到哈，这位老友就说，我来看一下他的留言哈，可能问到的是吃的方面。那这位老友说，他说我是和爱人都是60多岁了哈，想问一问去重庆旅游的话呢，跟这个老姐妹如果想去重庆武隆玩，不想跟那种赶鸭子一样的大团，但是又怕自己去订票这个订房麻烦，想问一问，于老师，像我们这个几个退休的姐妹自己去的话，怎么安排最省心？有没有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团或者小团？
0: 有。其实我们现在啊，从旅行社角度来讲，就是完全可以为游客量身定制。你需要什么样，我们就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对于这个小团，我们有2至8人的这种小包团。很简单，就是你行程完全我们可以自己定。当然了，你独立成团达到8个人了，我们就也可以为你量身定制。整个来说呢，其实我倒个人认为啊，建议我们的这个老友们，大家一起姐妹们一起出行的话，会更好。这个活动把活动做起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有掼蛋比赛呀，我们有集体婚礼呀，对吧？我们每一次有不同的活动的这种主题活动，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得会更开心一点。
1: 对，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还有一个呢，出行其实目的地重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但是呢，跟你一起游玩的人也是非常重要
1: 对。
0: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同频，而且年龄相仿，大家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对不
1: 是
0: 对？
1: 的。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跟10几岁的孩子，他就玩不到一起。
1: 对，像刚才于总说的太对了，就是跟同频的人一起出行，会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出行的
0: 幸
1: 幸
0: 福
1: 福
0: 指
1: 指
0: 数。
1: 数。对，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是的。
1: 这里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说于老师好，我今年65岁了，平时在家带孙子，夏天一到就觉得闷得慌。听了你们节目说的武隆，心里痒痒的，想跟老伴儿一块儿去，就想问问我俩都65岁了，从没有去过重庆，那个武隆在山里头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0: 没有。
1: 还有就是那边吃饭辣不辣？我老伴儿胃不太好，一点辣都不能吃啊，想问一下。
0: 首先回复一下哈，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虽然我说嘛，仙女山它有。

0: 海拔有1900米的海拔，但是一点都没有啊，
1: 不会有的。
0: 哎，对，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啊，而且呢，很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它那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很丰富，另外呢，关于吃辣上面，其实一讲到吃辣，大家就这个是对川菜的一个误区。这个重庆跟四川是一家，同饮一江水。只不过呢，是重庆直辖了以后，我们才叫它重庆。在省外的话，川渝都是一家，所以重庆的江湖菜它也是根据我们川菜的延伸而已。当然了，吃麻辣是因为整个我们四川人他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长期在这个湿度比较大的环境，要吃麻辣呢，去除我们的体内的寒气。而实际上，这个川菜也好，我们的江湖菜也好，它也有不辣的。川菜呢，它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且我们说嘛，最不辣的川菜，它反倒是最高级的。国宴里面的川菜，它一定是不辣的。
1: 所以大家要放心哈。
0: 对，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它真的是有辣菜，对吧？你少放点辣椒就行了。而且这次我们去吃的当地的农家菜，你比如说像那个你们叫做扣肉，对吧？我们就叫扫北

0: 地，你还一定要尝尝它的这个辣。
1: 嗯，
0: 而且这种辣呢，它不像其他的那个湖南菜呀，它比较就是像江西菜，它就非常非常辣。这个川菜它的辣呢是比较适中的，
1: 嗯，
0: 它是麻辣鲜香，比较爽口一点的。
1: 嗯嗯，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吃的问题哈。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我们抓紧时间请于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要组这样行程的话，大概需要几天，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吃住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哎呀，真的意犹未尽，我都还没想着吃呢，就快结束了。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其实刚刚在跟左老师你闲聊的时候，我是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可以做一个三峡加武隆的一个行程。这样子的话很适合我们老友。
1: 嗯，
0: 在九月份呢，我们组织一场活动。
1: 嗯，
0: 这样子把我们的一些主题更鲜明化，适合符合我们大家当下的一个喜好。
1: 嗯，
0: 我们来设定一些特定的活动，
1: 嗯，
0: 对吧？第一，就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才艺展示。第二呢，我们还可以互动打掼蛋，对吧？
1: 嗯，
0: 第三呢，我们再来一个什么主题？比如说这个集体婚礼，虽然说大家有老伴儿带老伴儿，没有老伴儿的带闺蜜，
1: 嗯，
0: 也可以体验一下，并不是一定要是带上老伴儿才能体验这个集体婚礼，因为我们去感受一下，复原一下这个文化氛围，不就 OK 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咱们来组织一点活动。
1: 嗯，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不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吃，那我们也请这个于总把吃这块单独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以免我们的老友觉得一听说重庆那边就怕辣哈。那吃上是不是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0: 哎呀，吃，讲到吃我就是眉飞色舞的讲到吃完是
1: 因为我们很多老友对都特别这个除了出门旅游都会提前做一些攻略，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吃的特色美食他们一定要打卡的哈。
0: 对，其实到了武隆有几道菜是必吃的。
1: 嗯，
0: 第一是武隆的黑山羊。那么这个黑山羊是上了舌尖上的中国。所以我到武隆我也要去吃它的羊肉。它这个羊肉一点都不膻，不管是烤着吃、煮着吃、涮着吃都可以。那里呢是我们称为是碗碗羊肉。这个不是特别辣，我觉得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在合肥也生活了20多年了嘛。我知道平常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这个辣度是咱们安徽人、合肥人都能接受的。这个碗碗羊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豆花饭。这豆花饭最有特色的是菜豆花饭。我也专门去吃了这个豆花饭呢，它就是用我们这个豆腐
1: 我们说的
0: 豆
1: 花
0: 对做出来的。然后里面呢我们正常平常吃的豆花它是就是没有加其他东西，但它这个菜豆花它就加了当地的一个蔬菜。而且它那里是没有任何的工业，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它的菜吃起来是略带一点微甜。还有武隆的那个小土豆，讲到这儿我又开始了。我有一年去突然看到那个小土豆就这么点点大。就这么一点大，我一看哎，这么小的土豆怎么吃，他们跟我说这个拿来炸着吃蒸着吃都可以。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妈打电话，我妈说这土豆好，赶紧给我买点回来。我就把人家的那个就是卖菜的他那里的
1: 小土豆
0: 全部买完
1: 了。
0: 然后他那里的就连他的我们叫莲白，这边叫卷心菜，也是非常的好吃，都是他的菜都带一点点那个甜味。蔬菜的甜味，
1: 纯天然的，
0: 对，纯天然，
1: 而且那个
0: 没有任何的污染，
1: 环境好。
0: 实际上我当时开玩笑讲，你们这里每一样菜种出来的都是有机的。只不过是没办法拿去审核而已。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专门有一部分的蔬菜是直供香港。就是作为有机蔬菜出口的。
1: 那刚才也说了，就是给我们规划的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行程，应该是把三峡和武隆都带上哈。那一般大概需要几天呢？
0: 这个行程的话正常6天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成7天，到时候可以来策划一下嘛。7天呢就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更宽松一点。但是很多朋友们都去过重庆，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重庆化。走三峡的话，那我们就是三峡加上武隆，6整天完全就 OK 了。而且玩得很舒心，一点都不累。
1: 那是非常好的，而且也特别适合今年好像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哈。虽然说我们这8月份热，可能到了

0: 9月份秋老虎也是比较热的，是
1: 吗？对，我看了一下那个
0: 天
1: 好多
0: 气。
1: 博主也讲的，包括就是也问到家里面的长辈啊，说今年的天气会一直正常，按照这种情绪、这种状况的话，会持续到国庆。嗯，
0: 国
1: 对，
0: 庆节之前天气都比较热，
1: 对，都不会很凉
0: 也
1: 快。
0: 就是说我们这条行程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哈。这里有位老友问，他说夏天去武隆人会不会多，会不会人挤人，还有那边的蚊子多不多？
1: 那我首先回复一下，我是最怕蚊子、最招蚊子的，但真没有蚊子。而且还有一个呢，夏天去那儿呢，根本就不用担心人多，因为它武隆啊，它很大，不是说像我们只有一个景区，像黄山一样，它只能够这样子上下，它有很多景区可以那个分流。讲到这儿呢，我就再来介绍一下这次去参加这个武隆的旅展大会。其中呢，我们武隆景区的老总专门就讲了，他们推出来一款叫什么呢？叫全球 pass 卡，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发布。但是呢，作为我们安徽，我这里就先前来给大家透个底，先来把这个优惠的活动来告诉
0: 对于
1: 大家
0: 咱们
1: 一
0: 有没
1: 下。
0: 有什么优惠，赶紧说一说。
1: 好，这个现在他推出这个全球 pass 卡啊，首先可以在我们安徽先执行。我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前还落实了一下，这个只需要多少呢？只需要299块钱，那么就可以把我们整个武隆全部景区、核心景区都可以游览到。就刚才我们介绍的，还有没介绍的都有。你比如说像它的核心的天生山桥啊，地缝啊，芙蓉洞、芙蓉江啊，索道啊，这个缆车，换乘的观光车全部都含上去，
0: 一下
1: 一
0: 全
1: 下
0: 含
1: 全
0: 了，
1: 含。对，包括我们的音像武隆，它也含在里面。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在那儿住3天、吃3天，然后玩3天都不会重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这次去参加，这个武隆的会以后啊，知道还有在可能在国庆前后啊，会推出来一个很有特色的游览，就是夜游武隆。其实
0: 夜
1: 这个，
0: 游，
1: 我很期待，非常非常期待。就晚上去游览武隆，因为你想想，虽然说这会儿讲的，它那里很凉爽，但是在太阳底下，它还是有点点晒。特别像你这样子的美女，也怕晒黑了，对不对？
0: 对，大家要防紫外 线。
1: 对，那么我们
0: 那
1: 还
0: 夜游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而且还可以，更舒适。
1: 对，它是有把那个灯光，
0: 有灯光
1: 而
0: 秀。
1: 且这个灯光是不破坏它的植被，不破坏它的整体的，这个景观，然后把它嵌入进去的，投资了是大几千万来做的这么一个项目，会让你感觉到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听到虫鸣，当然就听不到鸟叫了啊。然后呢，跟着这个我柔顺的灯光一起来感受一下跟白天不一样的乌龙。
0: 太好了，这个晚上，也可以大家去打打卡去。感受一下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真的是聊着聊着就到了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间了，非常感谢这个于总给我们的介绍，也是带我们云游了，领略了武隆的清凉美景哈，有天生三桥的震撼，有仙女山的草原风光，有芙蓉洞的地下奇观，还有让人垂涎的万万羊肉，记下了，关键是。21度的夏天，听着就凉快哈，特别适合咱老友出行。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分享到这里。在节目之后，如果我们会有线下的策划活动，也是欢迎各位老友能够参加，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预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于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次再见，我们武隆见，好不好？
0: 也期待于总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也期待和于总一起去武隆感受一下今天介绍的所有行程。
1: 好，那去我请大家吃碗碗羊肉。
0: 好，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哦。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
4: 哎，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0: 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0: 哎呦
1: 啊，
0: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5: 夺魂魂。
6: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7集，出路之舞。
7: 于洋怀孕了，朝哥和于洋父母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于洋就自然而然不会离家出走了。小雅让朝哥帮助交易毒品，朝哥没有同意，小雅就威胁朝哥要告诉于洋朝哥的秘密。朝哥万万没有想到小雅会拿这件事来威胁他。一年前，于洋接到地质大学的通知书，两人准备离家出走。于洋妈妈找到朝哥，希望让他留住于洋。
8: 我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9: 可是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说服他。
8: 如果说服很困难，也许可以想点别的什么办法。当务之急还是先把他留住，让他对出走的事情死心。
9: 我能做什么呢？
7: 如果于洋意识到自己第一次吃摇头丸狂欢到精疲力竭，最后误了火车没能出走，完全是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男朋友设计的阴谋，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朝哥不敢想象那个可怕的瞬间。不知不觉，朝哥走回了病房，于洋正在盯着他看。朝哥快速地调整自己，回到眼前的情景。
9: 干嘛这样看着我？想发现什么？
10: 你不能让小雅做那种事儿。
9: 你这个小妹妹成长得太快，我们根本管不了她了。
10: 真想不到。
9: 于洋，嫁给我吧。
10: 为什么呢？
9: 我是你孩子的父亲，你嫁给我比较方便。
10: 这叫什么理由？
9: 如果你不结婚，别人会说三道四的，孩子也会受人歧视。

0: 是我要把他生下来了。
1: 你不会不要他的。
0: 你这么确定？
1: 我就是确定。嫁给我吧，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一起离家出走了。
0: 嗯，好吧。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洋洋，我真高兴。
0: 我也是。
1: 我们就这么待会儿吧，别说话。
0: 好。
2: 他们终于像所有的年轻人那样拥抱着，彼此享受到了片刻单纯的快乐和甜蜜。朝歌格外珍惜，因为他冥冥中有种预感，不知道这种美好能维持多久。还是不想了，他更用力地拥着于洋，想让这种感觉永恒。过了许久，朝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1: 抱歉，我帮不了你，你自己收手吧，这样太危险。
0: 怎么了，朝歌？是小雅吗？出了什么问题？
1: 于洋，我和你说一件事儿。
0: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严肃？
1: 我做过一件错事，欺骗了你。我希望能征得你的理解。
0: 什么事儿啊？
1: 上一次离家出走。
0: 喂，小雅，你听朝歌的话，别掺和这种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朝歌，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对不起。
0: 你走吧。
1: 你听我说。
0: 你走，我求你了。
3: 对不起，洋洋。
2: 于洋的脑子瞬间空白了，什么都没想，什么也想不到，就觉得头皮一阵阵发紧。过了一会儿，一声凄厉的尖叫从病房传了出来。终于叫出来了，这声凄惨尖利的不像人发出的声音。于洋叫出眼泪来，他不记得自己多久没哭了。就在刚才，他感觉如果不这样叫出来哭出来，他一定会当场毙命的。这声狂叫引来众多病人大夫围观，于洋安静了，直呆呆地等待着，等待着。
4: 哎，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麻烦麻烦让一让，洋洋，洋洋，洋洋，你怎么了？说话呀！
0: 你是谁？
4: 我是你妈妈呀，洋洋，你怎么了？
0: 妈妈，好妈妈，真好。
4: 怎么了，洋洋？你可别吓唬我呀！咱们回家吧，马上就回家。
0: 你不是我妈，你别碰我，我自己走。
4: 哎，慢点，洋洋。哎，大家帮着扶一下，小心点。
5: 来，小心点，
4: 小心点。
6: 说这怎么办呀？
7: 这到底是怎么了？连着三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在医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去看他们还好好的吗？怎么一下子成这样？你别哭了行不行？倒是说话呀！
6: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洋洋都不让我碰他，也不理我。
7: 朝歌，朝歌呢？
6: 洋洋不见他，只要提朝歌的名字，他就用头去撞墙。
7: 那你有没有去问朝歌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当然问了，可是他不说。难道是……我想起来了，一定是因为去年的那件事儿。洋洋，洋洋，妈妈知道错了，真的，我后悔死了。我要是知道那个摇头丸是毒品，

0: 死都不会让你去碰他的。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急了，我怕洋洋真的跑了，我就再也见不到洋洋了。洋洋，洋洋，你能原谅我吗？妈妈求你了，我真的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朝哥说了，有一种东西，跳舞吃的，吃完了会一直跳到筋疲力尽的。我们当时想的，只是你要是足够累了，就不会有力气再想着跑了。起码可以拖一拖，拖到学校过了报名的时间，你就没有理由离开家了。哎呀，我那时真是太傻了，洋洋，妈妈害了你呀、啊！你生我气，骂我，打我，可是你别不说话呀，洋洋，洋洋，你真的别不说话呀！
1: 我也错了，洋洋，可你别这么憋着自己呀。
2: 于洋仍然没有回答。短短几天，他的身上发生着重大的变故，一个接一个。他要让自己冷静地做出决定。失去朝歌，对于洋来说的确是非常严重的打击。还要不要留着这个孩子？打掉这个孩子，他就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还是要为了他，改变自己所有人生的人生规划。一个早晨醒来，外面传来鸟叫的声音，偶尔有一些人在说话。于洋突然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仿佛肚子里的小家伙感受到了妈妈的犹豫和挣扎，通过他小小的生命磁场给妈妈送来鼓励。于洋明白，新的生活的确要开始了。自从他下定决心戒毒这件事坚持起来，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困难了。于洋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规律生活，一日三餐精心搭配，破天荒的早上8点起床，晚上10点就睡。他自己买了很多书，研究怎样带孩子，买来音乐放给小宝宝听。他还是不会主动和爸妈说话，但是当妈妈煲汤给他时，他也不再拒绝了。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和自己的小宝宝说说话，然后感受着一个和自己完全相同律动的小家伙的呼吸，安然入睡。朝歌常常在于洋家附近转来转去，于洋也都看在眼里。很快，3个月过去了，于洋到医院进行检查。妈妈默默地跟着他。
3: 你是于洋吗？
4: 对。
3: 你的胎儿有点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3: 先天性脊柱裂。
4: 有多严重？
3: 就是说严重畸形，必须引产。
4: 什么？
5: 怎么会这样啊，大夫？会不会搞错呀？
3: 请您冷静一下。
4: 这么说，肯定留不住了，是吗？
3: 别太难过，你还这么年轻，有的是机会嘛。
4: 为什么会这样？
3: 你是不是有过药物滥用的经历？
4: 您是说摇头丸？怎么可能呢？我已经戒了。
3: 可是有过药物滥用经历的人，要等到戒断后3年以后才应该怀孕呢。
2: 于洋在那一刻明白了一个词儿，叫天意弄人。他不理解，如果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让朝歌离开自己还不够吗？为什么自己过着糜烂的生活，大

0: 一样的头，一阵剧痛，仿佛脑袋里的东西被一只手连根拔起，一下子空空如也。这时，面前出现了一张面孔，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朝歌摇动着鱼羊，嘴里喊着什么，鱼羊却一点都听不到。眼前终于一白，完全失去了知觉。
1: 鱼羊，
2: 羊羊，
1: 鱼羊，
2: 羊羊，羊羊，
3: 快送抢救室，他是惊吓过度，不要紧的。
1: 孩子呢？孩子怎么样了？
2: 孩子保不住了。
1: 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医生，医生，医生呢？医生呢？
2: 朝哥，你冷静点。
1: 冷静？怎么冷静？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
2: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吃了那些该死的摇头丸呀。
1: 什么？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2: 哎，醒了。醒了，洋洋醒了，洋洋，洋洋，
1: 玉瑶，
4: 朝哥，孩子没有了，
1: 玉瑶，玉瑶，
4: 朝哥，朝哥，
0: 玉瑶和朝哥抱头痛哭起来。他们如此真实地感受到血肉相连的痛苦，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就这样要为他们荒唐的过去负上责任，承担后果。两个人就这样抱在一起嚎啕大哭，这样的结果大大超越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流产后的于洋和朝歌一起去了戒毒所，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出戒毒所的时候，医生语重心长的话时时地提醒着他们，
3: 戒毒是终身的事，一定要坚持住。有的人停用了8到10年还会有精神反应，所以呢，非常容易复吸。你们要互相监督，互相鼓励，我相信你们是能够彻底戒断的。
0: 他们决定断绝和以前的朋友的往来，在环境上做出了利于自己戒毒的准备。于洋回到公司，向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进入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从一个项目经理开始新的工作。朝哥收回一间他租出的房子，准备装修出来作为他们的新居。一天夜里，两人正在清理房间，突然听到电视正在播出一条新闻。
5: 在检查本地某知名娱乐场所时，现场收缴摇头丸、 K 粉等新型毒品数百克，涉及现场交易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0: 于洋和朝歌静静地看着新闻，因为他们都看到了镜头从一张熟悉的面孔迅速划过，虽然只是几秒钟，却被他们清楚地看在眼里。那正是小雅的脸，那张脸比6个月前更加消瘦，表情麻木，目光中闪烁着迟疑的恐惧。于洋和朝哥彼此看了一眼，继续清理房间了。半个月后，他们来到当地劳教戒毒所看望小雅。在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管教出来告诉他们，小雅不愿意见他们。他带话给两人，谢谢他们能来，希望他们生活幸福，等他彻底戒掉毒瘾，服完刑再去找他们。两个人默默地走出劳教戒毒所，走向大门口的路上，经过劳教人员的住处，于洋回过头来，因为他相信小雅

0: 一定在某个角落看着他。于洋突然大声地喊了起来：
1: 小雅，小雅，我知道你听得到，要记得早点回来找我们，一定要回来呀，听见了吗？
0: 在管教强行制止他前，朝哥把于洋拉出了大门，一滴眼泪溅落在牢房的窗。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于洋由熊丽饰演，朝歌由王一饰演，小雅由周乔饰演，于洋父母由李建华、刘威饰演，翟宇由傅博饰演，严姐由李娜饰演，丁哥由鲍坤元饰演，医生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8集《红舞鞋之一》。

0: 关于梦想，也许每个人都可以说上一大堆，老的、少的，实现了的、没实现的，遗憾的、悔恨的、笑谈的，可以说起的、不愿说起的，幼稚的、成熟的，正在达到的、永远未知的，这许许多多的分类属于每一个曾经拥有过梦想的人。加尼就是怀揣着他的一份梦想登上去省城的火车的。从他的家乡到省城需要坐5个小时的火车，在我们看来，5个小时的距离也许根本不算什么，但是5个小时对于一个像加尼那样的农村孩子来说，那就是实现梦想的机会。加尼在村子里有个绰号，天鹅姑娘。是的，他们村子里都是能歌善舞的人，而跳舞最棒的女孩就属加尼了。有一天，村长刘大叔对加尼语重心长地说，加尼啊，你要试试去省城考舞蹈学院吧，说不定我们村子里真的能飞出一只天鹅呢。于是去省城上舞蹈学院就成了加尼日思夜想的心病了。终于有一天，当所有喜欢加尼的村民们拿着自制的点心把加尼送到村口火车站台的时候，加尼除了心存感激，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盼和兴奋。他向大伙挥挥手说，
1: 你们回去吧，真的别再送了，这不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刘大叔，您让大伙回去吧。赖妹子，别哭了，下回来省城回来找我玩好不好？妈，您和爸好好的。

0: 我不会叫你们失望的。
1: 佳妮自己都不知道背着这沉沉的家乡人的嘱托，她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省城展翅高飞了。佳妮就这样怀揣着梦想与一丝丝的不安来到了省城。
0: 哎，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知道那个望月招待所怎么走吗？师傅是。
1: 似乎每一个人都是来去匆匆，佳妮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都那么的匆忙，那么冷漠，都不等他把话说完，连头都不回就走远了。
0: 我又不是坏人。
1: 确实，来到这里，佳妮突然感觉到了疏远和不信任。从前在村子里的和睦融洽之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望月招待所是村长刘大叔在城里的一个朋友开的，刘大叔还特地留了个纸条，说这孩子来省城，麻烦帮忙照顾一下。可惜得很，佳妮没有找到这个望月招待所，她随便找了个舞蹈学院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了。那家旅馆的价格并不便宜，
0: 30块钱一天，怎么那么贵啊？
1: 不等佳妮把话说完，老板娘的话就铺天盖地的来了，说什么你去边上的招待所问问啊，我这个可都是全市的统一价，你怕不是要考舞蹈学院吧？将来当上了像杨丽萍那样的舞蹈家，这点钱还在乎不成？等等等等。佳妮不懂什么是全市统一价，但是冲着老板娘说的将来能像杨丽萍那样的舞蹈家这句话，她还是住了下来。
0: 还有一天就要考试了，天不早了，快睡吧。佳妮，快睡吧。睡不着。
1: 整个晚上佳妮辗转反侧，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紧张。大概是因为紧张吧，佳妮想到了在村子里一起跳舞的同伴们。他突然觉得，如果没有了那些同伴，他是不是还照样会跳舞呢？没有了那些树荫，没有了刘大叔和赖妹子路过时候的笑容和掌声，他是不是还照样会跳舞呢？这些问题困扰了他一个晚上，或者可以说，困扰了他很久很久。舞蹈学院考试的报名处是人山人海，每一个人都神采奕奕，每一个人都在做考前的准备动作。佳妮第一次看见周围的人都在以她不懂的方式跳舞，他们微笑地转着圈，转啊转啊，转得佳妮眼花缭乱的。
0: 他们好美啊，我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妈妈，赖妹子，刘大叔，我该怎么办呢？
2: 别哭了，别哭了，谁说你就上不了了？
0: 我才跳了没一会儿，他们就喊停了。
2: 那说明你没问题呀，你别对自己那么不自信啊。
0: 不是，他们说你不应该穿成这样来跳舞。
2: 你也是，你应该穿舞鞋呀。
0: 谁知道有那么多规矩啊，我要跳的是街舞。
2: 行了，你就别想了，听天由命吧啊，大不了明年再考呗，别难过了。
1: 佳妮顺着声音看去，看见两个穿着奇怪的女孩慢慢地往门外走。这时她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那双舞鞋，那是妈妈亲手为她补过千次的小球鞋，很软很舒服，但是有一些脏，有一些不好看，而且那不是舞鞋。
2: 佳妮，0927号，佳妮，0927号，佳妮。
1: 佳妮去哪儿了呢？考官一直重复着佳妮的名字，而佳妮不见了。佳妮走了，佳妮甚至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 看着身边一个个精神抖擞的竞争对手，看着他们脚上崭新的舞鞋，看着自己脚上那一双球鞋，他突然觉得他不可能继续考试了。于是他从考场逃了出来，他回到招待所默默地收拾行李。老板娘看到他觉得奇怪，就问他，考得怎么样啊？
0: 不知道。
1: 老板娘给佳妮结了钱，冷冷地在佳妮的背后笑了一声。佳妮分明听见了两个字，逃兵。
0: 我不是逃兵，我没有准备好，我还需要准备一下。
1: 而现在下一顿饭在哪里，下一张床在哪里呢？准备二字又谈何容易。走到中午，佳妮就累得不行了，行李里乡亲们给他包好的干粮也所剩无几，早晨灌的水也喝得差不多了。他歪歪斜斜地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看着眼前依旧来去匆匆、面无表情的人们。佳妮感觉到了孤独。
0: 我来这里干什么？现在我怎么办？早晨过去了吗？那个我盼了那么多年的早晨过去了吗？
1: 是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烈日当空，已经是中午了。佳妮抬起头想看看天上的太阳，突然电线杆上一则广告吸引住了她。广告上写着，天马娱乐总会诚聘专职舞蹈演员，包食宿，月薪优惠。佳妮眼睛一亮，
0: 舞蹈演员，我能行吗？
1: 去试试看，佳妮不停地对自己说。她的眼前出现了一条路，那就是在舞台上锻炼一年，继续再考。于是她可以说是满怀信心地踏入了第二个考场。当然，第二个考场完全不是第一个考场的样子，佳妮一去就被录用了。佳妮直觉那就像是刘大叔叮嘱她的，千万不要去不太好的地方。但是心想着主要工作只是跳舞而已，于是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月薪1000，宿舍在街对面的小楼里，539室。
3: 谁呀？
0: 你好，我是新来这个宿舍的，我叫佳妮。
3: 谁？
0: 佳妮，新来的舞蹈演员。
1: 出现在佳妮眼前的是一个瘦小的女孩，长发披肩，皮肤很白，眼神冷冷的。佳妮低头把行李提进屋，看见那女孩的手又小又白，并且很瘦，可以看见突出的骨骼。她涂的是黑色的指甲油，缀着红色的火焰图案。

0: 怪怪的。
1: 其实就像城里每一个人一样，文红保持着他的冷漠，保持着他的神秘，一天又一天，直到身边出现了佳妮这样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所有的冷漠和神秘渐渐的都不见了。
2: 啊，你也是七月六号生的呀？
3: 拿过来，别老拿着别人的身份证看，你快练舞吧，这台子好不容易才空出来的。
2: 你也是七月六号生的呀？
3: 怎么了？
2: 因为我也是啊，我们好有缘分哦。
3: 是吗？
2: 嗯，来为七月六号握个手吧。哎呀，来嘛来嘛。
1: 文红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眼睛里仿佛没有一点杂质。她慢慢地伸出自己的手，好久她冰凉的手都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暖意了。
2: 对啦，这就对了。其实你知道吗，周围的人都说你冷漠，我觉得你恰恰不是那样，你有一副热心肠的，只不过呢你把它藏起来了，我看得见。你的舞跳得那样好，好几次我都羡慕过你呢。你能教我跳舞吗？不要每次都和我离得那么远，站得近一点好吗？
3: 这里。
2: 再过来些。
3: 这里。
2: 嗯。
1: 每个白天，文红和佳妮都这样一起在空旷而明亮的舞台上练舞，这让佳妮想起自己还没有实现的梦想。其实佳妮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时刻地告诉自己，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以后做准备。关于梦想，文红的心里又是怎么样去想的呢？她有梦想吗？她跳舞的时候总是那么的投入，他的动作中总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情绪，每一次他都跳得汗流浃背，每一次他都跳到大腿青肿。他告诉佳妮，作为一个舞蹈演员，这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2: 歇会儿吧，瞧你的汗。
3: 嗯，
2: 给你水。
3: 好。嗯，
2: 文红。
3: 嗯。怎么了？
2: 你想过过去外面跳舞吗？
3: 外面？哪里啊？
2: 更大的舞台啊，那里有更多的观众，有更专注的掌声。
3: 嗯，也许有过吧。那你呢？
2: 你知道的，我没有去考舞蹈学院，来到这儿是想要锻炼一下自己。
3: 真有你的，我怎么就不明白了，你都报了名了，最后却跑出来了，为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看着在那里练舞的同学，他们都是那么的美，我觉得自己也许真的不能和他们竞争，于是就跑出来了，穿着我这舞鞋，换都没来得及换。
3: 哎，是啊，我看你这破舞鞋也是该换双新的了。哎，你不会是因为看着别人的舞鞋都好看，才觉得自己自卑了吧？
2: 嗯，也有可能吧。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跑出来是对的，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进步，并且我这么幸运地遇上了你，还有这个地方，每一天都可以这么安静地练舞。对了，明年你能和我一块儿去考舞蹈学院吗？你跳得那么好，绝对没有问题。
3: 你去就行了，我呀，我可没这个想法。
2: 为什么呢？
3: 没有为什么，我又没什么雄才大志，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2: 是吗？
3: 哎，当然了，你这个艺术家，我可得从今以后天天督促你练习了。
2: 嗯。啊啊啊！好啊，全靠你了。
1: 佳妮觉得文红怪怪的，并不是因为他的冷漠或是个性，佳妮觉得文红心里一定有什么秘密。这个秘密让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三年，让他悲伤，让他寂寞。文红心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作为文红的好朋友，佳妮想打开文红的心扉，但是一次次的努力都被他躲开了。佳妮心疼文红，每次给文红上药，她都对文红说，为了以后能跳得更长久，不要再那么使劲儿了。文红却说自己控制不住，

佳妮还想再问什么，文红总是别过头去。有时候佳妮看见文红独自的抽烟，有时候佳妮看见文红待在厕所里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文红的心里到底藏着什么呢？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佳妮由朱红饰演，文红由方明饰演，唐宇由红酒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妈，
1: 我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2: 妈，
1: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

0: 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0: 都是你这次，好了，非常好。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我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0: 露露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我眼泪擦了，不想哭了。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 我想，我想，
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 因为你说是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留下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理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7: 骗必不了。
18: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
21: 别去碰，
22: 大洗一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拘干。
24: 最终把你钱来骗，
2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0: 商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1: 扫墓僧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3: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3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5: 谁知道？
3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36: 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8: 让一下，让一下。
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

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2: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

0: 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来来来来来。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0: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

0: 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快走，快走！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这么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井。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把你们的保护打好了，
3: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9: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0: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0: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5: 女儿这是我们的业务命令，我这是普通消防。
8: 警铃就是命令，
1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
12: 你要对得起你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11: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9: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为你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

0: 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哈，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

0: 说你别哭。
1: 我想你，我想你。
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 因为说说再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
2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7: 电话有机证、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证。

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比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

0: 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

0: 界。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0: 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2: 理解、尊重、爱。
3: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4: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5: 陈哲先生
6: 死了，快走啊！
7: 等一等，
4: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

0: 这个人是你，是我。
1: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不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
1: 妈妈，
6: 妈，
3: 妈，
2: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

0: 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0: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0: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

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B6 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关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株洲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1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yeah! yeah!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谁更健康。研究发现高温加速衰老。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男女各有专属护心菜，照着吃少得慢病。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下巴凸起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该如何改善。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谁更健康。研究发现高温加速衰老。一到夏天，开不开空调都成为不少家庭的争端。年轻人更爱凉爽，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些中老年人却坚信总吹空调不健康，身体也受不了，再热也要忍着。那么这两种情况到底该听谁的呢？最近多项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天热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毫无益处。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谁更健康？研究发现高温会加速衰老。硬扛高温的危害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很多中老年人认为硬扛高温不开空调顶多就是多出点汗，能有什么危害呢？最近多项研究都证实，高温对人体的损害被我们严重低估了。首先，第一个就是会诱发代谢异常。2026年的6月，中南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外卖骑手一个整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晒情况之后，发现待在33度到36.9度的环境中的累计时间越长，他们后续体重、肥胖指数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的增加就越明显。而长期暴露于37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腰围和空腹胰岛素水平也会更高。这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环境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持续削弱脂肪代谢能力。之后呢，在面对高脂饮食时，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一步步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第二个问题是会加速生物衰老。2025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近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加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它作用的程度甚至与长期吸烟或者是饮酒相当。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就衰老得越厉害。具体表现为，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波快0.023到0.031年，也就是约8到11天。

变。第三个危害就是增加中风的风险。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金平介绍，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15%到20%，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20%到25%，每分钟呢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血流量。高温天气下，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地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大量出汗会带走人体的大量水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容易使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脑卒中。第三个危害是损伤认知能力。研究发现，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与待在空调房间里的人相比，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情况。夜间高温是比白天更可怕的隐形杀手。很多人白天呢还能勉强地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就怕着凉，硬是关掉空调捂着入睡。但是不知道的是，夜间高温的伤害远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0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而在我国的很多地区，夏夜动辄25度甚至会更高。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表示，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呢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夜间呢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会带来四重暴击。第一个是增加死亡风险。数据显示，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液的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第二个，加重心血管负担。夜间高温呢，会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一些危重急症。第三个是破坏睡眠质量。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为24到25度，热带夜高温呢会阻碍身体散热，直接造成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总时长缩短，长期睡眠缺损会持续损伤全身脏器机能。第四个危害呢，就是脆弱人群格外凶险。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一些慢性病患者，体温调节、热损伤修复能力偏弱，是热带夜相关急症的高危群体。高温天开空调，有的人怕的不是费电，而是怕吹出毛病。其实呢，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记住下面5个开法，让您吹得舒服更安心。第一个技巧呢，就是巧用空调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然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可以试试用除湿模式，这种模式呢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体感的温度会直接降低2度到4度。
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选对昼夜温度。 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的这种黄金区间， 白天呢25到26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 可以升至27度到28度， 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回家打开空调， 可以先开23度， 快速降温， 30分钟之后呢 调回到26度， 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风向朝上更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空调风向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呢，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呢，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交换。 最后一个就是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还有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高温天气不要硬扛，科学一次次提醒我们，人体不是铁打的，经不起高温的闷热。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 空调开到最低，24小时紧闭门窗。真正聪明的做法是要科学使用，该降温时降温，该通风时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真正爱护。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一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男女各有专属护心菜，照着吃少得慢病。在预防心血管疾病这件事上，到底怎么吃效果更好？一项长达37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男女各有专属护心菜，这样吃呢，更能够降低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在预防心脏病方面，男女可能需要各吃各的菜。意大利营养代谢和心血管疾病期刊发表的新研究显示，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蔬菜，更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风险。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团队依托一项长达37年的纵向队列研究项目数据，分析了成年男女的饮食结构和多种慢性疾病预警指标之间的关系，包括腰围、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血糖水平。结果显示呢，在20多岁的年轻人中，近1/5出现多项危险因素。但是那些每天额外摄入一份正确蔬菜的参与者，患病风险显著降低。具体而言，食用更多豆类，比如说黄豆、扁豆、豌豆的年轻男性，出现心脏病风险的可能性更低。而食用更多十字花科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菜花、卷心菜的年轻女性，更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早期迹象。伊斯迪科文大学营养与健康创新研究所副教授特雷泽·奥沙利文解释说，我们的发现表明，男性和女性可能以不同方式代谢蔬菜中的某些营养素和植物化合物，比如说豆类当中的天然化合物可能会对睾酮影响会更强，而十字花科蔬菜当中的化合物可能会对雌激素和孕激素等产生更大的作用。由于果蔬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摄入不足的后果之一呢，就是会伤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果蔬的摄入过少是10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在全球范围之内呢，估计会造成约19%的胃肠道癌症，31%的缺血性的心脏病和11%的中风。研究发现，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果蔬摄入不足，会极大增加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吃药要遵医嘱看说明，吃果蔬也要参照食用说明书，照着吃才能够养出好体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蔬菜，其中呢，深色蔬菜占一半，每天呢应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主任张坚建议，三餐呢都要有蔬菜，早餐呢可以选择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等，方便快捷食用。午餐和晚餐蔬菜呢应该占整盘的一半以上。上班族可以提前准备好水果沙拉，作为工作间隙的加餐，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过多的热量。专家表示，不同颜色的果蔬富含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菠菜、紫甘蓝等一些深色蔬菜含有较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胡萝卜、南瓜等一些橙黄色的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 葡萄、蓝莓等紫色水果含有花青素。每天呢，尽量摄入多种颜色的果蔬，营养更全面。选购蔬菜的时候要多变换，每天至少达到3到5种。烹饪蔬菜的时候，尽量采用蒸、煮、快炒等一些方式，减少营养的损失。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下巴凸起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如果您抿起双唇，看看你的下巴上有没有一些小颗粒，它们不疼不痒，摸起来粗糙不平，化妆的时候还容易浮粉。那么这些恼人的小颗粒是什么呢？可以挤压吗？又该如何改善呢？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表示，下巴上凸起的白色小颗粒多数呢是膨大凸起的毛囊皮脂腺、闭口粉刺和痤疮后丘疹。医生提醒呢，当下巴出现较多的小颗粒或者是轻度的痤疮时，以下的食物最好少吃或者是暂时不吃。本身呢就容易长痘的人更需要注意。第一类食物呢就是高糖食物，过度的摄入糖类会使血糖快速升高，进而通过影响毛囊皮脂腺功能，刺激皮脂分泌，加重皮肤的损伤。第二个呢就是脱脂牛奶，一项纳入563名受试者的研究发现，饮用牛奶与痤疮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脱脂牛奶。不过呢，这个研究并没有发现痤疮与奶酪与酸奶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第三个就是高脂食物，不少人认为吃辣就会加重痤疮，却忽略了辣味菜肴往往也是高油高盐的菜品。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其实呢是其中的油脂成分。高脂食物富含大量的饱和脂肪，容易刺激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少吃油脂含量较高的肉类，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以及油炸类的食品。在日常护理方面，专家们提醒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有助于皮肤的恢复。第一个就是管住手，不要挤。无论是哪种皮肤异常，都不建议抠抠挤挤，自行的挤压可能会加重炎症，破溃之后炎症会向真皮深层扩散，容易留下色素沉着。第二个就是正确清洁皮肤，选择适合自身肤质的具有一定控油作用的洁面产品，但是切忌过度清洁或者是频繁的去角质，以免破坏皮肤的屏障。洗脸的时候动作要轻柔，不要大力揉搓，洗完之后及时涂抹保湿产品，尽量减少使用彩妆等可能会堵塞毛孔的护肤品。第三个，规律生活，避免熬夜。熬夜时紧张情绪会促进立毛肌收缩，加速皮脂排出，同时呢，熬夜也会引起体内的激素水平波动，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炎症反应，建议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第四个是多吃水果蔬菜，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以及黄酮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对抗身体炎症反应。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每天可以摄入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最后一个就是及时减压，避免长时间的焦虑紧张，可以通过社交、运动等方式充分的放松身心，有助于维持皮肤状态的稳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0: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9: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 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

0: 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5: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3: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6: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3: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

0: 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2: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4: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元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上对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王清县在全省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保持战时状态，做好万全准备，
1: 奋力往前赶，决胜下半年，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台风白海豚将产生较强风雨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命令，启动4级应急响应，全面做好防御工作。
1: 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和展演活动，引导人们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8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元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重要场合，专门就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这项重要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完善运用台风8危防范应对工作机制，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特别是不能有群死群伤，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梁元顺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台风走向怎么变化都要按照有严重风险来防范，要绷紧思想之弦，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提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梁元顺强调，要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把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重点，强化巡查，突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地铁、地下商场、地下娱乐设施、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护检查，做好在建工程、水上航运、漫水桥、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养老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聚集场所，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群众，在安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论证评估，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梁元顺强调，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科学调配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置物资装备，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安徽台消息，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刻，8月8号，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白海豚走势，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万全准备应对灾害，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委员姚允辉参加。会上，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六安、宣城、黄山市政府等汇报了有关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避免麻痹思想、松劲懈怠，注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充分总结运用防范台风八威经验做法，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王清县强调，要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坚持预报预警到位，为防范应对打出提前量，要坚持隐患排查到位，抓好水库堤防、文旅景区、地质灾害点等部位排查整治，要坚持转移避险到位，按照规范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坚持应急准备到位，前置救援力量，确保有关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宣传引导到位，把安全风险隐患讲得通俗易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台风过境后，要防范应对次生灾害，警惕旱涝急转，统筹抓好各类安全生产。
1: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系统总结上半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新气象新成效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决战决胜下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标准抓实换届工作。我们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们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2: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回望半年奋进足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安徽台报道。
3: 刚刚闭幕的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周天伟：
4: 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全会精神，全力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3: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钱桂伦：
5: 报告啊，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3: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建斌：
6: 报告呢，我觉得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报告，通篇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成绩令人十分鼓舞，也是令人呢信心倍增。
3: 中国科大先研院微电子与光电子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研究员张放心，
7: 报告站位高远，内容详实，既全面总结了全省发展成效，又清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尤其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作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上半年，这份分量十足的七中答卷不仅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了十足信心。江淮实验室智能部组建研究院副院长韦邦国，
8: 报告全面总结成绩，明晰任务方向。我们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将立足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能测评等核心赛道，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晚落地生金。
3: 六安市金寨县汤家汇镇汤家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勇，
9: 全会提出要

0: 北京共同富裕。
1: 安徽宝美产业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晓峰，
2: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充分依托采矿、原煤冶炼、镁合金深加工完整产业链，以全链条技术突破加高端装备加场景落地，加快实现镁基新材料创新应用。
1: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二级教授王泽强，
3: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新质生产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开放为关键一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略能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安徽台消息，8月6号，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加强统筹协调，要聚焦目标任务，突出打击整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检察监督，要狠抓机制落实，推动黑恶犯罪源头预防治理，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5: 安徽台消息，根据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命令，要求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水库三个责任人、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上岗到位。风险区内老、弱、病、残、幼、孕等首批转移重点人群，于8月8日20时前全部完成转移。风险区及扩面转移人员于8月9日18时前全部完成转移。应急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抢修、城市排涝等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于8月9日12时前全部预置到位。非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地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设置警示标识，明确责任人。
4: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请听报道。
6: 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下午到10号早晨登陆，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昨天8点，省防指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无为市水务局排灌总站工程科副科长方恒，
7: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6: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徽州古城景区运营管理部副主任胡玉兰，
8: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6: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安庆市望江县雷阳街道翠湖村网格员史敬松，
9: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雷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6: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临水临沟住户张三妹的家房出现了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搬家避险。安庆市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村民张三妹，
10: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6: 为降低台风对涉事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沚区、阜阳市阜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 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应急管理部门已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省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0: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5: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蒋希同志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同志任阜阳市委书记。
4: 安徽各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升人才供需适配性，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当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主题招聘会正在安徽各地火热开展，覆盖行业、区域、人群三类专长招聘，搭建起供需对接、人才隐喻的高效公益平台。马鞍山市专长招聘会及就业见习岗位对接会共有73家单位提供890个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406个。此外，16家涵盖先进制造、食品加工、精细化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的优质企业提供全职岗位51个，可充分满足不同学历、不同专业青年求职者的择业需求。上海商学院应届毕业生季雨欣：
12: 那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3家企业的面谈吧，目前和一家企业已经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那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
11: 蚌埠市举办的迸发青春就在诸城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5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等求职群体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平台。企业招聘人员柳玲：
13: 我们企业一直急需高素质年轻化的专业人才，现场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既帮企业解决了用工困难，也为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11: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岗位咨询、简历对接、政策宣讲、直播带岗等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提供就业指导、社保政策解读等便民服务。安徽3公里就业圈建设自2022年启动，目前全省已有2885个社区完成建设，城镇社区覆盖率达98.73%，117万户企业入驻服务平台，累计发布招聘岗位1816万个，服务求职者740万人次，有效破解了小微企业招工难、招工渠道不畅等问题。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站长张怡：
14: 发挥了我们站点的一个作用，给他们双方进行一个对接，达到一个最终就是求职者也很满意，然后企业的话也能够减少他们的招人的一个成本。
11: 黄山一线零工市场工作人员王玉燕：
15: 我们推出零工集市，老百姓注册登录信息，通过小程序在周边社区3公里内每天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招聘信息，为老百姓找工作提供便民服务。
11: 亳州谯城经开区结合企业用工需求，打通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谯城经开区社会

0: 事务局副局长金红。
1: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招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2: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给秋粮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3: 眼下皖北地区夏玉米进入玉米抽雄吐丝期，持续高温天气应引发卡脖汗，造成授粉不畅、结实率下降，影响秋粮稳产。对此，亳州、宿州等地推广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提高结实率。亳州市种粮大户焦奎：
4: 我们利用直播飞机进行了连续三天的人工干预授粉，整体的应该说授粉的情况还非常乐观。
3: 宿州市临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周超：
5: 积极推广智慧农业和科学抗旱、绿色防控等高效管护技术，确保各项措施九轮落地，最大限度减轻热害造成的影响，力保秋粮丰产丰收。
3: 当前水稻正进入拔节运穗期，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极易诱发水稻各类病虫害这一情况，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护。滁州市南郊区乌衣镇种粮大户刘成业：
6: 我这870亩田，三天内要完成这一轮的防治，不能一块田。天气再热，在他们的指导下，收成有了保证。
3: 芜湖市繁昌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工艺师姚良琼：
7: 我们铁道铁的话呢，近期要种植田间呢要保湿，浅层的水防止那高温热害。因为担心的话呢，变成它超级玉米，因为它的局部发生，我们要因地施策，采取的话呢精准个别的等级对待。
3: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8: 重点围绕水稻病虫害防控等田管措施，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做到虫禽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
3: 为筑牢秋粮稳产丰收基础，蚌埠市成立防高温热害技术包保组，实行分片包保机制，组织技术骨干下沉生产一线，开展高温热害防范技术指导服务。农技人员王志：
9: 指导农户科学水肥管控，合理喷施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抓实病虫害预警防控，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热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3: 精准田管，硬核科技助增收。阜阳市颍上县整合大数据遥感观测与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系统，实现对全县700万亩水稻的苗情、长势等多方面的实时监测。在王岗镇的高产高效示范田，种粮大户罗应地使用多光谱无人机开展巡田作业，相比传统人工巡查，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罗应地：
10: 它能做到精准施肥，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并且还减少我们的成本，还增加我们的收入。
3: 今年夏管，宣城市进一步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与绿防融合，实现病虫害减量控害。绩溪县种植业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吴秀俊：
11: 通过我们推广这些绿色防控技术，让大户能够精准用药，提质增效。
12: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科学健身，享受身心健康带来的快乐。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8月7号晚，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在亳州市举行。5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优美舞姿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市民张敏：
14: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我们要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幸福。
13: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亳州市推出丰富多彩的健身展演、趣味赛事，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树梅：
15: 积极倡导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新理念，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
13: 8月7号晚，由安徽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体育宣传周体育宣传主

0: 题活动，继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举行。现场集中展示了历年来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的安徽项目和2026年15个省级优秀项目，同时开设了投壶、锤丸、木射等传统体育体验区，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体育文化底蕴。游客看嘉欣，
1: 这跟我平时玩的体育活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玩这个活动虽然是趣味，但是我能体验到就是古人玩这个东西的一个趣味，就好像某种穿越千年的这种共鸣。
0: 8月8号上午，马鞍山市当涂县、宣城市郎溪县、安庆潜山市举行全民健身日主题展演活动，充分展现广大群众崇尚健身、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马鞍山市当涂县市民朱学慧：
2: 现在我们在家门口随时可以锻炼身体，坚持锻炼，不光心情舒畅，身体越来越好，很幸福，很满足。
0: 宣城市郎溪县小学生苏胜瑶：
3: 每天我坚持练习跳绳，让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希望所有小朋友们都能爱上跳绳，爱上运动，一起快乐成长。
0: 安庆潜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葛季：
4: 我们希望以此引导广大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丰富中老年健身文化生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0: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群众健身活动火热开展，各类群众赛事轮番上演，越来越多市民在运动中感受健身魅力，乐享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同龄市民胡杰：
5: 家门口的比赛也越来越多，全民健身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0: 芜湖市民焦礼杰：
6: 举办我们自己的比赛，我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样的赛事展示出我们城市的活力和运动之美。
0: 朔州市萧县教育体育局体育办主任刘怀明：
7: 我们统筹体育场地资源，组织开展各类群众赛事、健身指导、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体育惠民落地见效，完善15分钟健身圈，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科学健身，让体育红利真正惠及全民。
8: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增长59.9%。
9: 近日，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万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田管工作，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8: 近日，2026年全国动力冲浪板奔跑吧少年 U 系列比赛黄山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太平湖逐浪竞技。
9: 8月7号，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李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标志着安徽造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超导回旋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 都有生育保障。
1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5: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可能会给安徽带来的一些风雨的影响，然后顺便也说一说这个高温的缓解以及我们家庭防汛的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它的最新的动态和它未来可能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16: 就是目前这个白海豚它是一个强台风级，它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然后强度变化不大。那目前来看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然后登陆的时候是一个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登陆之后会先向西，然后再转向偏北，那这样的话安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会擦过华东近海，然后北上，可能会在11到12号的时候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那对安徽的东部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
15: 看来这个台风的路径还真是不太好说啊。
16: 对，
15: 那现在这个气象部门是怎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呢？
16: 气象部门也说了，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他们会持续的去跟踪这个台风的强度和路径的变化，然后及时的更新这个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5: 就是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下，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比如说降水和高温？
16: 具体来说呢，8号之后呢，受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全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5: 那高温呢？高温天气是不是也快要结束了？
16: 是的，10号到14号全省就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了。
15: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未来一周安徽省内具体的天气预报吧，就是说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16: 10号的时候，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11号全省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2号也是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13到14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5: 我们来换换话题，聊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其实有研究表明啊，高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可以和吸烟、过量饮酒相提并论的。
15: 哦，
16: 就是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加速衰老的，所以天热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硬扛，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6: 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会开启一个疯狂购物的模式。他们把买中国造的产品变成了他们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5: 是啊，现在确实是这样。
16: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反向海淘和中国购这么一个热潮。
15: 对，
16: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的热情好像特别的高涨？
15: 对，真的是这样。2026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可以免签进入中国嘛，这个反向海淘和中国购就特别火。

0: 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面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这些词都已经变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1: 对，
0: 很多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各大商圈，然后照着清单开始疯狂的扫货，把他们的中国行直接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采购之旅，
1: 真的是太疯狂了。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说中国游客跑到国外去买买买，现在这个潮流真的是完全倒过来了。
0: 确实是这样，以前都是中国游客全球购嘛，
1: 对，
0: 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中国采购，这个反向海淘热就正好说明了外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认可和信任。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就是外国游客他们在中国购物有哪些特别典型的场景？
0: 就是你现在到北京的秀水街，下午五点你在门口能看到十多辆大巴士和小汽车停在那儿，全是来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如说有一个尼日利亚的游客叫洛瑞斯，他十几天的中国之行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买衣服，还定制了好几套成衣。
1: 听起来真的是太疯狂了，这种景象真的很震撼。
0: 对，不光是北京，像上海的南京东路淮海路也是一样的。南京东路的潮玩店门口永远都有外国人在那排队，各种语言都能听到。然后淮海路上有一个主打东方美学的中国品牌店，里面也是挤满了外国游客，他们有的在手机上查好图片找爆款，有的在现场给亲戚朋友语音电话代购，还有的人一口气买十几双鞋，几十个包包，真的是非常夸张。
1: 天哪，那深圳的华强北呢，是不是也变成了外国游客的一个购物天堂？
0: 当然了，华强北也是很火的，有一个埃及的游客他的购物袋都已经撑满了，然后还有一个欧洲的女士直接就是推了个行李箱在各个档口之间穿梭，她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然后价格又更实惠，甚至连俄罗斯的游客都会专门去淮海路上的一个本土品牌的鞋店，在社交媒体上面搜好款式，然后到现场去买，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 这些场面真的很震撼，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说明这个反向海淘到底有多火？
0: 有的，比如说2025年全国的离境退税销售额比上一年将近翻了一番，然后一年的总量就几乎赶上了过去十年的销售总和，办理退税的人数也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多了3倍。2026年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66%，然后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也都涨了69%，真的是非常非常火。
1: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就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
0: 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已经不再只盯着茶叶、丝绸、熊猫玩偶这些传统的纪念品了，现在他们更热衷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像折叠屏手机、 AI 眼镜、无人机还有智能手环，已经成了他们购物车里的新宠
1: 啊！看来中国的科技潮品真的是在国际上圈粉无数啊。
0: 对，像那个意大利的游客卢卡，在北京的王府井一次买了4个中国品牌的智能手环，然后还有西班牙的游客贝尔达特，在上海的华为旗舰店体验新能源汽车，他说从科技感来看这辆车太酷了。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门为了中国的潮牌和文创产品而来，这背后到底有哪些吸引他们的地方？
0: 现在国潮的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比如说有一些巴西的游客会专门去到上海的一些店铺里面找设计师款的包包，然后有一些澳大利亚的游客会跑到中国来打卡潮玩的门店，他们对于非遗文创、盲盒还有一些国潮的箱包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了他们非常喜欢的热门纪念品。
1: 现在的外国游客来中国买东西，他们的消费方式和以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现在的外国游客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那种随便逛逛然后看到什么就买什么，他们现在会提前在社交平台上面做功课，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先种好草，然后到了店里之后直接就买，甚至会批量的代购，整个过程非常的有计划。
1: 原来他们现在都是攻略型购物了，真的是跟上了中国年轻人的这个潮流。
0: 对，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来购物的，他们还会深度的体验中国的生活，比如说他们会去穿汉服拍照，去做中医理疗，甚至还会去试驾新能源车。他们把购物和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通。
1: 所以现在有专家怎么看外国游客这种购物内容的变化？
0: 有一个上海社科院的专家他就说嘛，他说外国游客的购物车里面装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了，更多的是对中国创新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
1: 这个角度真的很独特。那下面我们就来深挖一下，这个反向海淘能够这么火，背后到底是有哪些政策和服务在起作用？
0: 其实这个热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

0: 对外开放以及相关政策和服务的全面升级。
1: 嗯，
0: 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现在已经有50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免签进入中国，然后还有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的过境免签。
1: 这波操作真的是大开方便之门啊，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可以说走就走来到中国。
0: 确实是这样，2025年的时候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达到了3008万，占所有入境外国人的 73.1%，然后2026年上半年这个数字也在持续的增长，免签的有1781.5万人，占比 77.7%， 同比增长 30.6%。
1: 嗯，
0: 另外就是离境退税的这个政策也在不断的优化，从2025年的 1.0 版到2026年7月1号的 2.0 版，起退点降低了，退税商店更多了，甚至还可以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对，
0: 整个体验就变得非常的顺畅，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方便啊。除了这个政策的支持之外，还有哪些服务的升级让外国游客在中国购物变得更顺畅了？
0: 现在你在中国的很多商场都可以看到多语种的标识，然后也可以刷外国银行卡，包括一些急速定制国际邮寄啊，这些贴心的服务越来越多。
1: 嗯，
0: 就不管你说什么语言，用什么卡，买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松的结账带走，真正的实现了无障碍的购物。
1: 哎，我想问一下，中国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制造到底强在哪儿，能够让这么多外国游客心甘情愿的买单？
0: 中国制造已经今非昔比了，就比如说在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上面，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占到了全球60%的份额。所以像无人机、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智能穿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创新和强大产业链的一个缩影。
1: 怪不得现在外国游客都抢着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是科技感和新鲜感拉满。
0: 是的是的，现在中国造的这些产品已经从以前的价格取胜变成了现在靠价值吸引。
1: 嗯，
0: 然后包括外交部发言人也提到说，这个反向海淘的热潮让世界能够亲身感受到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
1: 这个转变真的很让人惊喜。那你觉得中国是怎么把优质商品和贴心服务结合起来，实现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变，成为全球消费新地标？
0: 现在中国购已经不单纯是靠人多热闹了，就是通过优质的产品加上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很多外国游客来了之后还想再来，实现了从吸引人气到留住人心的升级。
1: 确实，这种变化真的让人感受到中国在全球消费格局中的新分量。
0: 正如专家郑荣说的，中国正加快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消费目的地。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
1: 嗯，
0: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外国游客如何在中国开启了买买买的新模式。从必买清单到沉浸式体验，从科技潮品到国潮文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消费的新热土。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4: 今天播出唐代官员的工资怎么发，作者吴瑶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银行卡提醒工资到账的那一刻，大概是每个上班族的幸福瞬间。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人的工资以钱为主，直接打到账户上，令工资极为便利。而古人的工资有哪些项目呢？他们又是如何领取工资的呢？在古代，工资被称为俸禄。俸禄

0: 计，按月发放。敦煌文书记录了天宝九载，一位叫维摩的县令从敦煌郡的仓库中领取了34担的粟米作为官禄。由于他上任不到半年，因此官禄折合成他实际上班的天数来发放。敦煌郡的石主簿、司马、长史等各级官员需要在这份请禄文书中依次署名，由此可见古代俸禄制度的严密性。国家会分给官员一份土地，称为职田，允许自营、租佃给他人，或者由官方统一管理，根据所种庄稼的收获时间来确定发放周期，离任以后就要归还。给官员个人服劳役的人可以选择上交一笔钱折算劳役，如此官员能获得一笔以前发放的劳役收入。在京官员需要在每年的9至10月份接受政绩考核，考公部门确定其考课等级之后，确定是按照基本额度发还是有所增减，中央财政部门要进行预算和审计。在户部等机构的协调之下，官员所在的官署就可以凭借文书和木器去存放钱粮的国家仓储机构领取俸禄了。此外，御史台等监察机构还会对俸禄支给的环节进行监管，确保俸禄制度的顺利运作。朝野千载记载，官仓小吏主动把禄米运到监察御史李奢的家中，李奢的母亲发现米多给了3担，还不收车马运输费，就责备儿子贪污。李奢立刻对官仓进行了追责，其他御史都感到惭愧。官员出差的时候有差旅费，唐代旧木令规定，国家允许官员去出差地所在的官仓按照品级领取俸禄，此外还给官员提供马匹、人粮、马料等补给。除了州郡仓以外，驿馆是提供官员差旅住宿的场所。吐鲁番出土了很多料钱文书，里面有很多出使之人领取出差费用的记载，包括出差补贴、料钱、住宿费、客使停料和交通费乘料。比如开元19年9月2日领取全刊等18人的15日料钱，共计1350文，由康福代为领取。时间、地点、领取内容、领取人等信息齐全，可见国家同样保障官员出差之时的待遇。当然，工资制度在古代是有局限性的，除了官员俸禄以外，其他行业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工商业者签订雇佣契约，按长短工时结算。我国现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近年来，国家对工资薪酬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能够更大程度惠及全行业的就业人群。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8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96年8月9日，维新派报刊《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创刊。

该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核心宗旨，刊载政论、奏折、域外议稿等内容，广泛传播维新思想，唤醒民众意识，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刊。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该组织提出反帝反封建、建立平民政权的政治主张，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彼时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声明号召全国所有抗日力量发起全面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迅速出击，向各地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展开进攻。随后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正式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投降。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是继经济特区之后赋予深圳的全新历史使命，助力深圳在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城市治理等领域先行探索，为全国发展提供示范样板。1901年8月9日，著名诗人艾青出生，其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影响深远。艾青原名蒋正涵，浙江金华人，中国现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土地的歌者。他自幼寄养在贫苦农妇大堰河家中，共情底层人民苦难，早年赴法国学习美术，接触西方新诗。1932年回国投身爱国革命运动，被捕入狱。1933年狱中写下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诗歌核心两大意象，土地象征祖国与劳苦大众，饱含家国热爱与民族苦难；太阳象征光明、希望与革命理想。代表作有《我爱这土地》《礁石》《光的赞歌》等。名句包括：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其诗歌多用自由诗体，语言质朴，画面感强，擅长象征手法，文风忧郁激昂，紧扣时代家国主题，奠定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国际方面，1942年8月9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圣雄甘地遭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引发印度大规模反英抗议运动，推动印度独立进程不断向前。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